0: 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重点提示：未来三天，北疆西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巴中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烈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0: 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向，预计到今天的20点，广东北部和东南部、福建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湖南北部和中东部、江西西部、湖北中东部、安徽西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河北南部、吉林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陕西西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西北部、福建东南部、湖南北部和南部、湖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内蒙古西部、新疆沿天山地区和南疆盆地、上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5到6级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到6级阵风7级的东南风，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到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1: 根据中国残联的消息显示，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并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的全链条。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并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经血液和性传染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防控等6大任务。
1: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包括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这标志着我国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这是种业知识产权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
0: 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等内容。
1: 根据人社部的消息显示，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将会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的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达到23.1万人次。
0: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起可预约中秋节当日火车票。
1: 昨天，第9届进博会倒计时100天之际，第10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展启动仪式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启动仪式上，68家企业签约参展的，第10届进博会，签约展览面积超过了50,000平方米。
0: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消息显示，北京时间2026年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再次实现扩展。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6，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

0: 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2: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
0: 嗨，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道新疆夏季最适合吃的这个营养扎实、老少皆宜的家常菜是什么呢？就是番茄土豆炖牛腩。
2: 现在咱们新疆呢正值中伏啊，白天呢干热暴晒，晚上温差大，人特别容易疲惫、没胃口、气虚乏力。很多人呢夏天不敢吃肉啊，觉得上火油腻，其实是吃法不对。夏天人体消耗大，出汗多，气血损耗快，反而需要温和补蛋白、补气血、强体力，不能一味的吃素吃凉。那这道番茄土豆炖牛腩呢，就是专门适配新疆盛夏气候的清补硬菜，不燥不腻，酸甜开胃，汤肉俱全，最适合咱们本地人的夏季滋补正餐。
0: 是的，这道菜的核心优势呢，全靠的是新疆本地的食材来进行加持。比如说咱们新疆的夏日番茄是全国公认的黄金品质，日照足，昼夜温差大，不用放过多的调料啊，就会自带浓郁的鲜味。番茄本身呢会有这个清热生津、开胃助消化的功效，三伏天食欲不振，口干心烦，吃番茄啊特别养人。
2: 再搭配牛腩，牛腩属于牛肉里最温润的部分，脂肪少，筋肉相间，在煮炖之后呢软烂不柴，补气强血，那强身健体，比羊肉温和，比猪肉呢滋补，夏天完全不会上火，而且蛋白质含量高，还富含铁元素。不管是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体质虚弱的老人，还是孕期需要补营养的准妈妈，都特别合适。最后搭配本地的黄心土豆，软免稀汤，健脾养胃，整道菜呢荤素均匀，营养特别全面。
0: 这道菜啊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温补不上火，开胃不伤胃。三伏天呢很多人会比较爱吃凉的、凉拌的，吃多了会脾胃虚寒，浑身没劲儿。这道热菜呢会温润滋养，补充体力，既可以补足夏天消耗的气血，又不会这个油腻积食。番茄呢是助消化，牛肉啊可以补充我们的体能，而土豆可以健脾胃。三样时令食材搭配在一起，是真正适合盛夏的养生家常菜。
2: 而且呢做法容错率很高，炖一锅全家人的正餐就解决了，剩一点汤汁呢第二天拌面条、拌米饭都超级香，家常又实在，剩下三伏呢好好吃饭就是最好的养生。

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下。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5: 929，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6: 北京时间的8:27，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7: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6: 那么时间到了这会儿，我们要跟各位来出题了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想问到大家，这个有没有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招蚊子的朋友？
7: 哎，我就是
6: 啊，就一群人站在那儿，别人不咬，只咬你的
7: 啊。我就是，但是我觉得新疆的蚊子对我挺友好的，
6: 挺友好的是吧？
7: 等到我出疆了以后，就各种蚊子就
6: 各种被咬，
7: 对，就各种上来。
6: 是，今天呢，我们这道互动题目的问题啊，就和这个被蚊子咬有关系。想问问大家，你知道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最容易被蚊子咬吗？
7: 其实我有一个答案啊。我本来就是看到这个题就脱口而出，红色嘛，
6: 红色，
7: 因为它鲜艳嘛，然后这个、
6: 比较容易被找到。
7: 对，这个牛都能找到你，何况是蚊子呢？
6: 但今天这个选项恰好不在我们四个选项当中里面，对，所以也是被这个巧妙的排除掉了。我们大家来听听看，今天给到大家这个选项啊、哎、，A 呢是白色 ，B 黄色 ，C 呢是绿色 ，D 选项呢是黑色。
7: 我挑一个没有红色的话，那我选黄色，
6: 就是也是依旧是这个惯例，就是颜色鲜艳一点。
7: 因为你看
6: 为绿色呢，
7: 因为你看生活当中大家是不是也都在说这个黄色容易
6: 啊招一些小蜜虫呀之类的，
7: 对对对对，
6: 是吧？
7: 对，因为它亮一点，是不是它饱和度高一点的、这个我的思路是这个。
6: 那如果要是这样说的话、我第一个排除的应该是 D 选项黑色，因为在晚上都看不到你，怎么去咬你？
7: 对呀、蚊子也是黑的，你衣服也是黑的，天然的保护色、对吧？
6: 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去想一想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哈、我们来考虑一下，究竟夏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容易被蚊子咬呢？
7: 白色、黄色、绿色和黑色。
6: 是的，今天呢，第一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呢，我们将会为您送去的是由奥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此时此刻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点击黄色头像关注之后，就可以在这个早间将您心目当中的答案传递过来了。
1: 嗨，资讯来了！
7: 资讯来了，接下来我们来聚焦江内。星星峡至哈密、哈密至土峪沟段的改扩建工程昨天在哈密通过交工验收，即将全线通车。这两段高速总长537公里，是进出江高速公路中通道的核心路段，由原来的双向四车道拓宽至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通行能力直接翻倍。项目同步取消了主线收费站，布设22处匝道站，实现快速通行，并配备建设防风设施和大风预警系统，行车更安全更顺畅。
6: 值得一提的是，建设过程当中全面推行了路面再生等低碳工艺，并串联沿线的特色景观，打造了文旅主题的服务区，为新疆文旅发展再添一条快车道。
7: 据吉木乃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吉木乃口岸进出口货运量9.1万吨，同比增长24.7%，其中进口货运量3.8万吨，增加507.3%。未来吉木乃海关还将持续优化监管服务方式，不断提升便利化水平，助力口岸外贸持续提质扩容。
6: 打成跨境物流通道迈入常态化的运行。近日，第二列天津至塔城至哈萨克斯坦铁工多式联运班列顺利抵达塔城站，标志着这条跨境新通道正式进入常态化稳定的开行阶段。
7: 据了解，这趟班列7月15号从天津始发，历时10天，载运40个标准集装箱、400吨货物，货值约800万元，涵盖了生活消费品、农业装备等5大类。后续将从塔城分运至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阿斯塔纳等4座城市。通道常态化运行之后，将有力推动巴克图口岸从传统的过货通道向综合物流枢纽转型，为新疆向西开放和外贸发展注入新动能。
6: 昨天，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消息显示，目前我区已完成检验检测智慧系统、智慧监管系统升级优化工作。全新升级后的系统补齐原有的功能短板，以数字化手段打通了监管的堵点，破解行业监管难题，建立的全域动态监管网络大幅提升了监管的效能。
7: 此外，系统简化操作流程，优化页面布局，推行了掌上查询、线上办理服务，企业和基层工作人员常用业务线上办理率提升至90%以上，大幅降低了操作难度。
6: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消息显示，近日巴州2026年高校毕业生职业体验周活动正式启动，围绕全州公共就业服务工作安排，本次活动搭建起毕业生与企业互通的桥梁，帮助年轻人找准职业定位，树立务实就业理念，更好地实现稳定就业。
7: 近日，29吨北冰洋帝王蟹经新疆吉木乃口岸通关入境，将爬上北上广等地的餐桌。这是吉木乃口岸2026年禁捕蟹后首批进口的活体帝王蟹。今年吉木乃口岸活体帝王蟹进口量计划达4000吨。
6: 此次鲜活水产的顺利通关，标志着吉木乃口岸跨境水产贸易规模、通关效能、产业链配套实现了全方位的新突破。
7: 2026年国家级、自治区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申报已经开始。此次重点支持自治区重点产业、特色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领域企业以及相关职业院校。国家级项目原则上从自治区级申报单位中择优产生，已获同类项目资金支持的不得重复申报。南疆5地州和自贸试验区申报单位可获适当倾斜。
6: 据了解，申报截止到8月20号，符合条件的职业院校和企业可以登录新疆技能人才服务信息系统上传申报材料即可，有意申报的单位可以登录自治区人社厅网站或者新疆人社微信公众号来查看详情。
7: 截至昨天20点20分，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4条6处，详细情况您可以登录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6: 本节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独库公路的出行。昨天早间的8点，受连续降雨影响，独库公路北段山体土质松软，落石多发，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暂不具备通行条件。从乌苏邑至乔尔玛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等到多部门实地勘查评估道路具备通行条件后，将会解除管制。
7: 昨天是独库开通的第57天，从早8点到晚21点，社会车辆通行期间，独库公路的全线段面累计流量3.19万辆，同比下降44.21%，环比下降7.44%，人员流动量5.83万人次，同比下降39.64%，环比下降8.06%。
0: 半点气象。
6: 8点35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阴转小雨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小雨转多云，25度到13度。塔城小雨转多云，29度到16度。伊宁晴，30度到17度。伯乐小雨，29度到17度。克勒玛依小雨，30度到21度。奎屯多云转小雨，30度到19度。石河子阴转雷阵雨，28度到17度。 昌吉阴转多云，28度到19度，哈密阴转小雨，31度到19度，吐鲁番阴转小雨，40度到29度，库尔勒�阴转雷阵雨，29度到17度，阿克苏雷阵雨并伴有冰雹转晴，29度到17度，阿图什多云转晴，31度到19度，康什多云转晴，33度到19度，和田阴转小雨，28度到21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

0: 播出。
1: 欢迎收听公会之声。在时光的长河当中，总有一些故事如璀璨星辰般闪耀。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一位传奇人物的人生画卷，他用整整60年的时光走出了一条令人惊叹的逆袭之路，书写出属于自己的壮丽诗篇。他就是全国道德模范、自治区劳动模范江阿古丽·艾山。今天的公会之声，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位曾经牧民的孩子是如何在岁月的磨砺中一步步成长蜕变。1965年11月，江阿古丽出生在尼柳克县的一个普通的牧民家中。放假的时候，他会跟着父母一起在茫茫的草原上放牧。常年放牧的牧民经常会遇到摔伤、骨折等情况，这也让当地的牧民形成了独特的治疗方式。江阿古丽的医者之路始于13岁的一场意外。当时江阿古丽在草原玩耍时不慎摔倒，导致锁骨骨折，强烈的疼痛感让江阿古丽泪如泉涌。父母看到哭成泪人的江阿古丽十分心疼，母亲不停地安慰着她，父亲则骑上马去找江阿古丽的姑姑。姑姑是附近小有名气的医生，对于处理骨折很有经验。姑姑连夜赶来后，用传统的接骨手法缓解了江阿古丽的疼痛。江阿古丽回忆说道，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啊，就感觉没有那么疼了。当时我就对姑姑说，我要学接骨。江阿古丽的愿望就此得到了满足。初中毕业后，江阿古丽考上了当时的伊宁卫生学校，毕业后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友谊医院工作。1988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中医医院成立。听说江阿古丽不仅勤奋好学，还掌握了一手接骨正骨绝活的消息，中医院将他调进了骨科，这一干就是32年。如今已经退休的江阿古丽又被返聘回医院，继续在诊室和病房为患者排除病痛。在这30多年的从医经历当中，有一个孤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8年5月，怀有身孕的江阿古丽接到了一个特殊的求助电话，福利院有一名叫做党康的孤儿跌倒导致骨折。江阿古丽到医院药房带着绷带和药品，赶到了20多公里外的孤儿院，用传统的正骨手法为小孩治疗。此后的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江阿古丽每天下班后坚持为党康做康复治疗。江阿古丽说，作为一名医生啊，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帮助每一位患者减轻病痛，让他们过上健康的生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轻资讯，早高峰，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15，现在是早间的8点46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3: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
2: 今天呢，在早间啊，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问到大家一道互动知识题目，想问问大家，您知道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更容易被蚊子咬吗？A 白色， B 黄色， C 绿色。那么 D 选项呢是黑色，我们来考虑一下。
3: 哎，这个反正这个从浅到深颜色都有。
2: 是的，
3: 您根据您的生活经验啊，反正我觉得应该是要么黄要么红啊。
2: 对，
3: 当然还有魏明那儿还有这朋友们猜白的或者黑的，这完全是两个反面嘛，对吧？到底是白的还是黑的？
2: 是的，
3: 这黑的呢，有的说伪装色好，白的有的说它的是不是根据人的眼睛来讲，它的反光啊，就是你的曝光率会
2: 更明显一点，
3: 对，会更高一点。
2: 是啊，
3: 那有选绿的吗？
2: 好像至今没有，哎，没有人选绿色，
3: 是不是绿的它的伪装程度更好一点？因为像在丛林里面、树叶子里面，然后它挡的就看不见。
2: 对，也不一定是到晚上出去嘛，对吧？
3: 蚊子也挺
2: 难骗的。你看这个快乐芒果，它是给到了黄色，还有这个。
3: 那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
2: 啊。鱼银根是给到了 D 选项黑色。如虎添翼。
0: 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

0: 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

0: 欢迎大家这一时间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现在是早间9点04分，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到了这个时段，60分钟的时间，电波为大家架起交流和沟通的桥梁，我们准时在这儿和您真诚相伴，用心沟通生活当中的一些疑难小事儿和日常当中大家想了解需要知道的政策困惑，包括您出门办事的时候遇到的各种难题，都可以从现在开始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的时间，首先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和路况通行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风4到5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0度。再来关注此时道路各条通行状况的具体数据。此时呢，刚刚进入早高峰时段，所以东西外环和南外环河滩快速路基本可以保持畅通。在北外环东西双向下北京路桥的这个位置呢，有车流的积压情况。另外我们来看具体的道路，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2.2， 平均时速是21公里。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2.1， 平均时速是24.9公里。这两条道路呢，现在逐步进入缓行阶段，所以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同时呢，在您行进过程当中遇到哪些路况信息和突发状况，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周边的朋友。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要内容。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节目。首先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回复一位听众咨询的问题。这位微信听友说，他的驾驶证核发地点是在天津，马上就到期了，他现在人在乌鲁木齐，如果在乌鲁木齐体检，后期到天津办理审验是不是可以？针对这位听友的问题呢，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管所回复说，可以在乌鲁木齐参加异地驾驶人体检信息审核之后，6个月内有效期回天津办理换证业务，或者是通过交管12123 APP 线上可以办理换证业务，换证之后呢，可以选择邮寄业务。回复了这位微信听友的问题之后，大家还有哪些平时生活中的日常疑问困惑，包括您需要了解您需要知道的，都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来找到我们。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微信加入方式，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以下时间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政策落地的重磅消息，这就是首府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再次扩大，缴纳物业费、缴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等一些费用呢，都可以提取公积金了。接下来详细的情况呢，我们对于办理的相关问题，把这个惠民政策请专业人士给大家讲清楚。以下时间我们请进来自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科科长王甜甜，跟听众朋友来做具体的关注。王科长早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那王科长，首先第一个问题，咱们把这一次公积金新政的相关政策和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扩大的一些内容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在今年的7月23日呢，乌鲁木齐市我们也再次突破了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以及贷款的政策，我们正式呢出台了5项住房公积金的惠民的新政，包括物业费、车位购置等等，这些支出呢都纳入到公积金的提取范围。同时呢，我们也优化了贷款扶持政策，放宽二手房贷款条件等等，持续减轻了各族群众的一个安居负担。那下面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政，对于新增物业费、购车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这3类的提取业务。首先，如果您是属于本市的住房职工呢，是可以每年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来支付物业费的。如果是多套房的家庭的话，夫妻双方呢是可以分别提取一次，同一套房一年呢只能提取一次。我们以物业开具的缴费凭证为依据，按照实际的支付金额来提取。我们单套房每年的上限是3000元。对于下面，在自政策实行之日起，我们在本市购买新建商品房配套车库的，签约的2年内是可以按照车库的实际购买价提取一次，最高呢10万元，资金呢是直接划转到开发商的对公账户去。那第三项，自政策实行之日起呢，本市住房缴纳专项维修资金的，在取得票据的2年以内，夫妻双方呢可以各自提取一次，总额呢不超过10付的金额。那我们的贷款政策呢也同步升级了，持有我市相关部门颁发的红山英才卡的高层次人才以及现役军人、武警，在乌鲁木齐市区域内购买了自住住房的，作为贷款借款的申请人或者是共同借款人的话，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是上浮30%。第二项，我们的新政呢在取消了二手房30年房龄的这个限制，调整为贷款期限加房龄最长不超过60年，且土地剩余的使用年限应该大于贷款的结清日期。上述这些政策呢都是自7月23日开始施行，有效期呢是2年。此次我们的新政呢也是聚焦了群众住房的刚需以及城市的更新需求，让住房公积金从买房专用变成了安居通用，进一步呢也完善了安居的保障体系。那另外呢，大家还可以拨打我们的12329的热线进行具体的业务的咨询和办理的情况的了解。
0: 在这儿呢有几个问题想进一步请教一下王科长啊。如果说目前咱们的缴存职工名下呢有公积金贷款，那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提取公积金来缴付物业费？
1: 那提取我们的物业费呢，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一个呢是住房的所有权人或者是配偶，首先呢要是我们乌鲁木齐市中心的小村职工，其次呢是提取人呢要没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或者是贴息贷款，然后第三项呢是也没有签约按月提取类的这些协议。如果有正在偿还的公积金贷款的话，那我们需要优先去偿还贷款，等到住房公积金贷款结清之后呢，才可以办理公积金的提取业务，用于支付物业费啊、车位啊，或者是缴纳专项维修资金这些等等。
0: 嗯，还有一些听众问呢，说这个取暖费和装修能不能用公积金来缴纳？
1: 是这一块呢，大家也比较关注。那目前来说呢，暂时是不能办理的。我们是根据住房公积管理条例呢，是我们目前是用于购买翻建大修等等。目前呢，我们乌鲁木齐市支持住房公积金用来贷款购房、偿还贷款本息、支付契税、租房、老旧小区改造、物业费、车位购置、住宅装修维修资金等等这些用途。装修以及取暖费呢，暂时还没有纳入到我们的提取范围之内。
0: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租房的缴存职工他怎么去提取公积金？现在提取的上限是多少？

0: 好，那只要职工呢满足本市无房的这个条件，我们就可以享受租房的相关提取政策。我们通过线上呢，手机上面就可以进行操作。线下的话呢，你也可以前往到我们的柜台、我们的网点进行办理。如果是无房的职工租房提取上线呢，我们在1月4号的时候，我们的新政也提升到了每个月的2500元。如果属于多子女家庭的话，我们是按照实际网签备案的合同的实际金额来提取，每个月呢提取的上限呢是有5000元。
1: 嗯，刚刚呢您介绍了这一次可以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和车位购置费，如果是在缴纳这些费用的时候，是不是这些业务只能在线下办理？
0: 不是的，我们这3项业务呢办理的渠道都各不相同，我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物业费呢是线上线下都可以，线上的话通过手机公积金的 APP 进行办理，提取人呢签订这个承诺书之后，我们呢可以调取房屋信息，由填写物业费的收费标准，然后系统呢根据调取反显回来的这个房屋建筑面积，然后跟咱们的物业费的收费标准再乘以12个月，可以计算出来我们的可提取的金额。我们每套房最高呢不能超过3000元。我们的线上申请的资料呢也比较简单，就是签订承诺书、身份证明验证之后婚姻关系进行验证，然后调取不动产权的信息，然后填入到我们的银行卡信息就可以了。线下呢，如果系统没有办法调取到房屋信息的话，或者是属于乌鲁木齐市区内的兵团所在地的住房，这些情况下我们就要持有这些资料到柜台去办理。信息资料呢都是一样的，提供身份证明材料、婚姻关系证明、不动产权证明、物业费的缴费凭证，还有提取人的一类银行卡就可以了。这个是我们的物业费的提取。那下面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车位的提取。我们购买车位的话呢，目前这项业务呢是只能在线下进行办理，所需要的资料呢就是提供提取人的身份证明、婚姻关系证明、商品房的买卖合同、车库的购置合同、开发商对公的收款证明。如果咱们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呢已经明确注明了车位购置的方式，包括购置的金额的话，那就不需要再单独提供这个车位的购置合同了。对于我们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提取呢，目前呢是可以只能在线下进行办理。我们的线上呢，等到要依托于我们的维修资金管理中心与我们中心的一个数据互通的一个能力的支撑。目前呢，双方的平台在搭建中，所以线上的目前还不能办理。如果要到线下来办理的话呢，需要提供提取人，包括这个资金缴费人的身份证明材料、婚姻关系证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专用票据、不动产权证明或者是网签备案合同，最后呢就是要带着提取人的一类银行卡来线下办理就可以了。
1: 嗯，这是办理业务的流程。那这一次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条件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0: 本次的新政呢，我们主要优化了住房公积金的贷款申请条件，取消了2项的原有规定。一个是原有公积金贷款的政策中呢，提到了借款人首次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款期限内出现了连续三期或者是累计6期及以上逾期记录的，需在最后一期逾期本息清偿满5年并且结清贷款后，方可以申请第二次住房公积金贷款。二是原有的商转公贷款政策中，商业贷款还款期间存在连续3期或者累计6期的逾期记录，或者是近2年有逾期记录的，不宜办理的条款。目前所有的公积金贷款，包括我们的商转公的业务，执行统一的征信标准，就是缴存人家庭近2年无连续的3期或者累计的6期及以上逾期记录的，就可以申请办理公积金贷款了。
1: 嗯，有些朋友问说，我的公积金余额里面只有10000多块钱了，那我能不能贷款去买二手房？
0: 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购买二手房，最终可贷的额度呢是以柜台专业的测算结果为准的。我们在征信记录的良好的前提下呢，公积金连续缴存满半年就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了，但额度呢会根据咱们的缴存余额和缴存基数综合来进行一个测算。建议呢，我们职工可以先到就近的住房公积金委托网点做一个贷前测算，可以了解到具体的可贷额度。
1: 嗯，刚才呢王科长在介绍过程当中提到一个红杉英才高层次人才的贷款额度上浮了30%，那么像这类人才最高能贷多少钱？
0: 我们乌鲁木齐市住房公积金呢最高贷款额度呢是120万元，如果持有红杉英才卡的

0: 啊，这些高层次的人才呢，我们贷款额度上浮30%，那就是最高可以贷到156万元。除此以外呢，如果两个及以上子女的缴存家庭首次购房，或者是购买现房，以及以旧换新、高品质住宅、二星及以上的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等等这些房源，建议军人包括武警办理公积金贷款，贷款额度呢都是可以上浮30%的。若借款人呢同时符合多项的优待政策的话呢，但是我们也可以享受一档的这个上浮标准，额度优惠呢是不能叠加计算的。缴存职工申请贷款呢，我们就要在线下柜台进行办理。
1: 嗯，这里最后一个问题呢是，如果购买第三套住房的时候，缴存职工能不能使用公积金贷款了呢？
0: 目前来说，我们一个家庭只能够使用两次住房公积金贷款用于购买自住住房。家庭其中一人或者是配偶，无论婚前或者婚后曾经使用过住房公积金贷款，两个人也是合并使用次数，或者是一人使用次数已经达到两次使用标准的，那么第三次贷款呢都不予受理。
1: 嗯，好的，这些新政以及新政涉及的相关问题，我们刚才呢王科长给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那在今后的公积金使用和贷款过程当中，大家如果还有哪些问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在此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科的王甜甜科长跟听众朋友呢介绍关于公积金贷款详细的新政问题。谢谢王科长，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再见。
0: 好，再见。
1: 收听了刚刚的介绍之后，如果说大家对于公积金这一次的新政，包括之前的公积金贷款政策以及公积金提取使用政策有哪些疑问的朋友，可以现在就给我们发微信，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您对于使用测算自己可以贷多少钱，我可以在提取公积金的时候提供哪些资料等等这些问题呢，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帮助大家传递给公积金管理中心，帮大家一起来解决问题，来回复您的疑问。其他的听众朋友生活中遇到其他的难事问题，衣食住行求医问药，或者是您在想了解教育政策方面的问题呢，也都可以现在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您的问题就是我们关注的方向。我们一直秉承着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的原则，帮大家随时搜索专业答案提供给听众朋友。进入的方式，在手机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在这儿呢跟大家介绍一则消息，从现在开始到8月7号，乌鲁木齐是各区县和兵团第12师设立线下咨询点，乌鲁木齐小升初的线下咨询点现在已经开放了。那一个是在米东区、经开区、头屯河区、高新区、天山区、沙伊巴克区、水磨沟区，在乌鲁木齐市第66中学新一路校区设立了小升初线下咨询工作接待点，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新一路221号。第二个地点呢是在达坂城区，在达坂城区教育局设立小升初线下咨询工作接待点，地址是在达坂城镇绿环路和学府路交叉路口东南80米的位置，联系电话呢是591912591912，或者是1869909516118699095161。另外，在乌鲁木齐县教育局也设立了小学生初中线下咨询工作接待点，位置呢在乌鲁木齐县政府2号楼1楼110室，乌鲁木齐市县政府2号楼1楼的110室，咨询电话是59230755 59230755。 5%。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您及时关注到的想了解的讯息可以继续告诉我们。为了提升市民安全骑行的意识，减少电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乌鲁木齐交警米东区大队今天在古墓地中路贡米巷开展电动车集中宣传。

0: 劝导专项活动，现场呢针对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逆行、闯红灯、违法载人、非标车辆上路、乱停乱放等等这些交通违法行为呢进行劝导和普法宣传。具体的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联系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米东区大队长山子片区中队的刘若雨警官，跟我们听众朋友做具体的介绍。刘警官，早晨好。
1: 早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早上好。那现在呢，请您将这一次的集中电动车宣传劝导的专项活动的具体内容和情况、开展的时间，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好吗？
1: 米东区交管大队在7月28日，也就是今天中午12点的时候呢，会在米东区红地中路公里巷路段联合人保财险米东支公司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常在主题交通安全宣传劝导活动。这个活动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全方面普及电动车出行安全知识，引导群众摒弃交通陋习，文明规范出行。然后这个活动的主要内容呢，主要是以向这个沿街过往的非机动车驾驶人、沿街居民和商户群众发放我们警保联合定制的交通安全宣传单，面对面讲解新国标电动自行车骑行规范、头盔佩戴的正确方法，还有日常骑行注意事项、骑行的违法行为法律后果，以及解答群众关于上牌登记、保险理赔、还有安全防护等一些常见问题。
0: 那在这儿呢，我们咨询刘警官一个平时生活中的问题啊。咱们对于在骑行当中骑电动车的这个驾驶人员，肯定是要戴安全头盔的。那么随行，也就是乘坐这个电动车的人员，是不是同样也需要佩戴安全头盔，来保障骑行人和这个同行搭载人的这个安全和通行呢？
1: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然后但是我想再多回答一些其他方面的。第一，驾驶这个电动自行车上路呢，它有一个年龄的限制，首先要年满16周岁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呢，他可以骑，但是只能是在小区和这种封闭的广场内部骑行，不能上这个公共道路，这是第一。第二，就是骑行和乘坐这个电动车的人员都要佩戴安全头盔，而且乘坐电动自行车的人员呢，他也有一个年龄的限制，就是12周岁以下以及身高不满1米1的未成年人可以乘坐，如果身高超过1米1以及年龄超过12岁的，他是不允许乘坐电动自行车的。朱山。
0: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刘警官的解答啊，再次为咱们这次专项的劝导活动点赞。因为平时咱们在路上行车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有些电动车确实是有或多或少这样或者那样的违法行为。那么在这次劝导的专项活动之后，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能够详细的了解在行车过程当中有哪些安全注意事项，其实这也是给我们每个出行人的安全保驾护航。再次感谢刘警官，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儿，谢谢，再见。
1: 再见，主持人。
0: 大家呢在平时出行的时候啊，有的朋友呢开私家车，有的朋友呢骑电动车或者摩托车，但是无论您以什么样的出行方式、交通工具出行的时候，一定首先要注意到的就是我们在出行时保障安全，不仅仅自身的安全，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也至关重要。比如说刚刚在节目当中刘警官提到的乱停乱放，包括这个逆行、闯红灯等等这些问题呢，我们 时时可以在路上观察到。如果说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之后，很有可能造成的就是后果严重的恶性事故。对于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来说，大家出行只要是关注自身的安全，出行参与者其他你我他的安全，那么更多的创建我们和谐社会。其他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困惑、疑问，包括您的衣食住行和就医、教育等等各方面，只要您需要了解的，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呢，在半点气象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里来，和大家共同关注身边事儿，关注身边人。有问题的朋友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您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帮助大家搜索答案的方向就在哪里。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风4到5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此时呢首府乌鲁木齐的气温略有上升22度，到今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一般普遍在这个时间呢气温会上升到最高值，基本在26度左右。所以今天大家适宜出行，但是要做好防晒工作。再来关注各条道路的具体通行状况。此刻我们来看一下，在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3.8，平均时速是11.6公里。另外北环高架路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入口由西向东拥堵，延时指数是4.4，平均时速是15公里。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3.3，平均时速是16公里。这几条道路现在已经处于严重拥堵状态，所以建议大家及时绕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百姓热线，和大家共同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1: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3: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节目的收听方式有两种，

0: 您可以用传统的收音机收听，另外一种呢，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丝路视听 APP， 可以收听收看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各个频道各个频率的节目，同时还可以回听前几天的节目。如果说您在这两天咨询了问题，但是呢没有及时在节目中听到回复，您就可以在后几天回听前两天的节目来获知答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吉尔吉斯斯坦遨游航空将在8月3号正式开通乌鲁木齐到比什凯克直飞航线。这个航线呢是吉尔吉斯斯坦本土航空公司首条中国直飞航线。具体的情况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邀请新疆机场集团营销服务委员会国际航线高级经理郑静了解详细情况。郑经理，早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郑经理，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条航线开通和航线的具体情况。
1: 好的，吉尔吉斯斯坦遨游航空公司，二字码是 KA， 将会在8月3号正式开通乌鲁木齐到比什凯克的直达航线。这条航线是吉尔吉斯斯坦本土航空公司首条直飞中国的定期航线，采用的是空客 A320-200 机型飞。开航初期呢，我们稳定投放每周一班的直飞运力，具体航班时刻如下。就我们去程航班号是 KA888， 每周二的凌晨2:45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起飞，当地时间是凌晨2:30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回程航班号是KA887， 每周一的当地时间22点从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起飞，次日的凌晨1:35抵达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飞行时长约1小时45分钟。目前呢，这条航线已经全面开放销售权限，大家可以通过各大线上销售平台以及代理渠道购票。航线呢，我们也推出了开航专属特惠，票价是1050元起，包含40公斤的托运行李，性价比非常高。然后，遨游航空公司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主流国际航空公司，主枢纽设于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以奥什国际机场为次级运营基地。航线网络目前已经覆盖中亚、南亚、中东等核心区域，通达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阿联酋等多个国家。然后截止目前呢，新疆地区已经和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奥什开通三条航线，分别是乌鲁木齐至比什凯克航线、乌鲁木齐至奥什航线、喀什至奥什航线，每周8班往返。这次乌鲁木齐比什凯克航线的加密呢，是新疆机场集团拓展中亚国际航线网络、加强中吉航空合作的务实举措，有效拓宽了两国空中往来通道，也持续巩固了互联互通纽带。下一步呢，新疆机场集团将协同航空公司持续优化航班运行时刻，升级地面服务保障，严守安全运行底线，共同为旅客打造安全、舒适、高效的跨境出行环境。
0: 好的，非常感谢新疆机场集团营销服务委员会国际航线高级经理郑静，针对这次航线的航班情况以及运行情况做的具体的介绍。谢谢郑经理，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1: 好嘞，再见。
0: 听众朋友，如果需要出行啊，需要乘坐这个航班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具体订票这个软件来订票。同时，如果说您想了解航线和航班的具体情况，刚刚没有收听太仔细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平台给我留言，我会通过文字回复的方式告知大家航线和航程的具体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目前呢，首府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和田二街改造工程已经全面完工，和田一街旗台路的升级改造工程已经启动。今天上午，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到现场一起来探访改造情况。那乌鲁木齐市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通过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刘刚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刘刚，早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刘刚，接下来的时间您给我们听众朋友先来介绍一下这目前和田二街的改造工程。

0: 已经全面完工了。这次咱们改造工程当中都改造了哪些内容，改造了哪些项目？
1: 咱们和田二街这个片区这个旅游美食街区改造项目呢，主要是围绕咱们这个路人行道这个两侧面砖的铺设、路沿石的安装和咱们这个路灯的升级改造，包括加装咱们雨水收集口，包括咱们雨水收集的管道等一系列的这个施工内容。
0: 那么对于这一次现在已经启动的奇台路的升级改造工程，会针对哪些项目进行这个升级改造和提升呢？
1: 咱们奇台路的升级改造项目呢，主要也还是围绕咱们的这个高压管线入地也是包括咱们人行道两侧的这个面砖铺设，包括路沿石的安装和咱们的这个雨水收集井的安装。
0: 那
1: 施工内容
0: 在这个奇台路的升级改造工程启动的时间是今天就会全面启动，还包括这和田一街就会全面启动，还是在这两天会循序渐进的启动呢？
1: 咱们的这个改造项目呢，因为咱们第一阶段的和田二街的改造项目呢已经全面完成，咱们这个和田一街和奇台路的改造项目呢这两天已经正式启动咱们预计呢咱们十月底将这个全面竣工。
0: 好的，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刘刚。根据这个现在和田二街的改造工程完成和包括现在准备开启的和田一街奇台路的升级改造工程做的具体的介绍，辛苦您了刘刚，谢谢您，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主持人。
0: 针对这一次的提升改造呢，涉及到和田二街，大家知道现在和田二街是我们首府乌鲁木齐市的一个网红打卡点，不仅仅是旅游人士，同时呢也包括咱们一些本地的市民，大家到晚间的时候或者是在节假日休息的时候来到和田二街享受美食打卡拍照。同时呢，现在开启的和田一街和奇台路的升级改造工程，刚刚通过刘刚的介绍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这两条路的升级改造工程呢，它专门是针对一些管网的改造，包括路面的改造等等这些情况，我们拭目以待，在十月底的时候这两条道路升级改造之后给我们带来的全新感受和提升的生活质量、出行环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儿。听众朋友有问题的时候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2: 我收听929百姓热线节目已经有十几年了，每天早上听到你们的热线我就感觉非常的亲切，每天都能学到很多知识，我觉得提示都特别好。
3: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好几次都听到听众说你们的编辑张芬呀，他们对待问题采访都做得特别的认真，有一些问题他没有当时没有办法解决，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也会前前后后不断的来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所以就觉得节目组这种态度特别的敬业，然后值得让我们点赞，觉得特别的好。
4: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看。 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文字发送给我们，似乎您是咨询什么上学的什么问题啊，您可以通过文字的信息呢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回复听众朋友的问题。听众张先生昨天咨询说，母亲呢在三十多年前去世了，父亲2018年去世，留了一套房子，现在兄弟姊妹几个人准备办理继承，办的时候才知道1991年到1993年之间，父亲在母亲去世之后找了一个老伴儿，但93年法院判决离婚了，当时离婚判决书上写的是该房产归男方使用。那现在呢，张先生几个人也找不到父亲后来的这个老伴了，现在也办理不了继承过户，到底该怎么办呢？就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来请出专业律师针对张先生的问题做解答。张先生，此刻也请您守候在电波旁收听专业律师给您问题的建议。以下时间我们请出来自新疆金世成律师事务所胡云松律师针对张先生的问题来做解答。胡律师早晨好。
1: 早晨好林芳。
0: 早晨好。胡律师，这位张先生的问题呢，他现在一筹莫展，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首先我想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张先生说他们在收拾这个父亲遗物的时候，发现父亲和后来这个老伴儿93年是通过法院判决离婚的，当时判决书上写明这套房产归男方使用，但是这个好像不是特别明晰，那因为使用到底是他的所有权呢，还是使用他的使用权呢？那像现在这种情况，凭着这个判决书能不能说明这套房屋现在就是由他们兄弟姊妹几人来继承的呢？
1: 不行，因为这种判决呢，实际上它是对这个房屋的所有权的归属没有做出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那么就关键看，就是他的父亲再婚之前，就是这套房子就是取得房产证或者取得房产的所有权的时候呢，是他母亲在世的时候他共同购买的，还是他们当时按揭的，还是他母亲去世之后他和二婚的这个配偶共同购买的，要弄清楚这个房子的这个获得房子的时间啊。那么如果说是他生母在世的时候和他父亲共同购买，一次性购买的，那这个就属于和这个第二次的这个配偶呢他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属于他这个父亲和他这个二婚的这个是他个人的财产，不属于二婚配偶的这个财产。那么如果说是按揭的，二婚配偶呢或进行了部分的按揭款还款，那他是对这个产权有部分的财产权的。那么如果说是他就是老伴儿呢去世之后呢，是和这个配偶二婚的这个配偶呢重新买的，那就有他这个二婚配偶的这个财产份额。所以说看这个之前这个房子什么时候获得的啊，
0: 对，他获得的时间是最关键的。所以这样，张先生，如果说现在您正在收听节目，您可以回复我们一下，您这套房子就是父亲的这套房子，您兄弟姊妹几个人在办理过户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最原始的房产证上他的获得时间是什么，按这个时间来推算一下他是在什么阶段获取到的这套房子。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针对张先生的疑问请胡律师给张先生来做一个解答。那现在他们一筹莫展，因为父亲的这个第二任的老伴儿也找不到了，那像这种情况下他们几个人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去做这个继承的分配呢？
1: 首先呢，如果说是他们这个房子呢，他们可以进行一个诉讼，就是他们四个兄弟姊妹呢可以作为原告，那么被告呢可以将他第二任老伴儿作为列为被告。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可以进行公告送达，公告传唤。首先将这个相关送达文书呢可以邮寄到他的户籍所在地。那么如果尽量早还是能找到，找不到的话有可能是公告。公告送达的过程中呢，缺席判决，那缺席开审理。缺席审理的过程中呢，法院会根据这套房子究竟有没有他这个二婚的这个配偶的这个份额，他会根据他们的举证，就是到底他们这个房屋的交款时间呀还有取证时间来综合认定他这个二婚配偶能不能对这个房屋获得一个所有权。但是呢最后 他

0: 这个判决书呢，只是约定了他的父亲的一个使用权，
1: 嗯，
0: 其实并没有对那个房屋的产权做出一个明晰的一个确认确权，所以这块还需要他提起诉讼，诉讼以后呢，才能确定他们是否获得继承权，或者是能否获得部分继承权。
1: 对，如果说张先生提供的以上事实完全属实的情况下啊，建议张先生按照胡律师的建议通过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请胡律师给张先生支支招。那在这场诉讼当中，他们需要准备哪些证据？
0: 是这样子的，首先要看这个房屋的这个交款时间，就是房屋的交款时间，他看是集资房还是房产公司购买的，都可以去调申请律师呢去调查，就是调查他的流水，包括他父亲和他母亲的银行流水，来查询一下他们交款的时间。交款的时间如果说在二婚之前呢都一次性交完了话，即使房产证取得是在二十婚之间，但是呢仍然属于他父亲婚前和他母亲的共同财产，或者他父亲他个人财产和他这个二婚的这个配偶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发现这个房产他这个二婚的这个配偶也支付过一定就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吧，也支付过一定的款项，那就让法院将他的份额给他分割出来，然后呢再进行一个分配。是这样的。
1: 还有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我请这个这样，这位张先生也就是这个微信听友兵啊，他回复了微信给我们，他说房产呢是单位父亲单位的集资房，是在再婚之前的，
0: 那
1: 这种
0: 就是和他再婚的配偶是没有关系的他是需要调取一下银行的流水调查银行流水证实，最好的话如果方便的话让单位再出示个证明，这样的话如果发生在他再婚之前的，完全是和这个二婚的配偶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说法院呢鉴于他们之间可能是离婚的时候可能是共同住的房子，法院可能也没有，他们也没有提出诉求要去分割房产，或者是一方提出了我就要使用权，法院呢针对他们双方认可的这个要求呢可能做了个判决，但是呢这个法院也是很严谨的，对房产的产权并没有给他们做出一个，他们没有，也可能他们没有提出要求，法院就没有做出一个判决
1: 好的，好，这个问题呢，针对张先生的疑惑啊，我们胡律师给您做出了解答。那也再次感谢来自新疆金世成律师事务所的胡云宗律师，那也感谢您辛苦付出。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李芳。
1: 针对张先生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其实除了这样张先生，您说能否把胡律师的电话给您，接不下来之后我咨询一下胡律师，如果可以我把电话发给您啊。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刚才您在回复的时候呀，说这个房产是父亲单位的集资房，这个集资房您还需要查询一下它的产权的问题，因为有些单位的集资房它的确是属于个人产权，完全就是100%的产权的，但是还有一部分单位的集资房呢有可能会出现单位产权和父亲个人，也就是购买人个人产权共同在这个房产上出现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如果方便你也需要最好到父亲的单位去了解清楚这个集资房的相关问题啊。不客气，没关系，稍后的时间我咨询了胡律师之后来答复您。其他朋友如果说此刻有问题的，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同时呢，收听的方式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听众朋友呢还可以通过在手机的应用市场当中搜索思路视听 APP 下载之后，可以通过 APP 呢收听和收看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所有的电视节目和收听广播节目，同时您今天收听的节目和最近几天的节目依然可以回听。 有问题的朋友稍后的时间节目下来之后线下继续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明天早间九点

到十点的百姓热线节目。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今天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关注和支持。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29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的时间，我们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由您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上午好，我是维晨。
1: 今天早晨还是依旧比较凉爽啊，这两天的天气都不错。今天最高温26度，最低温18度，听着这个温度，是不是都觉得挺兴奋的？
2: 这个到底是不是大暑期节气之后啊？感觉都好像不太对啊。我们来看一下吧，天气啊，这大暑都过了，然后今天呢是回凉啊，未来的几天呢都会雨纷纷。我们来刷新一下新疆专业气象台发布的乌鲁木齐啊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转小雨，18到26度，明后天都是小雨转晴，小雨转晴会有淅淅沥沥的小雨啊，气温都维持在18到28度之间，就别洗车了，我觉得啊。
1: 但是到了周末开始升温了，星期六就是32到22度，星期天是34到23度，下周一24到37度，
2: 就又回到35度以上了。
1: 对呀，下周就比较热，下周整个都是30多度。
2: 哎，你别说，这个周六周天，包括下周。还挺适合出去露营的，出去玩的，
1: 哎，真不错。
2: 哎，我看我们的自动平台回复里面，除了我今天早上设置了一个看看以外，好像我们近期有个活动是这个叫什么营地。哎呀，先给大家先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吧，不知道是谁设置的营地，是不是有什么活动？反正我一看到这个营地和露营啊，我两眼我就放光。
1: 什么情况？
2: 不如这样吧，大家在咱们今天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看看好不好？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话题，就是一如既往的，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如果报条路况的话，或者说各位啊，最近有没有发现好吃的好玩的一些美好生活的分享和推荐啊？跟我们来聊一聊，发送过来一条路况加一条美好生活的一个推荐和分享，前10位朋友就可以获得咱们牛魔王精酿啤酒给大家送出的满100元直接减50的五折券。我觉得这两天送这个五折券，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是这个旱死涝的，这叫什么旱涝保收着。怎么说呢，就是有些朋友拿上这个券就没去用，有些朋友哎呀这个一张
1: 不够用是吧，没事啊，换个手机再来参与嘛。
2: 对，哎，这个是个好方法，我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所以你这个换个手机，或者叫上七大姑八大姨身边的好朋友，哎，给我们发条信息，我们每天送出10位啊，送出10位，就拿这个券，我估计我手机里面已经加了快10几位咱们的好听众了。也不能说是酒友吧，不，
1: 喝友，
2: 对吧？应该是听众啊和朋友。然后呢，基本上都是问我在哪里，具体在哪儿。看来我这个回执还是不太够详细啊。还有就是很多朋友都是早上打电话或者中午打电话，说是不接，就打到我这来了，或者说值班编辑推到我这来了。各位啊。获得咱们回执信息的，我这回把信息就写的详细一点，刚好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吴越广场这个就是牛魔王的旗舰店，它是每天下午的5点才开门营业啊，就下午五点，就白天一上午，人家店里的店员包括店长都休息呢，允许人家休息一下，因为他从5点开始一直要通宵营业，反正客人几点走，人家才几点打烊或者收场，所以早上和上午白天不要打电话了，下午的5点。还有呢，就是咱们搜牛魔王精酿啤酒呢，在乌鲁木齐应该有好多家店，只有咱们官方的旗舰店可以领取这张奖券，好不好？我都会把今天的这些回执更加详细的发送到今天中奖的10位听众的手机上。好，
1: 那现在呢是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大家就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内容呢还是很简单，首先就是一个路况啊，堵车的畅通的都算路况，另外呢就是咱们可以推荐一下好吃的好玩的呀，最近啊你打卡了哪些都可以推荐给我们，可以互动分享，就几句话就可以。第三个内容是把你的姓名和电话一定要发过来啊，发过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明确是哪一位听众获奖了，就给咱们的这个送奖的单位呢也要留一个回执信息。
2: 没错啊，还有就是各位今天也可以发送看看啊，我们又设置了一个关键词看看，也就是昨天嘛，我们又到了这个户外商城去采访，刚好遇到了一对从 广州来的，哎，一帮旅行者啊，好朋友们。然后呢，接受采访的是一位小姐姐啊，一位广州的小美女。他们来咱们新疆，来乌鲁木齐怎么玩呢？人家玩的特别的野，也比较潮流。就回头我才发现，不是我们本地人喜欢露营啊，就是很多外地的朋友现在有一个特别时尚的打卡，来新疆怎么玩？除了自驾、大巴车，包括报旅行团以外，就是来露营。好家伙，十几个人直接当天一落地乌鲁木齐，早上落地了乌鲁木齐，下午就来到了这个帝王户外城。我问他们，你们怎么知道这块是集中卖这个户外用品、他说那我们可以上网查呀，做攻略呀、就是早早的就做好攻略了，就甚至比我们本地人可能还知道清楚，哪哪哪特别好吃，哪哪哪卖什么东西特别集中连片的。所以哎呀，刚好我们来看看吧。这位来自于广州市的这位旅行者啊，他都买了哪些户外的装备，还有咱们帝王户外城的一些商铺，关于这段时间给大家的一些分享和建议，您都可以回复看看，自动获取。看了这条视频，是不是看都看了，动动各位发财的小手，点个赞，转个发，然后截个图也可以发送回来。所有看了视频截图回来的朋友，我们也都送这张宁波王的5张券。
1: 好的，大家现在就是两种方式，要么参加话题互动、要么呢就是发看看过来，然后转发截屏发给我们，都可以获得这个5折券啊。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书上书的发的微信，他说庐山街西向东维泰路口排队行驶缓慢。提示大家啊，有急事绕行吧。
2: 这是个老的堵点，对，我刚好借着这个路况我看一下维泰街这块，对，有点堵。除此之外呢，现在五星北路是最堵的，五星北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这块北向南的方向也是非常的拥堵。然后呢，友好南路，这是一个城市里面的道路啊，市中心了，从民园西路一直到新民西街，那延伸到咱们西大桥这块车流量缓行还可以。那么这时段呢，整个河滩路东外环西外环机场高速以及东进场高架全部都是保持畅通。
1: 好吧，来看微信平台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他说打卡打卡，惠美陈帅早晨好啊。陈帅昨天上午这个时间到哪里去打卡了？
2: 哎呀，这个你一说我，那我还得必须给各位汇报一下。哎呀，去东山公墓了啊。啊，对对，是那个。哎呀，好吧，你问了我就说了，好不好？
1: 家里的一些事情、
2: 对对对，是啊。
1: 所以这个大家就别深问了、接下来呢、
2: 你别说，当然我还跟各位再分享一下这个。这两天天气真的是非常好，好像晚上下了点雨，就是东山那块的植被也非常好。我们在那种
1: 的
2: 树啊，就说实话、东山公墓正对面好像就是那个山，叫什么翠泉山、还是什么山。好几年前我们也那块的绿化我们也做出过贡献，
1: 我们在那植过树、
2: 对，
1: 对，在那植过树、
2: 那块的环境还真不错，再加上这两天早上的确不是很热，进了那个山里面，虽说就是市区，但是离市里面很近，但是在那个里面感觉还有点寒凉，就看着这个鸟语花香，绿水青山的感觉，哎呀，真不错啊。
1: 好吧，接下来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两种方式啊，咱们今天可以赢得送上的这个咱们牛魔王精酿啤酒的5折的打折券。一种方式就是参与话题互动，路况加一个你推荐打卡的好吃的好玩的，加上姓名电话发过来，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回复看看两个字，可以看到咱们最新拍的一个短视频，就是给大家推荐这个露营装备的。
2: 是的，
1: 大家可以看一看，看了之后呢就可以转发，然后截图再发送回来，也可以获得这个5折券。这几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打卡这个牛魔王精酿啤酒？
2: 对，
1: 有人喝上了吗？喝上了什么口感啊？说一说呀。
2: 你喝那两瓶子？
1: 我还没喝呢。我这两天
2: 一定要，
1: 我这两天有大事，我特别忙。
2: 不管怎么样，再大的事
1: 也要喝啤酒，
2: 是好事。对，希望是好事。如果说这个马到成功，一定要开瓶牛魔王庆祝一下。
1: 度数不够，我得来一个56度的庆祝一下。
2: 但不管怎么，那个一定要冰着喝，如果不冰，常温是喝不出那个味道的。好吧，那刚好我们来看一下，就借着这两天的这个气候啊，包括天气，我们早间的这个值班编辑啊，就是我微信的值班编辑，编了一条最新的一个温馨提示，关于这两天的天气和出门，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今天是多云渐晴，明后天刚说了嘛，都有淅淅沥沥的小雨，建议大家随身携带雨具， 然后呢灵活穿衣。如果你进山，包括你在市里面的很多山上啊，什么这个山那个山，然后也适当的增减衣物。本周的气温前后高低温差将达到十度左右。如果说呢要进山的话，周三也就是明天南郊包括南山一片和山区呢有中到大雨，山里面局地绝对是暴雨。计划进山的伙伴调整您的行程，能改时间就改吧。然后呢这两天达坂城有持续7到8级左右的阵风，露营啊包括外出啊驾车请注意横风，还有就是注意防这个周末是注意防晒，周末呢气温又将回升到35度左右，出行呢注意防晒补水。
1: 嗯，好吧，昨天晚上我去看了八仙。
2: 哦，
1: 真的很不错，确实很好看，还是强烈推荐给大家的。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去看电影？昨天晚上我去的时候，场次还坐的人挺多的，而且好多家长带着孩子来，都是下班嘛，就带着孩子去看电影的。那小朋友在里面看的可高兴了，整个电影院就是我在5号厅嘛，整个那个厅里面，我觉得有一半都是小朋友，那笑的可开心了，演什么都笑。不过我觉得这个电影确实还是值得看的，
2: 小朋友多的场子，
1: 还是有笑点的。
2: 小朋友多的场子看电影会不会分心？
1: 会的，
2: 会的。
1: 我正在那看的旁边，哈哈哈哈哈，就开始了，
2: 对，
1: 然后还要大声说话，两个人还要交流，就是有一个家长带了两个孩子，人家笑完还要说，大声的说，我看开心在哪，我还要说出来。
2: 嗯，不行，我看电影必须要那种特别安静。前面的一旦有个人哪怕他手机屏幕亮一下，我都感觉特别打扰。
1: 你说爱把那个手机关掉。
2: 关一下啊。好吧，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最近的这个电影市场也是相当的火爆啊，相当的火爆。八仙呀，也包括这个

0: 功夫女足也正在热映当中。
1: 嗯，这两个我都看完了。
0: 啊，对，还有马上一波的这个，包括国外的一些，这个特效片大片也都陆续的会进来。还有这蜘蛛侠，这都拍到第，这个人演的都拍到第四部了，总集好像都拍到了3+4+2，几个？九部了啊，这都第九部了。我觉得如果是这个系列的粉丝的话，或者喜欢蜘蛛侠系列的，也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啊。
1: 这两天我在那个抖音上看到好多视频，很多人模仿蜘蛛侠拍短视频，就是往墙上爬的那个。
0: 不是，他也能模仿的来呀、
1: 啊？可以啊，他是就是你在那个地下先自己翻个筋斗，就头朝下嘛，然后把两只脚扒在墙上，然后另外一只手支在地下，另外一只手扶在墙上，就是等于说你两只脚一只手都在墙上，只有一只手撑着地把自己撑住。那感觉这个动作还挺高难度的。
0: 我知道了，
1: 一般人不能模仿。
0: 我想起来，我大概感觉了一下，大家也可以去拍，就是你拍是正常拍，横着拍，但是呢，你剪辑的时候把它那样竖着剪辑，把屏幕倒一下，就感觉说是赶紧在网上吧。对，好像应该是这么一个思路吧。
1: 感觉那就是制作的手段，那不是你真的有那个本事，
0: 不
1: 是吧？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包括还这让我想起了，我曾经也跟我们外地一个朋友，我们在这个叫什么比试嘛，就是谁做俯卧撑做多嘛。啊，然后呢，我就这样，我就竖着靠墙做了将近快20-30个，很简单，很轻松，甚至一个手指都点起来。然后我剪辑的时候把它剪成竖横的，就感觉我是真实在做呀。就刚才你说这个，我就突然想起来，我曾经也是这样剪辑过类似，只不过我的思路是反着来的。
1: 那不是我也可以完成这个高难度动作
0: 了？对，你
1: 说
0: 100个都可以。
1: 天哪，这太能蒙人了。
0: 好吧，
1: 所以一般这个视频上的好多事儿哈，咱们还得想一想啊，思考一下。
0: 以前有句古话叫做“视频为证”，有视频应该都是真的，不会有假。但是现在啊，
1: 不好说了，
0: 视频都证明不了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再加上现在是 AI 时代，你甚至都不用拍，你念一段话，生成一段代码，然后都可以给你自动做出来这样的一段视频。哎呀，现在真是高科技时代。
1: 嗯，确实哈，这个还是要学习的啊。
0: 当然这个
1: 跟上
0: 啊，当然这个电影跟咱们这 AI 生成的还真是不一样。推荐大家去走进大荧幕去看一下真实啊，实地实景，包括一些幕后制作的电影，还是不一样啊。就刚才你说到这个8000，我查了一下资料，
1: 效果非常好，真的。我昨天看了，就是拍摄的相当的好，而且它制作的也是非常的精，
0: 对吧？
1: 特别的好，画面很美。
0: 这个总体而言说，这位观影观众的一个评价说是，8000是许给观众的一个美好景愿，是吧？当然我们不剧透，你看完他说的这个对不对？
1: 嗯，
0: 不错是吧？对，
1: 挺好的，可以。
0: 看完说的是走出电影院，决定做一个善良的人哦，就是一个美好的景院。挺好挺好，觉得当然我们一点都不剧透，推荐大家去看。当然我知道你那个功夫女足你也看了，
1: 看了
0: 也不剧透，然后也是推荐大家去看。
1: 其实前两天，咱们微信平台上小喜就咱们听众还在推荐，说他朋友说了8000一定要去看看，说拍的真的特别好，他打算去打卡。然后其实我本来就是打算去打卡的，他再这么一说呢，我就决定了必须要去一下。是昨天晚上刚好嘛，天气也比较凉快，也没啥事儿，我就去看了电影了，感觉还真的是挺不错的。你看了是反正是一定不会后悔的，就不剧透了，我觉得是很棒的，真的很棒，而且带孩子去真的超级好。
0: 对，
1: 还
0: 有就是有一个也算是一个好消息吧，这个消息都是7月21号的了，估计又过去一周了，但是我没有刷到最新的数据票房榜，就是一个旧闻了，就是前两天咱们猫眼专业数据发布的，截止到7月21号，咱们功夫女足的票房已经突破30亿，当然这都是一周以前的数据了。你也在这里面有一些贡献啊，
1: 我有一票的贡献。
0: 然后呢，估计现在当然肯定是已经完全突破30亿了。的确的确，这不光是一个情怀，我觉得好不好看，大家我觉得支持一下。然后现在正在上映的都有哪些电影？我觉得都可以去支持啊，《八仙》《功夫女足》《小黄人与大怪兽》。四渡啊，这个是红军四渡赤水的经典战役的影片。我觉得相比起我要是有时间啊，我这三个我都要看，
1: 看
0: 我都要看一下，
1: 看
0: 是吧？
1: 一定要看，我也打算去看。
0: 还有《特立独行》啊，《后世》这估计这应该是个我喜欢的一个题材。我在网上刷到相关的一些这个剪辑和这个介绍了，感觉拍的就是背后发凉那种，
1: 是一个悬疑吗？
0: 悬疑加恐怖片。 看完整个就是不敢自个儿一个人在房子待那个。
1: 那我就不看了，我选下一个。想你了这三个字一看还挺温暖。
0: 你是不是经常自个儿一个人在家？
1: 对呀，所以我不看了，我不看了。想你了，我觉得挺温暖的。
0: 对对，当然还有《玩具总动员五》啊，这个也在。这都拍到第五集了，哦呀，真的是好多也都是情怀电影啊！
1: 哎呦，果然就是暑假档，适合孩子看的还是很多的。
0: 没错。
1: 接下来还有一些电影呢，也会陆续上映，大家呢也可以期待一下。
0: 还有哪些电影？等一会儿我们也梳理一下吧，找一找资料。
1: 比如说那个《红孩儿》，我就很期待。
0: 啊，《红孩儿》是。红
1: 哪吒的那个
0: 哪吒嘛，哎，不是，红孩儿和哪吒是不是一个
1: 人？不是一个人，红孩儿是红孩儿，哪吒是哪吒。
0: 啊、真的不是吗？
1: 确定不是、
0: 啊？确定啊？
1: 那肯定啊！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给我们来说一说，红孩儿和哪吒是不是一个小伙伴？
1: 肯定不是一个呀，他们俩可以成为朋友嘛？但是他们俩不是一个人。
0: 哦，
1: 嗯，
0: 这个哪吒是托塔李天王李靖的孩子嘛？
1: 三子嘛？
0: 啊，然后这个。红孩儿难道不是啊？不是，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不是，
1: 确定不是，不是。
0: 真的，这个好多这种经典的，我自己是看串了，我看串了。
1: 其实昨天我看的那个《八仙》里面还有那个谁呢？杨戬呢？你一说到哪吒，我就想起来杨戬。昨天里面还有悟空呢。
0: 哎呀，那就是天庭三大反骨仔嘛。
1: 嗯，
0: 悟空，然后
1: 哪吒、
0: 杨戬和哪吒。
1: 对呀、昨天就差哪吒没在了，
0: 是吧？
1: 八仙里面有这个杨戬和悟空。
0: 对，然后我们看看微信平台，绝对有人在说，真的，我真的好像记不清楚红孩儿和哪吒是什么关系了。有没有朋友知道清楚的，会给我们一句话讲一讲？
1: 反正他俩不是一个人。
0: 哎呀，好，这个西楼淡月发来信息，对，看了我们这个短视频啊，
1: 发了一个截图，
0: 的确不错，
1: 送一份奖品。
0: 是的。这个广东游客梁女士，你看她身后一帮朋友们，这我觉得大家玩的都挺潮流的，就是到一个地方轻装上阵，直接就是穿的就是衣服，背个包就来了。然后到了，
1: 不是你说穿的就是衣服，背着包，那意思还穿的可以不是衣服吗？
0: 对，穿了一身简单的衣服，可能带了一些换洗的衣物，连那个使行李箱，我问他们基本上就是年轻人都没对，都没带，年纪稍微长一点，里边像我这个年龄，他们带了，就是年轻人都没带，他们怎么玩呢？就是一帮人，这个来到乌鲁木齐，下午就直奔户外城，就买装备，买鞋子，买衣服，帐篷，什么这个睡袋，什么这个炉子，这个桌具，天幕。就开始买，你买这个，我买那个，大家反正 A 制嘛。买完之后租台车就直接到新疆的旷野，阿河公路、独库公路、美丽的草原、伊犁，还有咱们阿勒泰青山、伊水，到这些地方做好功课，在哪去露营了。我感觉啊，比我们都会玩，
1: 好潇洒呀！
0: 对，真的比我们
1: 都会玩，很随性啊，很潇洒，是吧？
0: 我们到哪，你还得订酒店，是吧？到哪，人家。天地为家，走到哪算哪，住到哪。
1: 这个话说得好，天地为家，有那感觉。
0: 是是是，大家可以看看吧啊，发送看看，您发送看看也可以自动获取这个短视频。有一帮外地游客，然后过来到咱们乌鲁木齐，直接买这个采购装备的，我们去采访了一段。还有咱们户外用品城的老板也会给大家推荐这段时间咱们一些的露营的户外装备的一些推荐和分享呀。您回复看看，自动获取啊。
1: 来看孟发的微信啊，他说光忙着听你们聊天了，机场高速北向南一路畅通，女足看了，给我个券呗，想尝尝牛魔王。
0: 必须给，
1: 可以可以给，咱们这个西楼淡月和梦，每人发一个。
0: 是的，
1: 这
0: 个我等一会儿给大家发好吧，因为现在上节目，然后
1: 等会儿发回执，
0: 对，等会儿发了回执之后呢，大家五点以后打电话啊。
1: 五点以后去，行，你现在明白没？红孩儿和哪吒。
0: 有人说了，
1: 来看这是谁说的。
0: 我刚才搜了，但是搜的特别复杂。久违发的信息说，红孩儿是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的孩子。哦，那我就知道，哪吒我知道谁。那这两个我是真的看串了。哦，牛魔王和铁扇公主。
1: 你这两天跟牛魔王好有缘的。
0: 你说牛魔王。对，牛魔王。对，我们这个牛魔王精酿啤酒呢，估计起名字的时候也会想到牛魔王，是吧？
1: 会想到红孩儿吗？
0: 很牛，很墨子，很多啊！而且他是啤酒界，这个真当做这个啤酒界的王，所以叫牛魔王。
1: 对，他其实叫牛魔王，就是墨子的墨，他不是那个魔王那个魔，
0: 魔王的魔，
1: 他是牛魔王。
0: 嗯，
1: 你解释的有道理，很牛，墨子很多，
0: 对，
1: 就是王者了，是吧？
0: 嗯，对对对，牛墨王。
1: 嗯，
0: 然后呢，对这个铁扇公主，哦，那我知道了，我那行明白了，我也不用查了，谢谢九维，我一下就了解了。
1: 九维说的对不对？
0: 然后呢，对我也刚好查到了一下，
1: 嗯，就

0: 是对的
1: 啊。男生嘛，查这个一样查他的绝招。这个哪吒的绝招就是三头六臂的法术，还有法宝众多，包括乾坤圈啊、混天绫，包括风火轮啊、这个火尖枪等等等等。但红孩儿呢，他是三味真火啊，三味真火，对对对。然后通过这个嘴巴吐出的这个火焰攻击啊，
0: 嗯，
1: 这有点像吐火龙哥斯拉呀。武器呢，主要是哎，武器这个和哪吒，你看我就记得是他们俩为什么看串啊？
0: 嗯，
1: 一是他们都是火属性，对吧？都是火属性，
0: 嗯、对对对，喷火的。
1: 他们俩这俩小孩的武器长得是一样的，都是火尖枪、
0: 风火轮儿。
1: 哎，一是
0: 风火
1: 轮、火尖枪啊，就是那个三叉戟那上面带火的。对，他们俩的武器是一模一样的，性格好像也有点像啊，所以。
0: 嗯，
1: 就我给看这个记忆给串了。
0: 嗯，行，人家九维总结的更到位。
1: 嗯，
0: 九维说了，红孩儿是妖，哪吒是仙。
1: 不不不，哪吒也是妖，所以哪吒为什么说他是魔丸嘛？魔丸。
0: 他到底是不是妖？
1: 对，哪吒是妖。这个整个哪吒的这个，包括咱们看那个动画片，饺子导演的那个哪吒一和哪吒二，整体的一个利益的一个根基啊，根基就是因为哪吒他。很这是吧，很惭愧，觉得自己不是仙是妖，所以才出现了一系列的算是悲剧也好，或者是推动也罢，情节就是因为这个设定才慢慢往下面才去故事发展的、啊、
0: 但是我在那个查了一下、嗯、这个百度给我的解释是、
1: 哦、
0: 哪吒不是妖，是神仙神将，
1: 神仙、哦嗯、所以他是被误认为妖怪嘛，
0: 嗯，
1: 是吧，是有这个设定吗？
0: 反正就是饺子导演的那个哪吒是这样的，
1: 是，但是
0: 是魔丸，
1: 对，是魔丸嘛，所以不被误认为了，
0: 嗯，
1: 就被很多人误会嘛，就像那个谁说的，
0: 嗯、
1: 人与人之间的成见像座大山，是吧？就是他那里面一个反派在第二集说的嘛，对不对？
0: 嗯，
1: 让我想起来，所以啊，就是这么一回事，这么一回事。
0: 嗯，然后说了又解释了，说现代影视这个就是说哪吒之魔童降世，它中间的这个魔丸设定是艺术的重构，
1: 哦、
0: 不等于传统神话中的妖
1: 哦。
0: 等于
1: 那行，就他还不是真正的妖、
0: 嗯、不是妖，他是神，
1: 所以这才气呢，本身不，人家小哪吒出来就是个神仙，
0: 嗯，
1: 就老被人误认为是个妖，
0: 给他的这个设定，
1: 对，所以你看这就
0: 艺术属性，
1: 这就特别让人生气啊、
0: 嗯、
1: 就冲突感就来了，
0: 那替哪吒打抱不平了，这是
1: 他自个儿都可替自个儿打抱不平嘛，是吧，
0: 嗯
1: 啊，对，好
0: 好
1: 吧咱们领券这样是先不要着急梦啊，我们等一会儿会给您，我发一个回执，就还是这个平台发个回执啊，马上给大家发，凭借这个回执上面写的很详细，去领奖就行啊。
0: 嗯，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奖品继续送上啊。
1: 嗯，
0: 咱们两种参与方式都可以获奖，第一个就是互动话题，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在这个对话框跟我们文字互动，
1: 嗯，
0: 报一个路况，然后说说好吃的好玩的推荐，然后呢几句话就可以了，写上你的姓名电话过来，这是一种获奖方式。第二种获奖方式就是今天我们设置的一个拍的短视频的，就是户外装备的推荐，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短视频，你发看看过来可以看到这个短视频，然后呢你可以转发，然后再截个图回来，我们也可以送上这个奖品。今天是两种参与方式，你看你喜欢哪种方式，你觉得你适合参与哪种方式，你就怎么参与、
1: 嗯、
0: 都可以获奖。
1: 是的啊，好吧，马上跳半点了，半点之后呢还会有更多的文旅的资讯啊，以及欢乐的互动要和大家相见，同时呢也重点的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季节咱们户外露营需要注意些什么。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好的，这时段的半点气象，我们重点呢来刷新一下新疆专业气象台发布的一个重点提示啊。未来三天，亳州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昌吉州山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的山里呢会发生累积的降水量较大，上述区域呢容易发生局地的短时间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加强防范局地的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地质滑坡等地质灾害，加强旅游和交通安全的管理。再来关注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西北风4到5级。

0: 九玩转新疆。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
1: 大家可以持续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节目当中来互动啊，获得咱们今天送上的奖品。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互动，发看看两个字，看视频截图发过来也可以参与互动，这两种方式都可以获奖。
2: 是的，包括最近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哪些地方好玩的，大家吃了哪些好吃的，一些生活的美好的分享啊，包括交通路况，大家都可以编辑个信息啊，文字或者是语音，最好是文字吧，想发语音的你可以转文字嘛，我们来猜啊，我们然后发送过来，发送过来，今天还有将近6个名额可以获得咱们牛磨芒精酿啤酒，好山好水酿好酒的乌苏啊，乌苏当地产的牛磨芒的精酿啤酒给大家带来的五折券，满100减50，喝点好的，大家都尝尝咱们啊本地的，这个盛产的精酿啤酒到底是一个什么水准，尝一尝啊，回复就可以。
1: 然后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了，这个孙悟空他是妖还是仙呢？
2: 哇，这真不好说。
1: 他是齐天大圣
2: 啊，人家是他自个儿封的，自个儿给自己。然后他还有很多的外号啊，像是这个弼马温啊，是吧？还有这个
1: 妖猴
2: 啊，妖猴啊，悟空啊，是吧？还有这个什么等等等等等等很多。当然啊，你觉得他是什么就是什么，就相当于1000个观众里面就1000个孙悟空是吧？
1: 他是这个斗战胜佛。
2: 对，也是斗战胜。这个斗战胜佛是最后。他这个取经成功之后了啊，这是如来老祖封他的啊，
1: 修成修成正果。
2: 对对对，在那之前他就是经常就是咱们经常把他叫做就是妖猴啊，泼猴妖猴是吧？对，
1: 齐天大圣。
2: 对，最后他是真的是修炼成仙了，
1: 斗战胜佛。
2: 哎，对，包括大家如果有玩过那个黑神话悟空，是吧？然后会更加对这个斗战胜佛啊，最终的 BOSS 其实就是他的这个，集齐了他的七个根和灵魂，就是男主啊，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陈圣人，然后跟之前的斗战胜佛去进行一个灵魂的一个进化，与他的一个战斗啊，当然这个故事又更庞大了，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搜一搜啊。
1: 然后九维法的微信啊，九维说孙悟空是佛，斗战胜佛
2: 啊，
1: 对，
2: 都知道呢，
1: 对对对，
2: 啊，这个事情不是秘密啊，都知道呢。
1: 好吧好吧好吧。然后这个暖玉金蝉红运当头说惠美小姐姐你好啊，我7月24号和节目互动发的信息还没打卡，是播读我的那个夏季避暑良方吗？你那个太长了，你那个真的一篇长作文，还不是小作文，A4 纸可以打满啊。
2: 对，真是这样，有机会吧，希望有机会可以挺好的。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正儿八经的啊，你看这个编辑文字我觉得真的是好厉害的，鸿运当头每次给我们编辑，我感觉不像是 AI 和这个语音转文字，
1: 他自己打字，
2: 对，他一个字一个字打的能打这么快，那真是厉害。网络上现在又有一句话是这样的，就是形容各位的啊，就这在 AI 横行的时代，还有一些老艺人坚持手搓呀，坚持手搓。
1: 哎，我星期天到和田二街去了，星期天和田二街开了一个手搓拉条子拌面馆，新开的，那手搓的，那是老艺人，
2: 他最
1: 老技术了，
2: 是不是就是那个林管巷那一家搬过去了？还是就是新开的一个牌子？
1: 我觉得是新开的，因为林管巷那家叫什么名字？你记得吗？
2: 真不记得，反正就是几个
1: 因为林管巷那家我没去过，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啥。但是他这个装修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在和田二街新开的，他也是那种玻璃窗，
2: 对，让大家就看着
1: 可以看到他
2: 手搓
1: 拉条子，对，
2: 手搓
1: 新开的，对，哪天我也去打打卡尝一尝这个手搓的和这个不是手搓的有什么区别呢？
2: 我也挺惭愧的，实际上我真的一般都吃那个辣的特别劲道辣条子，手搓的辣条子我好像也真的在我馆在外面的馆子没吃过，但是呢，我在哈密家里的亲戚家里面是吃过，就是那个他们那
1: 用手搓，
2: 那边喜欢搓搓的，搓的细细的，然后案板上也可以搓，你别说也是匀匀的，那还真叫技术，也是搓的匀匀的，细细的。
1: 就搓出来的和拉出来的有什么不一样呢？改天我得去吃一下啊，
2: 尝尝
1: 我尝尝，我再告诉大家。然后这个小喜发的微信啊，他说：“那你们打字是九宫格还是24件？”
2: 哎呀，这个可是一个暴露年龄的一个话题了，真是。我真的发现这个不同年龄段的，他 他用的绝对是那个专属的一个固定格式。
1: 嗯，
2: 我这样吧，
1: 嗯，
2: 我能不能先问一下，也是暴露你的年龄了。
1: 嗯，
2: 你们家孩子用9.5还是24键盘？
1: 哦，我真不知道他用的啥。
2: 那我100%，我觉得你回头你问一下他。
1: 嗯，
2: 他的输入法绝对是24键盘。
1: 嗯，我用的就24键呀。
2: 啊。
1: 我也暴露年龄了，第一次这么年轻。
2: 所以，他绝对是24键。我本来想说呢，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年龄，基本上都是9公克。
1: 我用的24键，我就是用24键。嗯，
2: 为小喜嘛，是吧？小喜也是应该知道为什么，就是当然我说大部分的应该是80后，或者说80后用的是9键啊，9键盘9公克是为什么呢？是趋于那个时代我们用的那个手机，把我们控就是固定在那儿了。
1: 嗯。困住了是吧？
2: 对，困难。你我估计你也用过，但肯定你换得快。
1: 嗯，
2: 你是不是你那时候换成那个多键盘的了？
1: 嗯，
2: 为什么我直接说？就是咱们那个年代用手机，那个时候的输入法基本上那个手机诺基亚，包括摩托罗拉，它那个键盘，它就是9公格。
1: 嗯，
2: 就它上面实体按键就是9公格，你说怎么办嘛？你不用也得用，用也得用。所以就是强行，就是大家的输入法就是9公格，那个时代的人就这样过来的。
1: 嗯，
2: 当然也有你这样，估计你那时候条件好，你买的是诺基亚，它有一款它是横版的。
1: 对，我是买诺基亚
2: 啊。对嘛，它横的，它有全键，叫做全键盘嘛。
1: 对对对，
2: 打了那不两个手不是打得跟麻烦似的。是的，那你如果那个时间你用的那个多一点，不管怎么样都是那个时代留下来大家就是打字的一个习惯，是因为手机的格式就是那样，没办法调。现在的手机是那个全就是全屏嘛，
1: 嗯，
2: 你想调什么格式就调什么格式。
1: 对对对对对，
2: 啊，
1: 然后这个九违法的微信他说必须9公格啊，没用过功能机的人基本都是24键。
2: 对，
1: 嗯，我好像都用过。
2: 嗯，
1: 我真的9公格我以前也使用过。然后24键我觉得更方便，反正我现在是24键啊。

0: 对，我们家那位也是，虽然比我没小多少，他也是二次件，他
1: 小得多，不是没小多少。
0: 你好，这夸你夸你夸你夸
1: 你，你好像对自己的年龄不明白一样，你倒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
0: 年年二十三，我年年二十三。
1: 你不说你年年十八，我就谢谢你了。
0: 所以你看就是这样，所以就我还感觉到，因为哦对，也有一种情况是女士女孩子手小，
1: 嗯。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们那个大拇指小，手小，
1: 手小，
0: 所以点那个二十四格，二十四个那个键盘不容易点错，
1: 嗯，
0: 也还方便啊、一个拼音就是一个拼音，但你看像我们就是九宫格，更加的就是不容易误触吧，
1: 嗯，
0: 所以你逼着我用二十四键格，我都不想用，为什么？我也会用，
1: 嗯、
0: 就他老点触就点错。
1: 你下次买一个像电视机这么大的手机，你绝对点不错。
0: 啊，那我没事，我手机还插着那个，然后我发个信息，我把那个键盘拿出来。
1: 你走哪把电视机抱上？
0: 那真是不至于，不至于啊！对啊。
1: 然后来看这个暖玉金蝉红玉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
0: 嗯：“
1: 哦，那可不是作文啊，是我亲身经历的生活，
0: 嗯，
1: 纯纯的九键拼音打字。
0: 嗯、
1: 哪天有时间，惠美小姐姐用她的美声音给我播了它吧、
0: 嗯。
1: 打字最快的是九键拼音。”
0: 对，九键拼音就是九宫格啊，九宫格。
1: 嗯，你们都用的是这个、哦。
0: 习惯了就是这样。
1: 嗯，
0: 然后当然习惯不了的，你比方说拼音，它一个字得去找那个字母。
1: 嗯，
0: 怎么喜欢怎么来吧，
1: 嗯、
0: 怎么是吧？
1: 然后天降双侠好运来，他说我喜欢语音输入法比打字快，
0: 哦、
1: 直接说出来嘛。
0: 你这、就是、
1: 然后转文字也行，不转也行。
0: 中老年的输入法嘛。
1: 然后九维又说了，九维说主要就是九宫格可以单手操作，
0: 啊、
1: 我老婆用手机打字，
0: 啊、
1: 就跟嗑毛豆一样。
0: 是、啊。对，还有一个好处，九宫格真的可以单手。你要是二十四键盘的话，你看你是不是得两个手？
1: 嗯，
0: 你至少得两个手嘛，对吧？
1: 嗯，
0: 来回去，右手也操作，左手也操作。
1: 嗯，他说，单手打字就跟嗑毛豆一样啊，嗑瓜子一样是吧？一个手一个操作了。
0: 嗯嗯、对，九宫格、啊、他发来一个、
1: 嗯，
0: 对，发来一个信息，九宫格。
1: 嗯，
0: 这个九宫格是经典的九宫格，有大、
1: 嗯、
0: 有大九宫格，小九宫格。你看九位跟我用的是一样，是大九宫格。
1: 嗯、然后这个小喜说、哦，我是诺基亚换成那个全屏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用二十四键了。我也觉得二十四键很好用啊、
0: 嗯，
1: 不会打错字，九宫格还要找拼音。对，我跟小喜的想法是一样的。
0: 嗯，对，你们无非就是年轻或者是女士，我发现了，真的是这个东西跟吃擀面皮和牛筋面黄面一样的，女孩子女士包括年轻人用二四键盘的绝对是主力，
1: 嗯，
0: 然后呢老一点的包括男的啊用九宫格绝对是主力。
1: 然后这个小喜说他说我爸我妈他们都是手写纯手搓出来的，
0: 嗯，
1: 这是纯手搓出来的
0: 手写。
1: 对，我也发现好多老年人喜欢用手写、
0: 嗯。还有其实真的现在 AI 时代，网络智能时代，很多的一些智能化的工具帮助我们会更快的去进行生活和工作了、
1: 嗯、
0: 现在的全语音转文字的确是可以，相信以后的手机是这个输入法语音转文字是标配了、
1: 嗯、
0: 标配。
1: 对
0: 对。
1: 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他说买个华为三折叠屏幕大，打字方便。
0: 哦，
1: 你就比那个电视机小嘛，是吧？
0: 啊、三折叠。
1: 嗯，可以，可以，可以啊！我发现这个好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们记性挺好的，他们用手写还能不忘字儿，啥字儿都能想起来，我还挺佩服的。我现在真的
0: 就是我们
1: 电脑用习惯了，自己写字老忘字。
0: 就是我们比方说九宫格、
1: 嗯、
0: 二十四键盘用太多了、
1: 嗯，
0: 让你提笔还真的是忘字，
1: 就忘字，
0: 提笔忘字。
1: 我还挺佩服这叔叔阿姨的
0: 啊，
1: 他们就手写这字写的哇，可快了。
0: 所以还是老一辈人还是在坚持手搓呀，
1: 我觉得这个挺好、嗯、其实挺好的。
0: 是，
1: 嗯，
0: 对对对，我们也这样来讲的话，时不时写写字儿还是有必要的、啊、
1: 对对对，让我手搓，我可能好多字真的都想
0: 不出来
1: 了。对呀、啊、挺难的了。
0: 嗯，
1: 然后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发了两个截图，他这两个截图写的啥？哦，就是刚才给我们发文字，他截屏，他也用的是九宫格。
0: 哦，
1: 证明一下他用了九宫格。
0: 对，他这里面的看切换的多、
1: 啊、他说他是26键。
0: 26键，26，你看它下面有，
1: 嗯，
0: 拼音26键，
1: 哦，
0: 拼音9，就是24键盘、26键盘、9键盘，包括手写、语音、
1: 嗯、
0: 五笔，
1: 嗯，
0: 五笔还分26键和9键呢，所以，哎呀，
1: 哦，这个五笔我是
0: 输入法，
1: 我是从一开始到现在我都没有使用过五笔。
0: 是的，五笔曾经有段时间那个时代相当是一门技能，
1: 嗯、
0: 对吧？还有些人就是
1: 还不好
0: 学，真不好学，
1: 对，有人专门报班去学的。
0: 似乎他听说，据说啊，因为我也学过，没学成。入门特别难，但一旦精通了或者学会了以后，
1: 嗯，
0: 他打字巨快，
1: 特别快，对，对对对，特别快。以前我们值班编。

0: 要手写，
1: 就是那种也是传统手艺馆啊，就是那种
0: 手搓馆，
1: 手搓馆啊，对，那种小苍蝇馆的手搓馆，直接老板夸甩一个单，甩了一张纸一个笔，让你自己写。
0: 哦，这样子的，
1: 对对。
0: 哦，我好像觉得夜市是这样子，好多夜市是你得写的，
1: 啊，
0: 是吧？
1: 对，有些就是老一些的。上了年代的川菜馆老馆子也是这样，没菜单上面就写的很小黑板，然后你点菜呢也是给你给个条，你就在上面自己写
0: 三个菜，
1: 第一个字就是拼音代替，
0: 三道菜八个字不会，那你这个菜名字也挺长的呀，
1: 吃到嘴啊真的也不容易呢，我跟你说。
0: 现在很多的餐厅都是那个平板点菜了，
1: 对对，
0: 带图片的，带字的是吧，你吃哪个，你看上哪个你点一下就行了，都平板，
1: 手搓，对，手搓玻璃，搓玻璃。
0: 然后来看小喜啊，小喜发的微信，他说我一个朋友真的是无比啊，偏旁部首组织啊不会错
1: 啊，对
0: 对对对，
1: 打什么字儿他就什么字儿，他不像咱们拼音，拼音不过你看无论是什么各种的输入法，你打出来以后你还得再选，有些时候很容易就选错字儿。据说五笔是那一句话出来哪个字就是哪个字儿，啊，不会错，啊。
0: 哦，你看这个久违发的，你这个我连读我都觉得会读错的啊，这他打了一个应该是口诀，他说跟五笔输入法有关的记忆就剩下这两句了，我觉得是口诀。
1: 对对对啊！
0: 我的天哪，这口诀读出来都绕口，比绕口令还绕口。王旁青头兼五一，土土二干十寸雨。
1: 哦，可以可以，我刚刚念了半天，我都不敢念你。我念了半天，
0: 我这
1: 个
0: 念出来是没念错，但是我真的理解不了几个意思。
1: 对对，土土二干十寸，哎，好像就是以前的要背的啊。
0: 口诀嘛，
1: 是
0: 吧？
1: 是，
0: 就跟那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一样的意思，是吧？
1: 乘法口诀一样，是吧？
0: 对，我觉得我的理解这是个口诀啊。
1: 再往下你就忘了吧，刚才一得一，二得二，一三得多少？一四得几？
0: 一四不得四吗？你问的好奇怪呀。
1: 哎，你别说这个，现在很多朋友，包括这个口诀，你看我们的顺序是小数在前，大数在后。
0: 对对对。
1: 比如二八一十六，二二九三十。
0: 二九多少？
1: 二九三十七是吧？
0: 二九一十八。
1: 但你反过来你就不会了。
0: 三十七的二九一十八。
1: 现在很多的小朋友是八二多少？九三多少？
0: 哦，他们
1: 是
0: 翻过来的。
1: 翻过来。
0: 哦，那真的得反应一下。
1: 对对对。
0: 真的得反应一下。
1: 不是一，对对。所以从小就是这个东西，记忆和根深蒂固的东西，到后面特别没法改。
0: 我感觉你跟数学真的没啥缘分。
1: 真的，当然
0: 一四得多少，二九得多少。
1: 哎，说到这个数学，不得不提一下啊，这两天大家看新闻了没有？
0: 嗯，
1: 咱们的两个数学家，
0: 哦，看了看了看了，
1: 一个好像是广东的吧，两广上大分了啊。
0: 嗯，
1: 一个是广西的一位男士，一位女士。
0: 嗯，
1: 两位数学家获得了数学界的最高顶级的奖项，啊，
0: 看了看了看了，真的特别骄傲，
1: 对
0: 自豪。
1: 对对对，这真的是人类文明的推动啊！虽然说我们数学不好，但是我们也很骄傲啊，很骄傲。
0: 看看人家
1: 这项荣誉啊，这
0: 看看人家那个大脑。
1: 据说啊，就是那位这个数学家，那位男士的数学家，我看了一些介绍啊，他的个人和这个个人业余生活还特别喜欢看动漫呢。
0: 哦，
1: 这一点跟我一样。
0: 那其他的一样吗？
1: 其他的
0: 还有没有一样的呢？
1: 完全不一样。
0: 行吧，好吧，接下来呢，我们说说这个周边的旅行吧。昨天说的赏荷花，就是前两天不是咱们有听众说去那个昌吉看荷花嘛？我昨天找了一些能看荷花的地方，都跟大家分享了。今天能不能换个花看一下吧？现在可以去看雪菊，还可以去采摘呢。
1: 哦，打板城嘛，对吧？打板城。盛夏
0: 七月，西沟乡，
1: 对，西沟那一块非常的漂亮，也是各位啊，经常去露营的一个好地方。这段时间呢，达坂城西沟乡的千亩雪菊进入了集中的采收期。当然依托本地独特的这种高原水土的气候啊，博格达峰的天山雪山的降水啊，雨水，然后呢，雪菊的种植成为了当地稳定的特色农业的产业，也有效地带动了当地的农民就业和这个就近就业和稳定增收。当然，大家去那露营去游玩的话，这段时间看到啊，七到八月份是雪菊的核心的采摘期，哇，那真的是很漂亮。这个雪菊的采收周期可以长达50多天的，50多天。然后今年的管护也很到位，然后呢，雪菊的花粒啊，是花苞也是花骨朵啊，非常的饱满，整体长势平稳，产量和品质较往年的稳步提升。啊，大家去看看美丽的雪菊，买一点。我记得达坂城那块的雪菊也不贵。喜欢喝这个好这口的一定要去尝一尝，尝一尝，很养生啊。我知道这个雪菊茶真的很养生，
0: 真的，尤其是现在天气热，喝喝这个还是很舒服的。除了采摘雪菊，咱们到这个周边

0: 先去玩也是很不错的，西沟乡啊、
1: 嗯、
0: 还有这个露，这个地方有露营地，就当你说的嘛、
1: 嗯、
0: 这地方露营地的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嗯，
1: 去打板城露营刚才不是提示了吗？
0: 嗯，
1: 这两天先避一避啊。
0: 嗯，
1: 这两天呢它的那个叫什么四队还是什么呢，风特别大、
0: 嗯、
1: 而且有降雨。
0: 嗯，
1: 打板城那块哪都是好，风景好，吃的好，还有雪菊，就是你要露营的话帐篷一定要注意防风。
0: 嗯，
1: 那块就是风大啊、
0: 嗯、
1: 风大、
0: 嗯、
1: 风口。
0: 对对对，另外呢，就是你像西沟乡呢是一个不错的露营地，咱们也可以到这个打板城区的柴木铺街道白羊沟村去感受一下天下漂流营地。
1: 嗯，
0: 天山下漂流营地。
1: 对，那块西沟，
0: 嗯，
1: 西沟呀，是包括东沟乡那个也都有。
0: 嗯、东沟乡、西沟乡，
1: 打板城那块的露营啊，就是主打一个纯原生态。
0: 嗯，
1: 你如果不想露营，你也可以住当地的农家乐。
0: 嗯，
1: 啊，是吧？当地也是通过盘活了一些闲置的土地，包括老旧的一个院落，然后呢，也是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不错。
0: 嗯，
1: 啊、公共的卫生间、基础设施啊，包括农家乐、牧家乐，是吧？包括有不错的一些民宿、
0: 嗯、
1: 啊，民宿都挺好的。
0: 天山下漂流营地，这名字起的也不错啊。
1: 嗯，
0: 另外就是东沟乡呢，它这个主打就是河谷采摘、亲子露营体验、
1: 嗯、
0: 就这一片、哎、这几个地方都可以。
1: 我一直想去那块露营，就是因为可能时间有点紧，到那儿的确你得时间要放宽裕一点。
0: 嗯，两天够不够？
1: 足够，两天足，一天真的很紧张。
0: 嗯，
1: 两天够，为什么呢？你别看打板城区离说是近，但是一脚油来回140公里，对
0: 不
1: 对？
0: 嗯，也不
1: 单
0: 其实也不是很近。
1: 对，单趟70多公里，单趟70多。如果走高速还有过路费呢，当然你走这个国神道速度会更慢啊。
0: 嗯，
1: 当然不单个那块是个好地方，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啊。还有呢，就是去露营了，包括采摘雪菊以外，大家一定不要忘记去西沟和东沟的一些渔场去买一些当地打板城最盛产的，其实还有它的红鳟鱼啊。
0: 嗯，
1: 我们曾经带着听众去买过，哇，那真的是就是追着鱼啃那种感觉 啊太新鲜了。渔场也多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去买点鱼。
0: 是、
1: 啊。
0: 然后来看微信平台吧，这个阿拉雷法的微信啊，他说这个当年学会五笔字口诀之后呢、
1: 嗯、
0: 不管是走路还是坐车都听老师的拆字。这真的还挺难学的。
1: 魂牵梦绕的。
0: 他说庆幸自己一直是在坚持五笔输入法。
1: 哎呀，对，
0: 我也很佩服啊。
1: 给我们老手艺人阿拉雷。
0: 嗯，发一个，
1: 送一个，
0: 嗯，送一个，送一个，
1: 啊，对。
0: 然后接下来
1: 手搓真的是不多呀。
0: 对对对，然后这个这位听众朋友 MR 他发的微信啊，
1: 嗯，
0: 他说人家数学家看的是动漫，你看的是 AI 短剧吧？
1: 对对对，我看的这是网络短剧啊、
0: 嗯、
1: 网络动漫。
0: 现在就是很多人都喜欢看 AI 短剧，
1: 太上头
0: 是吧？
1: 真的
0: 是。但
1: 是
0: 我还是喜欢看这个真人演的电视剧。
1: 哦、对，你还是喜欢、
0: 嗯、
1: 你还是在你的欣赏观也还是在坚持手搓。
0: 我觉得呢更真实。
1: 对， 对对。
0: 更真实。那个 AI 短剧上的人有点太美了。
1: AI 你别说啊、
0: 嗯、
1: 虽然说 AI 好千好万好，现在做出来的就是咱们大众用的一般的 AI 啊，不是那种最尖端的。
0: 嗯，
1: 大部分的 AI 做出来就还是那么浓浓的一股 AI 味儿、
0: 嗯。
1: 是
0: 啊，是
1: 吧？
0: 我还是觉得真人演的更真实、
1: 啊，对对，
0: 剧情更好一点。
1: 是的，
0: 嗯，就是真情实感更多一点。
1: 嗯、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啊。
0: 要不然给他也送一个吧。
1: 来一个嘛、
0: 嗯、
1: ，Mr. 盼啊，对，好啊。这个大家想拿这个券的，想拿牛魔王的五折券的，都继续来互动啊。对，刚调到咱们频道的朋友来给大家分享和推荐一下。
0: 嗯，
1: 我们正在送的是咱们天山雪水啊酿好酒的乌苏市的牛魔王精酿啤酒，为大家带来的全线它的旗舰店的所有产品的，包括它里面的鲜打啤酒的全单啊五折券，有满100减50的这个福利券啊。然后呢，获得奖项的朋友，我发送了回执，您根据我这个回执啊，北京时间17天以后，到咱们这个五月广场的牛魔王的旗舰店去领取，现场就可以满100减50进行消费了、
0: 嗯，
1: 尝一尝咱们新疆本地的好酒啊，精酿啤酒真的很不错啊。
0: 然后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我以前用电脑打的是五笔，自从有了智能的拼音小灵通手机之后呢，才不用那些麻烦的打字了呢，就死磕这个9键拼音的，这个是最方便的。26键呢就适合家里打字玩。 玩九键拼音，坐公交车的时候最方便，一个手扶车子，一个手打字，用26键打字在公交车上就不太方便了。
1: 对，你坐到座位上也方便的。
0: 嗯，就是看有没有座位了吧。
1: 座位。
0: 取决于有没有座位。
1: 嗯。
0: 然后他说，围城是哪一年用的小灵通手机呢？你的 BB 机是哪一年退休的呢？
1: 我清楚的可以回想到，我是那一年是

0: 我大一的时候，
1: 嗯，
0: 啊，大一的时候也在咱们这块上学，啊，就是叫做西北皇家学院，哦，那个地方。
1: 这是什么学校？我怎么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在乌鲁木齐上的学？
0: 这是艺术学院吗？我那年就用的小灵通，考上大学了，高兴，家里面奖励了我小灵通。那个时候还不能插卡，它是绑定的，我记得。
1: 对对对，它是的，是的，
0: 绑定的。哎呀，那个就。那都走路都快横着走，突然之间有一天看到我们同班同学拿了一个诺基亚的，
1: 嗯，
0: 哎呀，我然后我有点悄悄的了。别说那会儿小灵通和诺基和手机差好多钱呢，
1: 嗯，是，
0: 一部手机能买三四部小灵通，
1: 对，小灵通那个时候真的还挺方便，嗯，是绑定的，我记得也是绑定的，
0: 号不能变，啊，
1: 对对对，
0: 好歹也是个手机嘛，
1: 是
0: 吧？是
1: 啊，那很够用了呀，已经很好用了。
0: 还有就是同样那年用小灵通那年，我身上还有一个 BP 机，
1: 嗯，
0: 啊，红警通讯的，
1: 嗯，
0: 小灵通的嘛 ，BP 机就不用了嘛，我就到中山路去卖去了。我想呢，卖点二手换点钱花嘛，
1: 对呀，
0: 啊，学生娃嘛，我过去换换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递给人家，人家直接拿着看一下，说你自个拿着玩吧，收都不收，
1: 不要了，
0: 说你自个拿着玩，
1: 拿回去吧，留作纪念，
0: 五块十块都不收。
1: 还没有旧家电值钱呢，
0: 哎，
1: 还没有旧冰箱值钱呢，是吧？
0: 嗯，
1: 然后来看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他说是哪一年的小灵通啊？
0: 那就是哪一年的嘛？
1: 是哪一年的？我都想不起来是哪一年。
0: 2000年左右吧，是吧？两千年，
1: 嗯，
0: 千禧年，
1: 2001、2002那个时候，
0: 对，
1: 对
0: 对是啊，
1: 嗯，
0: 那会 BP 机淘汰了嘛？你去卖人家不收，
1: 就是我那个 BP 机就在家里放着了，
0: 啊，对，
1: 还是摩托罗拉的。
0: 你现在放着反而有收藏价值了，
1: 嗯，我都不知道去哪了，搬了两回家了，都不知道去哪了。
0: 对呀，啊，这个时代你看发展的很有意思，
1: 嗯，
0: 你现在再卖，绝对能卖10块钱，绝对有人说。你卖给我，现在就没有，我直接收。然后你看我那时候卖给人家，人家就，哎呀，你自己拿着玩，
1: 不要拿回去吧。
0: 太多了啊！
1: 行吧，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明天早上10点再见了。
0: 好的，所有获得奖项的朋友，记得，啊，一定要仔细看我的回执啊，里面有这个打电话的时间、地点和人名，包括电话号码，全都有啊。
1: 嗯，
0: 恭喜大家获奖。
1: 然后他又说了，问的是你哪一年读的大一。那不就是2001、2002年有小灵通的时候吗？
0: 小灵通的时候吗？
1: 就是一个呀。
0: 好吧，我们再念一个吧，再念一个，
1: 嗯，最后一个，
0: 对，
1: 啊，
0: 对对，因为现在很多的你看老手艺人坚持手搓的人真是不多了啊。ZHL 发信息说，那时候工作是要用计算机过急阵的，对，
1: 嗯，
0: 我们考试五笔输入法最快是每分钟54个字、
1: 嗯，好厉害啊！
0: 我也不知道这个概念是。你是厉害还是不厉害，但总感觉
1: 挺厉害的，
0: 感觉就不明觉厉啊，是吧？啊，
1: 反正我觉得我一分钟打不出来54个字，所以
0: 我
1: 觉得挺厉害。
0: 我一分钟憋不出2个字。
1: 行吧，给他也送一个。
0: 好，送一个。
1: 好，最后送一个奖，那明天见了。
0: 明天见，
1: 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3: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转。

0: 用一首小清新的歌曲迎接大家，这里是 FM99的同城转转，各位好，我是叮当。
1: 大家好，我是佳妮。
0: 这首歌叫做天天晴朗，声音非常的熟悉啊，就是苏打绿的一首歌曲。终于有资格可以给大家说一声欢迎来乌鲁木齐避暑，我们凉快了
1: 这两天，尤其是傍晚的时候，格外的凉爽。
0: 对，这两天因为傍晚时间我是在人民广场在散步，你会发现就前两天特别热的时候啊，连傍晚晚上的时候呢，广场的人都比较少，因为晚上没有一丝风，感觉特别的燥热。然后呢这两天你再去看看撒花的朋友是非常的多，
1: 太多了。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还给我们的值班编辑林芳姐说，我昨天晚上逛了一下乌鲁木齐市儿童公园，散步的遛弯的，甚至还有可以休闲购物，
0: 对，
1: 可以买到新鲜的瓜果蔬菜，那么这么可 Q 非常可爱，小一点的老汉瓜只要6块钱，大一点的8块钱就可以拎回家，
0: 还可以啊，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1: 3块钱一公斤新鲜熟透的西红柿，对，就感觉可以逛个夜市，
0: 在公园里面还是公园外面，
1: 就在公园
0: 里面，
1: 因为现在是它是敞开的
0: 啊，
1: 对。
0: 我是去人民公园，人民公园我已经连续2个周末在那喝茶，就茶室家的茶。如果你要带你的爸爸妈妈去的话，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享受3块钱一碗。
1: 哇，太好了！
0: 就是那个盖碗茶啊，就是在那儿去散步遛弯的朋友蛮多的。在公园里面可以买到帝王的这个，就那有一个龙运街茶城，茶城的这些老板们他们在这个人民公园里面在练摊儿。
1: 也挺好，
0: 到里面可以去感受茶道，学茶艺，可以品茶，还可以买茶叶。
1: 对，
0: 我就发现这种方式还是挺好的啊，
1: 真的很好。
0: 你遛弯转角遇到你自己想买的东西，不用专门跑到这个卢运街去买东西，这种感觉就会非常的好。
1: 是的，像刚刚过去的周末，像我在的这个逛的乌鲁木齐市儿童公园，还开了2天的音乐会，
0: 对，
1: 18楼时光音乐季，周六周天晚上9点开始演到晚上11点，
0: 我觉得挺好的啊，
1: 有乐队有歌手，
0: 就是等于把音乐会开到了家门口，
1: 对，
0: 而且是免费的，是不是？
1: 而且周天那天还下雨了，然后有个歌手说我唱一首应景的歌，张宇的雨一直下，
0: 太棒了，
1: 对，刚好唱完然后结束了，雨也下来了，所以就感觉周末过得很清闲。
0: 对，你看现在流行的人家叫口袋公园，就是很多小区跟前的一块小绿地叫口袋公园，如果有一天呢你在傍晚时间在这样的口袋公园里面还能发现有一场这种露天的小型音乐会，
1: 对，
0: 你就会觉得哇，生活当中的小确幸，是不是？
1: 是，
0: 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啊。
1: 对，
0: 如果说再有应景的现场呢，大家有点小吃小喝的，这个周末真的过得很惬意了。
1: 对，我

0: 在现场还买到了沙朗刀客、
1: 啊、
0: 就是我们俗话说的酸奶刨冰，
1: 对，
0: 就感觉冰冰凉凉，你就边吃边逛，还有叔叔阿姨在那儿跳舞、
1: 嗯、
0: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风格的舞蹈、
1: 嗯、
0: 又有演出，所以现在的公园真的很好逛，
1: 对，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嗯、今天你看乌鲁木齐呢还会有一场小雨光临啊，
0: 对，
1: 阴转小雨天气，高温26度，低温18度，西北风4到5级，
0: 嗯，
1: 然后明后两天的天气呢基本上都是保持在了26到这个高温26，低温在18度左右，
0: 嗯，
1: 一般都是属于有小一点，就下点小雨，然后晴天。
0: 对，
1: 但是我听说还有一场高温即将要在这个周末来临了，
0: 嗯，
1: 大家这两天该去撒欢的，
0: 嗯，
1: 该去这个周边自驾的，
0: 哎、
1: 该去逛街的。都赶紧行动啊，
0: 抓紧时间、
1: 周末如果高温来临的话，大家都会说哇走上山了
0: 是的，
1: 对，因为我妈给我打电话说你怎么没有来避暑呢、
0: 嗯、
1: 周末
0: 啊啊、嗯嗯、
1: 我说我在上班，我妈说、
0: 嗯、
1: 你知道吗，就是在这个南山啊、
0: 嗯
1: 到处都是属于露营的朋友、
0: 嗯、
1: 带着帐篷，带着这个、
0: 嗯、
1: 椅子，还有这个就各种各样的垫子，说你看那个山娃娃里面都是人
0: 哎，这个周末我看我圆、嗯、能不能圆一个上山的梦啊，
1: 哎对不过这两天呢我觉得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趟石河子，
0: 哎、嗯、
1: 其实
0: 什么呢，
1: 对，石河子最近呢大家可能会发现有一个特别大型的活动正要举行了，所以呢宣传力度也是比较大的啊，就是属于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7月30号就是后天开始，会持续到8月3号在石河子市举行。
0: 哦，
1: 嗯，这一场的这个主题展览区呢，它是区别于以往的原浆省市和新疆分别设展的模式，
0: 嗯，
1: 它是以融合共创为主线的，
0: 哎，
1: 就它整合了原浆省市和寿元的地州市的非遗资源，
0: 嗯，
1: 通过了展示空间共融啊，作品共创、
0: 嗯、
1: 重点展现各地和新疆14个地州市兵团师事在非遗项目保护、技艺交流和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互动实践，
0: 嗯，
1: 就大家可以在展区里面去欣赏到什么呢？
0: 嗯，
1: 比如说浙江的平湖派的琵琶，
0: 哇，
1: 啊、与新疆冬不拉的共奏，
0: 哇，这个很难得。
1: 你会看到海宁皮影演绎的《火焰山的故事》，
0: 嗯，
1: 哎，海宁皮影我到现在为止没有看过啊，
0: 对
1: 对，
0: 这个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
1: 嗯
0: 嗯。
1: 然后它的活动主场呢是在石河子的会展中心。
0: 嗯，
1: 总界面呢是在11万平方米，设了综合会议中心、登陆大厅、ABC 3个展厅和一个连接厅。
0: 哦，
1: 嗯，我们把这个现场能够看到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0: 嗯，首先有这个非遗的五月集，石河子会展中心登陆大厅的主舞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潮汕莺歌，欣赏到新疆木卡姆，还有天津的快板书等等。表演艺术类呢，非遗代表性项目集中展演，营造出了南北交融。乐舞相合的浓厚氛围，哎，这么说完，我真的很想这个周末杀一趟石河子，
1: 对，真的到石河子去逛一下啊，
0: 嗯，
1: 因为我觉得石河子，你看又好吃又好逛，
0: 嗯，
1: 好吃的大家可能会想到石河子凉皮一条街嘛，对不对？嗯、
0: 对，
1: 有没有石河子的朋友来亮个相，把石河子就是，哎呀，就是除了凉皮一条街之外好吃的啊，
0: 嗯，
1: 给我们推荐一下，
0: 对，
1: 如果跑一趟的话，我们就是吃喝玩乐要一网打尽，是不是？
0: 嗯，是的，大家别忘了到展厅之后。啊，还有一个第一展厅，
1: 嗯，
0: 能够汇集了各地美食记忆与地道风味，
1: 嗯，
0: 就在现场可能可以品尝到啊，
1: 嗯，
0: 而且呢，打造了可观可尝的非遗美食消费场景。是的，在这里就可以品尝到美食。
1: 对，就是大家如果说把这个石河子的这个美食想就是在一个展厅里面能够尝到的话，嗯、你看啊，我建议大家就是30号，
0: 嗯，
1: 大家出发，
0: 嗯，
1: 然后呢。如果是上班族，咱们可以放到周末的时间出发一下啊。
0: 对，是的。
1: 我在这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街区，佳妮。
0: 嗯。
1: 我看完之后呢，我就一直想去石河子。
0: 嗯嗯。
1: 就因为它的活动的分会场设在了八一糖厂的文创街区
0: 啊、嗯，
1: 会有一个主题文旅情景剧目，叫做《戈壁滩上盖花园》
0: 啊、哦，
1: 会在这儿进行首演。
0: 哦。
1: 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八一糖厂的文创街区。
0: 嗯。
1: 我看完之后。我就想分享给佳妮，我说这个、
0: 嗯、
1: 这个地方，
0: 嗯，
1: 真的，你看他的这个，怎么
0: 哇，好喜欢，
1: 是不是？
0: 哎，这个糖长得像蝴蝶结，
1: 对呀、啊，就是它是以前的那个老糖厂，然后呢，它做成了一个文创街区，
0: 嗯，
1: 在它的这个非常复古的那个砖的墙面上面，
0: 嗯，
1: 它做了一棵大大 的那个水果糖，
0: 像红色的蝴蝶结，
1: 对，
0: 穿一条黄裙子去拍照。
1: 对，它这个就是它这个糖的这个，就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就是你想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水果糖，
0: 水果糖
1: 包着五彩斑斓的那个
0: 糖
1: 纸，
0: 嗯，
1: 它把这个糖果呢就嵌在了那个砖墙上面，是一个特别大的一颗糖，又复古又文艺。你看完以后是不是想去？
0: 想去呢，
1: 是想去
0: 啊，特别想。
1: 所以就是人家说一到夏天就心情好起来，人们就想去逛啊，在石河子的这个好逛的地方，
0: 嗯，
1: 外面呢是红砖墙，
0: 对，
1: 大烟囱，
0: 嗯，
1: 旧车间，
0: 嗯，
1: 随手一拍就是复古工业风的大片儿，
0: 哎，
1: 然后里面呢它藏着800平方米的非遗工坊和超多有趣的小店，
0: 嗯，
1: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以前的老糖厂，
0: 嗯，
1: 然后现在改造成了八一糖厂的文创街区，
0: 哇，真是好想去啊！
1: 对，它底下写的八糖啊，这个八糖是粉色的，
0: 对
1: 啊，然后呢上面就嵌了一颗大大的糖果，
0: 嗯，
1: 然后这个八一糖厂的故事呢，据说是从1958年讲起，
0: 嗯，
1: 这跟我妈妈的年纪都差不多，
0: 这跟我父亲就是1958年出生的，
1: 对，他是一座。做苏式风格的工厂
0: 啊，
1: 也是新疆第一块方糖的诞生地，
0: 嗯，
1: 也曾经是西北甜菜制糖行业的龙头。
0: 哇，
1: 我们小时候奶奶就是经常走亲访友呢，就会那时候的礼节啊，
0: 嗯，
1: 就是带一包茶叶两包方糖。
0: 对，
1: 就是你看那时候我记得特别印象特别深刻，
0: 嗯，
1: 当时的方糖应该是石河子产的绿洲方糖。
0: 哦，
1: 你记不记得？
0: 我不记得。
1: 就那个纸外面是就是纸包的，里面就是一块一块的白色的方糖。
0: 嗯，
1: 对对对，小时候好像就是喝茶呀，
0: 嗯，
1: 煮奶茶的时候都会放一些。那个小时候我奶奶有，我家里面有一个漆成那种天蓝色的柜子
0: 、哦，
1: 奶奶的嫁妆，
0: 嗯嗯，
1: 然后呢，那个柜子真是陪着奶奶走南闯北，
0: 哇，
1: 搬好多次家，一直到我十几岁的时候吧，因为奶奶要搬楼房之后，那个柜子呢，最后就处理掉了，
0: 嗯，
1: 那个柜啊，承载着我们小时候小朋友们所有的希望和期待，就是里面都有好吃的，
0: 大包兔奶糖，
1: 对，然后包括用奶奶家不是走亲访友，
0: 嗯，
1: 来来往往，比如说送的什么布料呀，
0: 嗯，
1: 然后就是茶叶包，
0: 好吃的，
1: 包括这个绿洲方糖，
0: 嗯，
1: 都在里面。
0: 沙琪玛，
1: 沙琪玛没有，就是绿洲方糖，因为它要保存好之后，如果说是要是走亲访友啊，
0: 嗯，
1: 要拿出来要把规整一下，然后用袋子把它包起来，
0: 嗯，
1: 然后送给别人，
0: 哦，
1: 所以那个糖果呀，就是我们小时候，
0: 嗯，
1: 特别大的梦想，我们经常几个孙女研究怎样把奶奶的那个柜上的锁子打开，然后，嗯，奶奶是一个超级棒的管家，那串钥匙就挂在奶奶的那个，就是裤
0: 随身
1: 腰带上面，
0: 嗯，
1: 腰带上面，
0: 嗯，
1: 我们几个孙经常就趁奶奶午睡的时候，想着派谁去把那串钥匙解下来，然后去偷一块方糖吃。
0: 嗯，
1: 那个方糖我记得就印象很深，那是绿洲方糖，
0: 嗯，
1: 就是这个地方产的。
0: 是的，
1: 后来因为生产停了嘛，
0: 嗯，
1: 但是红砖厂房高耸的这个烟囱的和纵横的管道完全的保留下来，
0: 嗯，
1: 所以它成了石河子现存最完整的近现代的工业遗址。你看它的这个高高的烟囱，佳妮，
0: 对，我看到了，
1: 上面你看贴什么了？
0: 哦，也是糖，
1: 对，
0: 就是非常好吃的，我们小时候那种糖果啊，
1: 对，
0: 嗯，
1: 糖果造型，
0: 水果糖，
1: 啊，
0: 对，
1: 他把这个有几块的糖果造型也是贴在了咱们那个大大的烟囱上面，
0: 淡粉色、淡绿色，
1: 对，
0: 很醒目，
1: 你会觉得石河子人真的好有创意，
0: 而且充满了童趣。
1: 就是你以前觉得哇，这些大烟囱，比如咱们会看到一些被废弃不用的大烟囱啊，
0: 嗯嗯，
1: 觉得它其实是城市里面一个就不好看、不协调的一个烟囱，
0: 对，
1: 但是经过了包装，你看看人家这个烟囱现在的感受，
0: 嗯，看得我好想去，真的就又复古又文艺，工业大片儿。
1: 哎，
0: 嗯，
1: 除了这个外形之外呢，你走到里面去啊，就是机器的轰鸣声已经被街区的新景象所取代了。
0: 嗯，
1: 这个斑驳的墙体呢，现在成了非常自然的涂鸦的画板，
0: 嗯，
1: 老烟囱旁边竖起了艺术装置，
0: 嗯，
1: 旧管道呢被改成了景观长廊，
0: 哎，
1: 然后你走进去看里面呢就是非常的热闹，
0: 哎，
1: 它里面有什么，第一个800平方米的非遗工坊，
0: 哇，这个我觉得可以带小朋友去，
1: 对
0: 啊，去了解一下非遗文化。
1: 是的，
0: 嗯，
1: 它里面的这个宝藏工坊叫做木 募兵文化非遗工坊啊、
0: 哦，
1: 然后呢是800平方米的空间，
0: 嗯，
1: 一个老厂房改造成的，
0: 嗯，
1: 能玩能逛能体验，
0: 哎，
1: 里面呢你去了以后就是什么军垦的剪纸呀，
0: 嗯，
1: 葫芦烙画呀，这些非遗技艺在这都可以变得可看可观可触摸，
0: 哎，真的很好，
1: 哎，
0: 这个也充满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啊，
1: 对呀、
0: 啊，嗯，
1: 然后呢还汇集了各地特色的非遗精品啊，你可以看到什么，比如景德镇的陶瓷小摆件呀，
0: 嗯，
1: 掐丝发廊画摆件，
0: 嗯，
1: 南京的云摆摆件，还有古法扎染的衣服和布的包，
0: 嗯，
1: 就非常非常的好看，
0: 哇，
1: 怎么样
0: 啊？这个小板凳上这个线，它有这个编织的过程，会给大家来讲啊，
1: 对，因为它就是属于有手作嘛，
0: 嗯，
1: 你可以去玩拓印，可以玩扎染，
0: 嗯，
1: 可以玩那个荷香珠手串，
0: 嗯，
1: 你还可以编一块小毛毯，
0: 嗯
1: 啊，
0: 哎呀，
1: 所以就觉得特别好啊，
0: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去了解一下，不如自己亲手动手，
1: 对呀、啊，
0: 去做一做，
1: 然后就去了以后，你还可以去买人家的那个文创，比如说什么军垦娃娃套系列的文创，
0: 啊、
1: 哎，
0: 特别可爱，
1: 非常的有石盒子的特色啊，
0: 嗯嗯
1: 嗯，
0: 干脆你休假第一站定到这里吧，
1: 我看。因为我休假第一站是去博森湖嘛，就我的行程安排好了。我昨天看完以后，我觉得好心动啊！
0: 啊，
1: 特别心动，
0: 去一下。
1: 对呀、啊，你看它的时间是7月30号到8月3号，就是正好覆盖了咱们这个周末的时间。
0: 嗯，对，
1: 有没有想法，各位？
0: 嗯，大家要不集结一下一起去？
1: 因为这个在八一糖厂文创街区带孩子去感受，你还可以去看人家的这个文旅情景剧目，叫《戈壁滩上盖花园》。
0: 嗯，
1: 首演啊。
0: 哎，这个文创街区这个大厅看上去好高大上，
1: 对呀、啊，
0: 非常漂亮，干净敞亮、嗯，
1: 所以就是跑一趟石盒子其实也不算太远啊，
0: 2个小时，
1: 对呀、
0: 啊，像我这样开慢一点，
1: 嗯，
0: 2个小时到了，
1: 嗯，有没有这个来自于我们石盒子的朋友？
0: 嗯，
1: 有的话呢，来来来，咱们可以
0: 邀请，
1: 对啊，咱们可以思量一下这个事情，
0: 对对对，如果说除了这个巴盟啊、白家粮食之外。嗯，还有更多的美食
1: 好吃的
0: 推荐给我们，
1: 对啊、嗯、让我们一起呢到石盒子去浪一浪啊，
0: 嗯，
1: 好了，
0: 来来，手机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
1: 哎，
0: 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
1: 嗯、
0: 加关注，文字图片和我们互动起来，
1: 是的，一会儿呢我们为大家也来看一看，我们盘一盘啊石盒子的美食，
0: 嗯，
1: 到时候咱们一起在节目当中再一起研究一下啊，
0: 好嘞。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2: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3: 全程转一转，
1: 寻找有趣的，
2: 发现需要的，
1: 929同城转转。

0: 有朋友说我想当风，赶紧炫到石盒子去一下。
1: 有朋友来了，这么远那么近，他说翻遍我的朋友圈，我终于找到了我2025年去石盒子的这张图，主要忘了是哪一年去的，虽然才时隔一年啊，
0: 对，
1: 却感觉像是很久远的事情。
0: 哇，
1: 他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八塘的这个全景照，
0: 对，而且就是那个八塘，你当时拍的时候，他那个八塘写的是白色的是吧？用白色的这个叫什么来着？
1: 对，
0: 就是漆上去的。现在这个八塘是粉色的，
1: 粉色的
0: 更梦幻了。
1: 是的，
0: 哎呀，这真的是工业大片啊，
1: 对，
0: 好看。
1: 对，
0: 就是这你发这张照片里面少了一个人呢，哎，怎么少了一个可爱的你？
1: 对，这么远那么近，你没有闪亮登场和这个墙面拍张照吗？
0: 他一定有，但是他没有发出来，
1: 让我们看看你嘛。都认识这么久了，
0: 都时隔一年，也就是
1: 去年
0: 才去的，是不是
1: 啊？去年几月份去的呢？
0: 对啊，其实我们看了一下石盒子这边，佳妮在疯狂搜那边好吃的啊。
1: 对，
0: 说石盒子这个，总说人间微醺烤美酒，来了石盒子才懂，顶级的快乐都是石盒子碳水给的，
1: 对，
0: 也是麦香、米香和焦香。
1: 去了四五次石盒子，我每次去，当地朋友都会带我去这个八毛凉皮儿
0: 啊，
1: 白家凉皮儿，
0: 就是凉皮一条街，对吗？
1: 石盒子凉皮儿是兵团的非遗美食，
0: 对，
1: 它的面皮是有讲究的，它就0.8毫米的厌度，汤汁用20多种香料熬制而成，所以吃完可以喝汤是最大的特色。
0: 是这样的啊，就是你把那个汤可以全喝完，我觉得就是致敬凉皮的感觉。
1: 说实话，我有点馋，因为这两天有点上火，我特想喝一口石盒子凉皮的汤。
0: 人家说就是在这个凉皮一条街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认识一座城市从石盒子凉皮开始，就你心里给你画了一碗那个石盒子凉皮
1: 啊，哎呀，真的很好吃。
0: 说人家是就你心里，然后你画了一碗那个石盒子凉皮儿
1: 哎呀，真的很好吃。
0: 说人家是这样说的，好酒不过三碗，好皮儿一碗透心爽。
1: 哎，真的，走，我们去石盒子避个暑，吃碗凉皮儿。
0: 就是你想想啊，淋上一勺秘制的香辣油，红油鲜亮又不燥辣啊，然后清爽和热烈在嘴里面完全交融，一口入魂，满口留香。这是石盒子的正确打开方式啊。
1: 你信不信，你刚刚话音刚落，有人就踩着油门去了，
0: 我咽了一口口水。
1: 对，真的好想去一下。
0: 这样，我们进了半点之后啊，还有朋友推荐了他们那儿有一家拌面馆，说超好吃，所以去了以后一定要去打卡他们当地的一家拌面馆子。
1: 好，
0: 我们一会儿呢半点之后回来看看啊。
1: OK。

0: 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2: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先来看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呢是7月28号，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阴转小雨天，高温26度，低温18度，西北风4到5级。
1: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口水啊，一口入魂的石盒子凉皮，
1: 凉皮
0: 你
1: 查完继续查拌面。
0: 你看人家推荐了一个店叫两只小山羊的拌面，
1: 嗯，
0: 说是肉面双绝的烟火豪情。
1: 嗯，
0: 说来石盒子，如果你要吃拌面，这家真的是肉。

0: 不开的。
1: 好，记住它的名字叫
0: 两
1: 只
0: 小
1: 山
0: 羊啊，对，是纯手工现拉的面条，又圆润又劲道，爽滑挂汁儿啊，每一颗面条呢都吸饱了浓郁浓稠的面制汤汁，非常入味儿。就大家去搜一下吧，因为定位我们不太清楚啊，这是别人推荐的。
1: 嗯，
0: 你一定要标配是滋滋冒油的现烤的羊肉串儿，配到拌面上面，一口劲道的拌面，一口鲜嫩的羊肉，就是碳水的炸。是满足感啊！
1: 对，我看来我看到发来的图片是这个红色的辣皮子，
0: 对呀、
1: 啊，上面摆的这个烤肉真的好好吃，好嫩啊，
0: 鲜嫩多汁，
1: 而且还挺大串的。
0: 对，人家还推荐了第三个啊，就是吃五月花的抓饭，
1: 哎，
0: 说是这是吃盒子本地人私藏的宝藏抓饭啊，
1: 哦、
0: 连弟哥弟姐们都是全力的在推荐他们家。
1: 哇，
0: 你看他们家这个抓饭上面铺了一层子肉，
1: 这应该是豪华肉抓饭吧？
0: 对啊，
1: 太多了
0: 啊，
1: 嗯。
0: 说这个就是炖的又软烂又脱骨的羊肉啊，鲜嫩没有膻味，温润不腻。刚才那个应该是属于羊脖子抓饭
1: 啊，好
0: 带点羊脖子抓饭，然后铺满了一层，然后呢还有碎肉抓饭，肉也特别多。
1: 对，碎肉适合我这种牙口不好的牙口不好的人
0: 就不用啃。所以就大家如果说是要去食盒子，比如说这周末参加人家这个活动的话呢，你把这几个地方一定要记好啊。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又去参加活动了，又享受到了美食，建议大家还可以带孩子去参观一下当地的菌垦博物馆
1: 啊，是，
0: 我觉得正好是一次这个
1: 研学之旅，
0: 对，红色研学之旅啊，一趟下来的话，收获感是满满的，
1: 哎，是的，所以这个今天周二嘛，过两天就是周末了，大家可以去食盒子旅行一下啊，
0: 哎，对，把这个我们今天介绍到的这个八塘啊，一定要去逛一下，
1: 对，
0: 因为我跟佳妮都会觉得好。心动，
1: 好像
0: 我们微信当中的朋友都发来了他去年去这打卡的这个照片哈，
1: 哎，
0: 一下把我们的眼球就抓住了啊，
1: 是
0: 八一糖厂文创街区，
1: 嗯，
0: 大家有有空去一下，
1: 对，再呼叫一下，这么远那么近，在去年你去到这个糖厂之外啊，还在当地吃到了哪些美食，能不能也发一些图片和文字介绍给我们，
0: 对呀 我们一会儿期待一下，稍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去看一看一个地方，就是因为最近天气凉爽嘛，好多朋友呢说他们在上周末的时间呢也去了这个徒步，比如说走了车师古道，加上这个水墨河，两天的避暑的一个轻徒步的一个路程，说想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嘞，
0: 我们一会儿来期待一下大家周末的好行程，
1: 我觉得真的高手在民间，大家都好会吃好会玩，
0: 真的啊，我就觉得很多朋友呢他是属于自己悄悄就走了，像一阵风一样，但是我特别喜欢那种边玩边分享的朋友，
1: 对，
0: 不然的话一个人的旅途真的好寂寞啊，就大家一起玩才叫真的快乐，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来，我们放首歌给大家来听一下。哎，佳妮，你最近喜欢上谁的歌了没有？
1: 最近我看啊，我周末看这个音乐会的时候，我觉得周杰伦的歌是挺受大家喜欢的。
0: 杰伦的歌
1: 啊，我看现场有一位歌手乐队啊，那个男孩子他唱叫吴唱，这个乐队主唱他唱的那个《稻香》特别好听，
0: 《稻香》
1: 啊，还有朋友唱这个，有一个女歌手真的很像王心凌，然后唱的《爱你》。然后我就觉得都很好听，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放一首好听的歌啊。
0: 哎，这样我们来这首吧。
1: 周杰伦
0: 啊，
1: 简单爱，
0: 好吧。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929。
7: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8: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9: 全程转一转，
7: 寻找有趣的，
8: 发现需要的。
7: 九二九，同城转转。

0: 是超强队伍，
1: 嗯，
0: 喀什队、吐鲁番队、伊犁队、阿勒泰队，
1: 嗯，
0: 四个队伍呢将向最高荣誉发起最后的冲击。
1: 嗯，
0: 我听说这次这个吐鲁番队好厉害，昨天呢，因为我昨天还因为我昨天生病了啊，
1: 嗯，
0: 然后呢，我给佳妮还说，
1: 嗯，
0: 有时间去感受一下吐鲁番的夏天。
1: 嗯，
0: 昨天在节目里面是不是跟大家一起感受过？
1: 对，是的。哎，吐鲁番的葡萄已经熟了。
0: 对呀，
1: 我今年的第一口葡萄我还没吃上呢。
0: 嗯，
1: 要不去吐鲁番，我们到葡萄沟走一趟？
0: 因为前两天很热嘛，所以大家说去，有没有朋友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去吐鲁番去浪一下？
1: 其实葡萄沟景区是个例外，
0: 嗯，
1: 它里面因为有葡萄遮阴，然后里面真的还是比较清凉的，
0: 还有流水潺潺的，人家有一条有坎儿井嘛在里面，所以还是相对凉快一点的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吐鲁番队的这个球也打得特别好，
1: 是的，
0: 踢得特别好，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巅峰对决的这个比赛呢，最近已经开始预约票了，9.9元，
1: 嗯，
0: 去现场感受魅力啊。
1: 哎，
0: 来，我们周末出发去一个凉快的地方。
1: 嗯
0: 嗯，今年大家发现了没有，东三线特别火爆。
1: 是的，
0: 嗯，
1: 我们前面介绍过金沙，
0: 嗯，
1: 介绍过奇台，
0: 嗯，
1: 那今天我们要去，
0: 你看有朋友给我们推荐说从乌鲁木齐出发，
1: 嗯，
0: 就是三个半小时，
1: 嗯，
0: 去那个车师古道，
1: 嗯。
0: 就车师古道呢是在吉木萨尔县的犬子街镇，
1: 嗯，
0: 它是连接吐鲁番和吉木萨尔的天山通道，
1: 哦，
0: 人家有2000多年历史，
1: 嗯，
0: 开凿于汉代，兴盛在唐代，
1: 嗯，
0: 在新疆呢最著名的三条古道啊，你看就是车师、下塔和乌孙里面，
1: 是的，
0: 车师古道的海拔最低，路程最短，非常适合短途的这个徒步啊，
1: 嗯，
0: 所以人家说它是适合做避暑款而不是硬核探险款的原因，
1: 哎，这个适合咱俩。就徒步新手，
0: 对啊，走的不是特别的多，
1: 嗯，
0: 而且在这你还可以再加一个这个景点，就是野狼谷，西部北最大的养狼基地。
1: 嗯，
0: 说2003年的时候呢，这是由西北狼王杨长生创立的一个基地，
1: 嗯，
0: 8个品种，200多头的狼，
1: 嗯，
0: 里面有可以看到草原狼，
1: 嗯，
0: 蒙古狼、
1: 西伯利亚黑狼。
0: 哦，
2: 听这个名字，
0: 对啊，听完以后，其实我昨天看我就觉得内心在颤抖啊。对，因为我近距离看过狼，就在那个 有一次是去一个温泉，经过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动物的一个就是一个叫什么保护站，
1: 嗯，
0: 里面呢有两匹的狼，两头狼，
1: 嗯，
0: 不叫两匹狼啊，一匹狼，哎，应该叫匹狼啊，两匹狼，
1: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0: 我想说的是对的啊，这个量词，
1: 嗯，
0: 然后呢，因为受伤了嘛，
1: 嗯嗯，
0: 所以跛着脚，他们就被那个动物收容站呢收到这个笼子里面在养伤，
1: 嗯，
0: 我当时近距离的去跟他对视了一下，我一下内心突突突就想的毛孔都要张大，然后头发都竖立起来，
1: 嗯，
0: 就狼的那个面相跟狗完全就不一样，而它的个头体格都比那个狗要大很多，
1: 嗯，
0: 然后它的那个眼神真的是很凶残的，凶残，因为我之前读那个狼王梦嘛，
1: 嗯，
0: 就狼是一个集体作战的一个群体啊，
1: 对，
0: 就是他们真的是懂得
1: 团结，
0: 然后呢，
1: 嗯，
0: 有狼王，然后呢就是有团队协作，
1: 嗯，
0: 所以在看狼的那个面相的时候，你有一下会被一下被震栗了，会吓一跳，
1: 嗯，
0: 但是呢，人家这个景区里面就别担心，
1: 嗯，
0: 就是。这个呢带娃去的话，人家的这个防护各方面做得非常的好啊。
1: 是的，
0: 人家说不要穿红色去，
1: 不要学狼叫，
0: 不要学狼叫，
1: 还要不要任意肆意的翻越围栏，
0: 而且不能投喂。
1: 对
0: 啊，佳妮去了以后千万不要学狼叫
1: 啊！
0: 我不敢。你看啊，成人门票45块钱，
1: 嗯，
0: 中高考学生最近有7折的优惠，30块钱
1: 啊，
0: 嗯，可以坐电瓶车10块钱，
1: 嗯，
0: 玩法就是。在观景台呢看狼群的互动，
1: 嗯，
0: 人家有幼狼的幼儿园，
1: 嗯，
0: 你看人家幼儿园咋玩的，
1: 嗯，
0: 小狼，
1: 哎，我觉得幼狼应该没那么害怕，
0: 哎，对，幼狼幼儿园人家是怎么开启幼儿园的一天的啊，
1: 嗯嗯，
0: 还有狼王的陈列馆和野化的训练区，
1: 嗯
0: 嗯，下午4点的时候呢，人家有喂食秀，就是人家有专业工作人员在喂食，
1: 嗯，
0: 你可以去参观，
1: 对，咱们游客不投喂，但是工作人员是有这个喂食表演的，
0: 对啊，
1: 嗯，
0: 就是。经过的时候呢，你就买一个野狼谷的门票去感受一下，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从野狼谷往里面走呢，可以进入到一段树非常多的云山原始的森林段，
1: 是
0: 这个地方呢，树大概的面积非常大啊，
1: 嗯，
0: 阳光是漏不进来的，
1: 哎，
0: 体感会比平原低6到8度，
1: 嗯，
0: 负氧离子也是超级高，
1: 哦，哇，
0: 所以你看人家的路线是这样规划的，
1: 嗯，
0: 观光车先到达野狼。

0: 谷，在青徒步1.5公里到三道桥，往返是3个小时。
1: 嗯、哎，
0: 里面呢有木栈道、碎石路、
1: 嗯，
0: 有溪流、有深谷，
1: 嗯、
0: 所以你去这儿呢会走一走，而且里面还可以看到金莲花。
1: 嗯，
0: 哎，这个金莲花是哪一种花？我还没有见过啊。
1: 对，
0: 还有一种叫做毛茛。毛茛啊，也是一种这个草本的植物，就是开黄色的小花朵，
1: 嗯、
0: 看起来金灿灿的。
1: 对啊、嗯，我觉得这个就是适合，就是不那么累、
0: 嗯、
1: 啊，1.5公里啊，往返3个小时就能完成。
0: 对、嗯，人家说车师古道呢是，汉代起就是车师前国吐鲁番和后国吉姆萨尔之间的商道嘛。
1: 嗯，
0: 玄奘西行回来也是曾经走过这一段。
1: 嗯，
0: 里面可以看到古代的烽燧呀，
1: 嗯，
0: 屯田遗址的痕迹。
1: 嗯，
0: 所以徒步的时候呢，你脚下的每一块石板都有可能见证过当年商队、骆驼和军旅的足迹。
1: 哎，所以哎，有时间可以去吉姆萨尔车师古道走一走啊。
0: 还有一个地方呢是木垒的水墨河。
1: 嗯，
0: 富康有水墨河，乌鲁木齐有水墨沟。
1: 嗯，
0: 人家这个木垒有水墨河。
1: 嗯，
0: 说这也是一个4A级景区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在7、8月份的时候呢去感受一下这的蝴蝶谷。
1: 对，
0: 蝴蝶飞舞的高峰期。
1: 嗯，
0: 占地40亩，是一个科普手工观光的一个基地，里面可以看到什么凤蝶科、斑蝶科、粉蝶科。蝴蝶科4颗20多种的蝴蝶呢。
1: 嗯，好消息是成年人只需要30块钱的门票。
0: 哎，
1: 中高考的学生啊，凭学生证可以免票入园。
0: 对
1: 啊、
0: 然后大家说吃啥呢？
1: 吃啥呢？
0: 去这儿吃啥呢？
1: 那不要太多啊！吉姆萨尔，我们用土话说，这个吉姆萨尔、人家是中国土豆之乡。
0: 对，
1: 土豆焖肉，土豆擦擦。
0: 你吃过土豆擦擦没有？
1: 就是那个擦成丝丝子嘛，
0: 就是洋芋擦擦嘛。
1: 啊，对，
0: 这个洋芋擦擦就是人家跟面是好像拌一下才去炒的
1: 啊，
0: 洋芋擦擦。
1: 还有这个土豆可以磨成那个土豆鱼玉子，
0: 嗯，
1: 也特别好吃。
0: 嗯，人家说一桌土豆不重样，土豆一起来开个会，就是在吉姆萨尔可以吃的土豆宴。
1: 对，在新地乡有一个天山公社大食堂，
0: 嗯，
1: 可以吃到野菜饺子，
0: 嗯，
1: 凉拌野菜、大盘鸡炖鱼玉，还有缸子羊肉，
0: 嗯
1: 啊，丝路北庭宴、丝路霸王牛蹄子、羊肉焖饼子，
0: 嗯，
1: 东三县的土鸡炖鱼，
0: 嗯，
1: 还有木垒羊羔肉，
0: 对，
1: 这个手工辣条子、水墨盒，完完之后直接中午吃给。
0: 所以我觉得为啥东三县特别受欢迎，
1: 好
0: 吃，吃得好，
1: 好好吃。你看这么多，我第一个想吃野菜饺子，最近缺菜，缺维生素，回来一直吃这个炒米粉啊、凉皮子，缺点菜啊。
0: 就家你咋了？就出去休假回来，天天在吃炒米粉，
1: 就是想念家乡的一口辣，
0: 真是想念家乡啊。就是大家可能出去度假也好，怎么着也好，
1: 嗯，
0: 你看男士回来一定得来上一碗那个
1: 拌面，
0: 一盘子拌面，
1: 嗯，
0: 女生回来绝对是天天凉皮子、
1: 炒米粉、
0: 炒米粉，得吃上，先得吃上一星期，
1: 嗯嗯，
0: 因为我上次也是，我应该是从哪回来那一周也是啊，
1: 嗯嗯。
0: 吃了一星期，我天天碳水，我感觉出去，因为好像没有，因为路
1: 很好吃，
0: 对呀、
1: 好逛，而且消费不高，大家有空一定去捧个场逛一逛。
0: 对，你把这条路线呢，就是记号，
1: 很好吃，
0: 对呀、
1: 好逛，而且消费不高。大家有空一定去捧个场逛一逛。
0: 对，你把这条路线呢就是记好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路线呢就是2天时间走一下是非常友好的啊。
1: 对，
0: 乌鲁木齐出发到吉姆萨尔车师古道景区，您直接导航这就可以了，到野狼谷去看个狼啊，徒步野原始的森林，
1: 嗯，
0: 住呢可以住在犬子街，
1: 嗯，
0: 然后呢第二天呢可以去逛一下水墨河的度假区，
1: 嗯，
0: 看蝴蝶，森林康养，中间穿插吃各种吃，之后就回来了啊！
1: 是的，所以也是同城转起来啊！明天希望大家带着更多的美食新发现，还有好逛的这个地方，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0: 是的啊，来来来，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了，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时间为大家送上一首歌，然后呢，明天上午的11点，让我们继续相约在 FM99的
1: 同城转转，
0: 拜拜了各位，
1: 拜拜。

0: 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2: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

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云想，
4: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5: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6: 我这就不用说
5: 了。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5: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5: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5: 你好，知识家。
7: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月华，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今天啊，我们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多久没有去过博物馆了？如果最近有去过，有没有注意到展柜当中那些史前的陶罐、石斧、古镇旁边的说明牌呢？上面通常写着距今约4000年、距今约6000年之类的字样。现在呢，请大家闭上眼睛回忆一下，10年前、20年前，你在博物馆当中看到的那个距今4000年的陶罐，今天再去，它旁边的牌子是不是还是距今4000年呢？你有没有想过，时间都过去了20年了，这个陶罐怎么一点都没有变老？是博物馆懒得换牌子吗？今天的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揭开这个看似偷懒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全球通用的科学规则。博物馆里的距今，那个今从来都不是今年，而是一个被永远冻结的年份，公元1950年。

咱们先从一个场景说起啊。假设呢，你是一位考古学家，1955年的时候，你在某处遗址挖出了一块木炭，送去实验室做碳十四测年。那报告回来，上面写着这块木炭距今约3000年。你掐着一算，1955年减去3000年，大概是公元前1045年，差不多是西周早期，合理。到了1965年呢，你的学生也挖出来了一块木炭，测年呢同样是距今约3000年。他兴冲冲地跑来告诉你说：“哎，老师，这也是西周早期的。”你点点头，欣慰地笑了。那到了1985年，又一位后辈挖出了木炭，还是距今约3000年。他算了一下，1985减3000，公元前1015年。哎，不对呀，这和您说的西周早期差了30年。这时候你告诉他说：“哎呀，傻孩子，距今的今不是1985年，是1950年。3000年前就是公元前1050年。不管哪一年测的，结果永远一样。”这就是考古学界一个约定俗成、全球通用的铁律 BP Before Present 距今基准年永远是1950年。

定有人会问到啊，那为什么偏偏是1950年呢？这个年份又有什么特殊之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40年代末。1949年呢，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家威拉德·利比带领团队成功建立了放射性碳14测年法。这项技术堪称是考古学史上的一次革命。在此之前呢，考古学家判断一件文物的年代，只能靠地层叠压关系、器物类型对比这些相对方法。说白了，就是这个比那个早，但早多少不知道。碳十四测年法第一次让考古学家拥有了给文物量体温的能力，通过测量样本中碳十四同位素的衰变过程，就能够算出这件东西死了多少年。利比呢，因此获得了196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但技术一诞生，就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怎么表达测出来的年代？你说死了3000年，可3000年是从哪天开始算呢？从测量当天，那实验室 A 今天测的和实验室 B 明天测的差一天，数字就差一年，这还了得？考古报告里写距今3000年，10年后有人看，是不是要改成距今3010年呢？100年后呢？那这数字岂不是年年变，永远对不上？科学家们意识到，必须要找一个固定的锚点，一个永远不会移动的零刻度，而1950年恰好就是这个完美的锚点。

选择1950年呢，背后有两层极其关键的原因。第一层原因呢，就是技术成熟的标志性节点。1949年，利比的碳14测年法正式建立。1950年，这项技术开始在全球推广，各大实验室纷纷建立标准的流程。那可以说呢，1950年是放射性碳测年从实验室玩具走向行业标准的分水岭。把基准年定在这一年，就像是给所有考古学家发了一把统一的尺子，你量出来的三千年和我量出来的三千年指的是同一个时间点。第二层原因呢，也是更关键的一层，核实验。这里要提到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历史背景。1945年呢，美国在新墨西哥州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核实验，三位一体实验。此后呢，美苏两国开展了疯狂的核军备竞赛。1949年苏联首次核实验，1952年美国首次氢弹实验。这些核爆炸向大气层释放了大量人工产生的碳14同位素。那要知道的是，自然界当中的碳14是由宇宙射线轰击

大气当中的氮原子产生的。那这个过程呢，已经稳定运行了几十万年，大气当中的碳十四浓度基本保持恒定。但核实验一来呢，就像是往一锅清汤里猛地倒进了一桶辣椒油，大气当中的碳十四浓度被彻底搅乱了。1950年恰好是这道分水岭的前夜，在此之前呢，大气碳十四浓度是自然的稳定的。在此之后，核实验制造的人工碳十四让大气环境变得不再纯净，所以呢，科学家们做了一个极其明智的决定，把金锁定在1950年，用这个核金时代的大气状态作为永恒基准。这样呢，所有基于碳十四测年得出的数据都建立在一个稳定、可重复、不受后续核污染干扰的标准之上。这就像摄影师在拍照前先校准白平衡。1950年，这就是考古学这台时间相机的白平衡的基准点。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到啊，那1950年之后出生的东西，比如一棵1980年砍倒的树，碳十四测年怎么算呢？这是个好问题，这正是核实验带来的有趣现象。由于1950年之后大气中人工碳十四的激增，一棵1980年的树，它体内碳十四的含量反而可能比1950年的树还高。1963年大气碳十四浓度达到峰值，大约是正常水平的两倍，这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炸弹峰值曲线。科学家反而可以利用这个曲线来精确地测定1950年以后样本的年代，比如法医鉴定中的骨骼年代、艺术品真伪鉴定等等。但这已经属于另一个技术领域了。对于考古学来说呢，我们关心的是1950年以前的世界，所以1950年这个基准点坚如磐石，纹丝不动。那现在咱们来算一笔账啊，看看这个冻结的1950年在实际当中是怎么用的。假设你在博物馆看到一块说明牌，上面写着此陶器距今约5000年，怎么换算成我们熟悉的公元纪年呢？很简单，1950年减去5000，那等于公元前3050年，也就是说这件陶器大约制造于公元前3050年左右，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再举个例子，前几年三星堆遗址的重大发现当中的4号祭祀坑的碳十四测年结果是距今3072年到3003年，那有 68.3% 的概率落在这个区间之内。那换算一下，1950-3072约公元前1122年1950-3003约公元前1053年，也就是说这个祭祀坑的埋藏时间呢，大概率在公元前1122年到公元前1053年之间，正好对应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你看，距今这个数字描述的从来不是一个时长，而是一个时刻。它不是距离现在有多少年，而是距离1950年有多少年。本质上呢，它和公元前某某年是等价的，只是换了一种表达方式。这就是为什么20年前你看到的距今4000年，今天去看还是距今4000年，因为那个今永远是1950年，那个数字永远指向的是公元前2050年，不会因为日历翻页而移动分毫。

伴这儿呢，可能有细心的朋友又要问到了，碳十四测年不是只能测有机物吗？木头、骨头、粮食、布料这些可以测，那么青铜器、玉器、陶器、瓷器这些从来没有活过的东西，博物馆也写距今多少年，这是怎么来的？这确实是碳十四测年法的一个局限，它只能测曾经与大气进行过碳交换的有机物质，但考古学家有的是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叫做测半生有机物，比如一座墓葬当中出土了一件青铜鼎，青铜本身没法测，但墓葬里同时还出土了木炭、人骨、棺木碎片，这些东西和青铜器是同一时代的遗存，测它们的年代就等于测青铜鼎的年代。考古学上有一个术语叫做共存关系，只要确认它们确实属于同一时期，就可以相互佐证。第二种办法呢，叫做类型学对比。考古学家通过大量已测年样本，建立起了一套器物演变的家谱。比如商代早期的青铜爵是什么样的，中期什么样，晚期什么样，形器、器型、纹饰、铸造工艺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一件没有测年的青铜器，只要和已知的标准器对比，就能大致框定年代范围。第三种办法呢，还有其他测年技术，比如热释光测年。陶器在烧制的时候呢，内部储存的能量会被清零，之后随着时间慢慢重新积累，测量这个累积量就能推算年代。还有古地磁测年等等这些方法，这些方法呢各有适用范围，和碳十四测年互为补充。但无论用哪种方法，当考古学家最后把结果写成距今多少年来展示给公众的时候，都会统一换算到1950年这个基准，这是全球考古学界的普通话。不管你是在北京的国家博物馆，还是在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大都会博物馆看到的距今，都是遵循同一个规则。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

0: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到5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盘，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月华，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其实啊，距今这个概念在学术文献当中还有更加精细的区分。如果我们看到写的是 BT， 比如5000 BT， 这是未经校正的原始碳十四年代，它直接基于1950年基准和碳十四半衰期计算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的是 Kelvin BP， 比如5000 Kelvin BP， 这代表校准后的距今。科学家们发现大气当中的碳十四浓度并不是绝对恒定的，会受到地磁场强度变化、海洋碳库效应、工业化带来的苏斯效应等因素的影响。通过和树木年轮年代学对比，建立了一条校准曲线，把原始碳十四年代修正成更加准确的日历年代。目前国际通用的校准曲线是 INTKEL20， 可以精确追溯到距今约13910年。更古老的年代则结合湖泊沉积物、洞穴石笋、珊瑚等样本来进行拓展，更远的可以覆盖到约54000年前。所以当我们看到一篇严肃的考古论文写距今5000年时，它背后可能经历了这样一套流程。首先呢，是碳十四原始测定，再到半衰期计算，再到数轮校准，再到统一换算到1950年基准，最终写成 Kelvin BP 或通俗的距今多少年。每一步都会有严格的数字模型和误差范围，比如一个结果写作3000正负30 BP， 那个正负30就是统计学上的标准差，表示有68%的概率真实年代落在2970到3030年之间。如果取两个标准差，置信度就提升到了95%。这就是科学，它不追求一个绝对精准的数字，而是诚实地告诉我们这个数字有多大概率是对的，误差范围有多大。

聊到这儿啊，我们不妨把视野拉得再大一点点，看时间这个概念在不同文明当中是怎么被丈量的。古代中国人用皇帝年号纪年，比如说康熙三年、乾隆二十五年，换个皇帝就换个纪元，不同朝代之间很难直接比较。古罗马人呢，以建成之日为元年，也就是传说当中隆路斯建立罗马城的那一年。犹太人更狠，他们从圣经记载的上帝创世完成之日开始算，到今天也走过了五千多年了。你看，每一种纪年方式背后啊，都站着一种文化、一种信仰、一种世界观。那么考古学家呢？考古学家面对的是整个人类的过去，是跨越文明、跨越信仰、跨越文化的时间长河。他们需要一个中立的、科学的、不受任何文化偏见影响的时间标尺。1950年就是这样一把中立的尺子，他们不依附于任何的王朝、任何的意识形态，他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说，来吧，不管你来自哪个文明、哪个时代，我们都可以用同一套语言来对话。这就是科学的魅力，它让全人类站在同一个时间坐标系里，回望我们共同的过去。

最后呢，我们再来回答一个让很多人可能会会心一笑的问题，既然距今的今是1950年，那是不是意味着1950年之前出生的东西年龄被少算了，1950年之后出生的东西年龄就会被多算呢？从纯数学的角度来说啊，是的，比如一件1950年制造的器物，它的距今年龄是0年，它刚好踩在基准线上，一件1900年的器物距今50年，而一件2000年的器物它的距今年龄是负数，没错，理论上它是负的50 BP。但在实际考古学当中呢，1950年以后的样本啊，根本不用 BP 来表达，他们直接用公元纪年，比如20世纪80年代约1995年， BP 系统只用于1950年以前的史前和历史早期的样本，所以这个冻结的1950年并不会造成任何的实际困扰。它就像是一把专门用来丈量古代的尺子，你不用它来量今天的桌子有多长，你用它来量金字塔有多高，长城有多老。而且正是因为这个基准点永远不动，考古学家才能够跨越数十年数百年的研究积累，把不同年代不同实验室不同国家测出来的数据放在同一张时间轴上来对比拼接和对话。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个统一的1950年基准，1900年测的距今3000年，1950年测的距今3000年和2000年测的距今3000年，2025年测的距今3000年分别指向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957年，这些数字几个时代学术界的交流化将会变成一场灾难。1950年这个锚点呢，是考古学界的通用语，是全球考古学家心照不宣的默契，是无数篇论文、无数座博物馆、无数块说明牌背后那条看不见的纽带。

接下来呢，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场景。下一次当你走到博物馆的时候，看到展柜里那一件沉默的陶罐，看到说明牌上写着距今约4000年的字样的时候，希望你能够会心一笑。你知道这个数字不是随便写的，不是博物馆懒得更新，更不是时间在陶罐身上停止了流动，它是一个密码。1950是这个密码的密钥，用这把钥匙打开，你看到的不是4000年前这个模糊的概念，而是一个精确的时刻，公元前2050年，某个不知名的匠人在某个不知名的聚落，用沾满泥巴的双手把一团陶土慢慢塑成这件器物的形状。也许他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劳作，也许他正在想晚饭吃什么，也许他的孩子在旁边吵闹。4000年过去了，他的故事早已淹没无闻，但这把冻结在1950年的时间标尺，让我们得以跨越4000年的鸿沟，在博物馆明亮的灯光下与他对视。这就是考古学的浪漫，用科学的严谨守护人文的温度。

最后呢，要给大家留一个小问题，下次去博物馆的时候，可以找一件标着距今多少年的文物，试着用1950年减去那个数字，算出它对应的公元纪年，然后在心里默默地对他说一句，你好啊，来自公元前或者公元多少年的朋友。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节目，我们下期再见喽。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

0: 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精彩的莱萨，
2: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3: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
4: 谢谢，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我又来了。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我们节目会和大家一起来搜索整合全疆各地精彩的文化演出，盘点影视佳作，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综艺，让你第一时间掌握文娱动态，去感受有文艺气息的生活。节目精彩不断，收听方式多种多样，您可以通过收音机聆听节目，还可以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用手机聆听节目直播。接下来进入的是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猜猜看这首歌是谁演唱的，只要说出歌手的名字就可以了。给大家一些提示吧，这位歌手呢是翩翩君子，温润如玉。把你知道的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您将有机会获得由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2张。

0: 一首来自叫阿离，他说：我每天都回答，为什么每次点名都没有我的名字？朋友们，因为叫阿离，他说：我每天都回答，为什么每次点名都没有我的名字？朋友们，因为参与的朋友很多，如果我把大家名字都读出来，那我这期节目就一直在读名字了。这样，我今天快乐点播到多点一些朋友啊，欢迎清、空欢喜、夏烟、城南恋人、无爱一生、我很拽、钱博，还有这个。闭上眼说不疼，弦已断，曲终散，风迷了眼，难成为，梦远无从寄，栀子花，还有这个剑眉踏雪，宝丽 LZ A 半分茂利，半分利茂氏，向上而生 Smile 蓝宝石，碎云的行囊，小松可可奈，请叫我吉祥物李，芙蓉小 IL Nothing。好吧，欢迎各位的参与，还有陆续有好朋友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欢迎班、张涛、张春、声乐课代表刘五双。那么第一个回答正确的这位好朋友，他是谁呢？我们恭喜一下城南梦，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恭喜你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来自李健演唱的《有生之年》，出自于电视剧《庆余年》啊。说到《庆余年》，大家记得哪个角色？是不是张若昀饰演的这个范闲呢？是的。因为演技实在太好了。那张若昀呢，最近有一部电影要上映了，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这部马上要上映的电影，一部号称要给所有打工人集体开心的职场喜剧。我先来说几个关键词，你感受一下啊。无限流、时间循环、打工人逆袭、张若昀白客 CP， 还有提档啊，就提前要上映了。没错，说的就是年会不能停第二季，就是年会不能停二。2023年底啊，第一部年会不能停是横空出世，不仅拿下了 12.92 亿元的票房，豆瓣评分高达 8.1 分，还引发了全社会对职场生态的一个大讨论。三年过去了，打工人还是那群打工人，但职场好像更卷了。这个时候年会不能停二来了。这部电影啊，原定8月7号上映，结果呢7月26号突然宣布提档到8月1号。提档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点映口碑爆棚，抢占暑期档空窗期。截至到今天，映前5天点映，其预售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000万元，猫眼和淘票票双双开出了 9.6 的高分。但与此同时呢，争议也不小，因为大鹏不演了，换角了，换了成张若昀了。无限流是什么意思？张若昀能演喜剧吗？啊，这些话题各种各样的声音啊，在网络上是炒成了一锅粥。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好好聊一聊这部《年会不能停二》，看看它到底是打工人的电子布洛芬，还是职场缝合怪呢？我们先来听听这部电影的宣传片。
1: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您是我的偶像，之前在年会上一睹过您的风采。
2: 马杰克说的对，公司都被你们这些歪风邪气的人搞坏了。
1: 我没说，
2: 你就是上天派给我的诸葛卧龙。
1: 我就是纸上的提琴之词。
3: 卧龙能插一句吗？
1: 先生请讲。
2: 我不想升职，这个形势下还能升职的是咱们普通人吗？
1: 兼经理应有种，
4: 这么自信啊？
2: 你第三季度的考核不合格。
5: 傻子，面具是谁做的？心里没账，说好。
1: 咱们一起升上去，打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的脸。咱们是六马组合，让那些投机取巧的
5: 不
1: 投名数见，
6: 看看你们啊，
1: 内上欺下的小人坏人，是您没个重口。
7: 滚出总
8: 部去！
7: 加油！
8: 哎，你是因为啥升来的？
1: 我堂堂正正因为业绩太差升来的。等会儿，这事儿会不会对劲？他们后边有人。
9: 杰克，你又回总公司了？
1: 没错，职场太黑暗了。

2026年的暑期档啊，被网友戏称为是排片史上最有趣的一个暑期档。怎么个有趣法呢？提档的提档，撤档的撤档，大家都像打麻将一样在排片表上排列组合。继电影《八仙》《群星闪耀时》提档之后呢，7月26号《年会不能停二》也是宣布从原定的8月7号提档到8月1号了，全国上映的时间是8月1号。那提档这事儿呢，说白了就是抢跑嘛。那为什么要抢跑呢？原因其实有几个。那第一个就是点映口碑非常的好，7月24号起呢，这部影片呢在10个城市进行了超前放映，随后呢开启了多城限时的点映，累计票房已经超过700万了。那场均人次在同档期影片中是位居首位的，过硬的口碑呢给片方是提前上映的底气。另外一个就是档期出现空窗，从8月2号到8月13号市场上没有新的重磅大片出现，提档到8月1号正好可以承接7月29号蜘蛛侠崭新之日带来的这个影院观影热度。第三就是规避强敌，因为8月14号啊，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呢将会公映，首周末全球票房高达2.64亿美元，提前一周上映呢可以避免和这部超级大片直接对冲。但是提档呢也是一把双刃剑，你看《八仙》这部非常棒的动画电影提档后呢票房大卖，目前已经突破了7亿，但是群星闪耀时提档后表现就不太好了，首日含点映票房只有4038万元。年会不能停二能不能成为下一个八仙呢，还得看观众买不买账了。不过话说回来，这部电影啊敢提档说明啊底气是有的，毕竟前作12.92亿元的票房在那摆着嘛，豆瓣8.1分的口碑也在那摆着，前作已经是树立了国产职场喜剧的一个标杆，那续集呢只要不翻车票房应该是差不了的。有业内人士预测这部电影有望成为暑期档又一部票房破10亿的作品，也有声音就认为了这个档期挤压加上内容短板可能会票房遇冷啊，到底怎么样呢？8月1号才能见分晓了。好，说完了市场层面，咱们再聊聊更重要，就是这部电影它到底在讲什么。年会不能停二呢是由董润年执导编剧，然后呢领衔主演的是张若昀、白客、高叶、大鹏、庄达菲是惊喜出演，孙艺洲特别主演，田雨啊、王耀庆啊是特别出演，李乃文、李晨、欧阳奋强友情出演，另外还有很多的这个特邀出演的人。注意一个关键的变化，就是第一部的主角大鹏这次从领

主演变成了惊喜出演。哎呀，这个变化引发了不少的争议。那故事讲的是什么呢？影片呢讲述了众和集团分公司小组长刘奔与曾经在年会引发关注的老员工马杰共同经历荒诞职场旅程的故事。简单来说，就是新老打工人有趣相见，群像集结大捧逗，爆梗整活不能停。但这次不一样的是，影片呢引入了无限流的时间循环设定。什么叫无限流？就是刘奔和马杰被困在了职场的时间闭环里，只要遭遇辞职、晋升失败、项目搞砸，时间就会自动回到入职的起点，两个人可以带着过往的记忆反复试错，反复

嗯，那首来自周深和 Ella 陈嘉桦共同演唱的《全世界的雨》，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来恭喜一下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他就是 Vivian， 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恭喜你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你提供的电影票两张。这首歌啊，出自于电影《八仙》，是的，就是现在爆火的《八仙》，准确的说，是一部在这个夏天嗨翻全网的国产动画电影啊。我先说几个数字啊，大家来感受一下，上映三天票房破3亿，豆瓣开分 8.3， 猫眼评分 9.7， 淘票票评分呢是 9.6， 上映10天累计票房突破8亿，那截至到目前的2026年票房这个暑期档的总票房已经是突破了55亿元了，而这部电影呢一己之力贡献了将近1/7呀。不卖关子，我们就来说说这部电影《八仙》。对，就是那八个凡人假扮神仙的故事。这部成都造的这个国漫黑马，看看他凭什么让这么多人又哭又笑，又为什么引发了一场关于神话能不能这么改的大讨论。那先来说说基本信息吧。《八仙》这部电影呢，是由东方梦工厂西南总部成都画梦成真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华人影业有限公司、天津猫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出品，然后由穆正阳自导自演，配音阵容呢是由曾担任哪吒系列配音导演的陈浩领衔，你看还有李少哲、立冬、果子哥哥、玉鹏丽，还有黄玉硕、张远契等等啊，来担任这个主要配音的。这部电影呢是144分钟，2026年7月18号在全国上映了。注意一个细节，这部电影呢原定是7月24号，后来提档到了7月18号来上映。为什么会提档？说白了就是底气足，点映口碑炸了啊，片方觉得没有必要等了。果然上映之后数据一路飙升。刚才也说了，上映3天票房就破了3亿啊，也是口碑全线飘红的。那也说了，有很多平台给出的分数非常高，你比如说猫眼9.7分嘛。说实话，这个成绩放在今年上半年谁也是想不到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的总票房173.56亿元，观影人次呢超4.21亿，同比呢分别锐减 40.64% 和 34.32%， 电影

0: 市场，其实说一般般啊。结果呢，八仙一出来呢，结果直接是把这个暑期档给点燃了。有影院经理接受采访时就说，在八仙上映之后，我们的暑期档是真正的开启了。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的宣传片。
1: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2: 都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1: 扮神仙，金银道观，挖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4: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2: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3: 死罪。
1: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2: 那他在干嘛？
1: 大神，等一下。
5: 这贼这么快就抓住了？
6: 第二天三千就把事情给我办了。
7: 抓扒手的神仙，
6: 那字念扒，扒衣服的扒。
8: 真的别来找我们了，
2: 我们是凡人，
1: 我们真的不灵的。
9: 这是神仙到的，站起来，不准跪！神仙大人，
10: 哎呀，大爷，不说了，不准跪嘛！
3: 神仙大人，越来越多了，
2: 这得挖到什么时候？
5: 挖什么呀？
3: 哇塞，老爷，你们。就是蓬莱八仙吧，
11: 我们能吓人。
5: 别说话，直接出招。我们藏宝阁有一个很重要的宝贝被贼人偷，拜托各位明日务必替我们守住藏宝阁。
12: 哥几个，下半辈子的财务自由就看明天了，看谁敢拦着我发财。
11: 要这个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说说动画电影《八仙》啊，这个《八仙》啊可不光在国内火，片方呢已经官宣了国际上映计划，8月13号起将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上映，8月14号登陆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9月4号登陆比利时、卢森堡。来自中国的《八仙》这次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这个英文片名啊，并没有直译八仙，而是叫做 All Wishes Come True， 意思就是接近有求必应。这个翻译其实挺妙的，既点出了片中蓬莱仙界神仙必须满足凡人愿望的核心设定啊，又让海外观众能够一眼就看懂故事的内核。那数据说完，咱再来说说更重要的，就这部电影它讲了什么。电影八仙最大创新就是把视角怎么说呢，聚焦在了八仙成仙前的凡人时期啊。导演呢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他说很多人

人都知道八仙，但八仙具体有哪些人，怎么成仙的，怎么过的海，了解的人并不多。这种熟悉的陌生感啊，恰恰是创作的富矿。那故事从一场人间浩劫开始，守护苍生的神器玉虚琉璃灯丢失了，然后呢，导致天灾降临，生灵涂炭。终南山弟子吕洞宾孤身进入蓬莱仙境，寻找玉虚琉璃灯，以拯救苍生。他集结了钟离权、曹国舅、韩湘子等市井凡人，注意这八个人没有一个人身上具有法术。他们凑在一起干什么呢？假扮神仙，开道观，烧香火，骗供奉，说白了就是草台班子嘛，各怀心思组团搞钱。但是你猜怎么着，演着演着他们好像真正开始爱世界，爱苍生了。与此同时，一场颠

八仙这部动画电影的导演说了，影片讲述的是一群小人物的故事，他们决定做一件冒险的事，剥离八仙身上的仙气，把他们还原成八个有缺点、有私心、有恐惧的普通人，然后用一部动画电影回答一个古老的问题：凡人凭什么成仙？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在电影里，做对的事，做一个善良的人。听众朋友们，如果你还没看过八仙，那真心的建议您走进影院看一看，不是为了就是这个那个，就是为了在笑声和泪水里啊，遇见那个不完美但依然在努力的自己。好，以上就是今天莱赛莱赛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小东，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其实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说从前。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2，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平常啊，咱们在看警匪电影的时候，总能看到一个经典的桥段啊，就是小偷啊躲在方向盘的下方，扯出两根电线，它对接在一起，那不用钥匙就能够把车子啊直接打着火开走。有听众就给我留言啊，说我非常好奇，放到咱们现在开的这些车，这种办法还能奏效吗？仅仅是好奇而已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件事情说透彻。首先要聊聊的是早年的这些老式汽车，为什么两根线一搭它就能启动呢？因为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钥匙启动，驾驶员呢要拿着一根类似手摇的这种柄插到车头里面，靠人力使劲摇才能够点燃发动机。现在不少农用的拖拉机可能还保留着这种启动的方式，手摇启动它又费力它又危险。那到1949年有克莱斯勒品牌第一次推出了机械钥匙拧动点火的设计，开车呢才算是轻松了起来。其实不过早期这种机械点火的车辆啊，电路的结构它非常的简单，防盗功能啊约等于没有，约等于零。简单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些老式车的这么一些启动逻辑。咱们把钥匙拧到启动档位，电流呢会从电瓶出发，依次呢会经过点火开关、空档启动开关、启动机的继电器，最后呢给到启动机的电磁开关，电机一转，车子它就能发动了，是这么一个逻辑。换句话讲，只要绕过钥匙的开关，直接给启动机通上电，车辆其实就能够点火。早年啊，汽车方向盘下方的这些线束里啊，只要找准它的这个点火的电源线，两根线对接通电，那就能够模仿拧钥匙的操作，这也是电影桥段里的一个现实原型。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啊，驾驶室下方的线束的数量非常的多，里面包含什么仪表、车灯、刹车开关、音响、油门踏板等等几十套的电气线路，咱们普通人啊根本分不清楚哪两根是点火线。我在网络上搜寻了呀，曾经浙江杭州余杭就曾经发生过真实的案件，那小偷呢模仿电影情节胡乱的接线偷车，那不仅呢是没能启动车辆，还直接把整车的线路给烧报废了，得不偿失。那没有专业的电路知识啊，千万是不要随意拉扯车内的电线，极容易引发短路起火的。其实讲完老车，咱们重点说说现在的家用车。那为什么搭线啊点火彻底行不通呢？其实核心原因是什么啊？如今啊，所有的乘用车全部都标配了非常完整的电子防盗系统。那这套系统呢，会全程验证车辆的钥匙的加密信号，就算呢你拆开方向盘的护罩，把点火线路直接接通，那只要防盗系统检测不到合法的钥匙发出的专属信号，那发动机的控制单元就会直接切断供油点火的电路，车辆根本是没法启动的。那如果说是现在的新能源车啊，防盗逻辑其实会更加的严密，因为新能源车啊是分为低压控制电路和高压驱动它两套的这样一个电池的两套系统，那就算人为的接通了低压的线路，负责管理高压电池的这样一个电池管理系统也会立刻识别出非法操作，持续的锁死高压电源。像比如说特斯拉这类的纯电车型，在没有合法授权的前提下，包括驱动电机啊逆变设备全部都是没有办法通电的。现在呢，新款电车的启动啊，是依靠什么手机软件呐、进场的通信卡片呐、指纹识别等等一些多重的加密的双向验证。整车采用了集中式的电子架构，包括电机、电池、车机全部都是由安全网关统一来管控的。那单纯的物理接线根本是突破不了网关的安全协议的过滤，完全的也是不存在搭线开走的可能性。今天我们只是就听众所好奇的这个点跟大家来说一说，分享一下。就是虽然说这个现在有些歪心思的一些极个别的人没有办法靠接线把整车开走，但是呢咱们车内的财物依然
存在一些被盗的风险。那这里其实是有两种的偷车手段啊，常见的偷车手段，大家一定是要提高警惕的。第一种呢是早期的遥控信号回放开锁。那最早的这个汽车钥匙只发送一段固定的密码，它不法分子呢利用专业的设备，在车主解锁时啊记录下信号之后呢，重复播放这段信号就能够打开车门。那么为了解决这个漏洞呢，那车企也是研发出了滚动密码技术，那每一次开锁锁车钥匙发出的密码都会自动更换，那监听回放设备也就彻底失效了。第二种呢是更常见的，就是锁车信号干扰器。那不法分子呢手持小型的干扰设备，在车主按下遥控锁车的瞬间屏蔽钥匙发出的锁车信号，那让车辆接收不到指令，车门呢就不会上锁。等到车主啊走远之后，那小偷呢直接拉开车门拿走车内的财物。那来自网络上的消息，2020年6月18号，浙江宁波余姚公安就通报过类似的案件，车主下车后按了锁车键离开了，小偷呢使用干扰器阻断信号，最终呢偷走车内的20000元现金。在这里还是要给各位车主朋友们提两点实用的一些防护建议。第一呢，车内不要放什么现金啊、手机啊、包包啊、首饰等一些贵重的物品，不给任何可乘之机给到小偷。第二呢，是每次锁车之后啊，不要直接转身就走，手动拉一下车门，确认锁闭成功。那绝大多数车辆锁车完成呢，都会有鸣笛啊，或者是车灯闪烁的提示，大家多多留意一下，避免被干扰器来钻了空子。那最后呢，还要跟大家简单说一句，这个车险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就是车辆目前来讲，整车被盗的风险现在已经大幅度的降低了，但车内财物失窃、车辆刮蹭的事故，依旧是需要依靠合理的搭配相关的汽车保险，才能够尽量的规避损失。总结一下，这老式的无防盗机械车可以接线启动，现在燃油车带有电子的防盗芯片，那新能源车还有高压安全网关，两根电线搭在一起啊，再也没法开走车辆了。日常用车的时候啊，多留意锁车的状态，贵重物品不要带到车内，就能够避开绝大多数的车辆失窃的风险。

北京时间的14:19，欢迎继续锁定929爱车有话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进入到新车推荐板块，要聊到的这台车啊，是近期刚刚发布的全新的小型纯电轿车领跑 A05。其实这款车啊，定位是城市家用代步，那主打的是亲民入门的纯电市场。那根据相关的这个官方的申报参数、配置信息啊，目前我们也通过网络上已经可以查到。那今天节目时间呢，咱们将从这台车的外观、内饰，包括三电续航，包括底盘操控，还有智能驾驶这五个维度，来客观的梳理一下车辆的一些基础的信息。首先呢，是车身尺寸和空间布局方面，领跑 A05 呢，是一台五门五座的两厢轿车。官方标定的车身的长度是4200毫米啊，宽是1800毫米，高是1560毫米，轴距2605毫米。其实，在小型的代步车当中啊，这样的轴距其实属于中等啊，甚至是有些偏上水平了。而且搭配了短前后悬的一个纯电的一个平台设计，车内的空间利用率啊，可以说也有一定的保障。外观方面，整体的设计风格非常的简约，而且有些圆润，采用的是纯电车型的标志性的封闭式的前脸格栅，搭配了三段式的 LED 的日间行车灯，侧面也是配备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车尾的笑脸造型的尾灯辨识度非常高，同时呢，提供单色、撞色两种的车身配色可以选择，线条看起来也是很克制啊，并没有激进的运动化套件。全车的设计了33处的零散的储物格，后备箱的基础容积是474升，那放倒之后呢，后排的座椅最大可以拓展到1308升，下方呢还有91升的下沉的储物空间，比如说日常采购啊、短途出行啊、装载物品啊，其实基本够用了。主驾呢靠背还配备了可折叠的小桌板啊，比如说可以临时办公啊、用餐啊、干嘛的都可以临时用一下。那继续聊到的是内饰和座舱硬件，车内是采用了一个环抱式的座舱布局，包括中控台、包括门板、高频接触区域使用的是软性包裹。那中控配备的是14.6英寸的悬浮中控大屏，前方也是搭配8.8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座舱的核心的芯片搭载的是高通8295，支持呢多任务运行，全。

的 OTA 远程升级和多区域语音交互都是配备的，车内也是配备了256色的氛围灯，而且是可以调色的12扬声器音响，并且支持车内无麦 K 歌的功能。中控台呢也是设计有无线面板可以充电，纵向的双杯架，还有品牌独创的悬浮拓展区域，那车主可以自行的加装什么香薰啊、应急安全锤啊等等一些配件，个性化的拓展空间可以说在这台车上表现的是比较灵活的。重点要看看三电和续航了，那官方是提供两套的动力组合的，全系统一是使用磷酸铁锂电池，第一套是70千瓦的前置永磁同步电机，匹配的是 39.8 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综合工况之下的续航可以达到405公里。第二套是90千瓦时的电机，峰值扭矩可以达到200牛米，搭配了53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续航可以达到510公里。那车辆最高的车速都是每小时160公里。底盘呢采用了同级别常见的结构，前麦弗逊独立悬架，后扭力梁非独立悬架，那调教也是偏向城市舒适的这么一个取向，能够呢过滤路面的细碎颠簸，适配城市区的一个城市里面的通勤路况。电池呢搭载了全域液冷温控系统，那针对于低温环境做了保温的优化，同时呢支持直流快充和交流慢充，首任的非营运车主可以享受三电系统的终身质保政策。最后呢就是讲到的是智能驾驶配置，车型配置的是梯度比较清晰的，基础版配备的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包含呢全速域自适应巡航、主动刹车、540度全景影像等等的一些基础的功能，而且车辆是支持选装半固态激光雷达。那选装了之后有什么用呢？就是可以解锁城市，比如说领航辅助、高速全程领航、记忆泊车等等一些高阶智驾功能。那这一套硬件下放到了入门的小型轿车，也是这款车区别于不少同级代步车的一个特点。高性能版本的领跑 A05S 呢则直接是标配激光雷达套件，外观是增加了运动化的一些细节的配色。其实整个总结一下吧，领跑 A05 的核心的定位是城市的短途代步，两种续航版本呢可以区分满足日常通勤、周末短途出行的不同需求，2605毫米的轴距带来一个够用的车内空间，还有高通8295座舱芯片，可选激光雷达也是它的主要配置的亮点，底盘悬架电池类型都属于同级别当中的主流配置，没有越级的硬件，适合预算有限追求基础智能配置的家庭用户。目前呢展车已经陆续的抵达了全国各家的线下门店，车型是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具体的官方售价我们还要等待品牌后续的公布。那如果说对于这台车感兴趣，可以到各家领跑4S店详细的了解一下。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2: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3: 北京时间的14:31，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每天中午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半点之后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今天，悦达起亚官方发布了消息，第二代全新的赛图斯将会在8月13号正式的开启预售。这款车型啊是起亚全球热门的 SUV， 2025年全球销量大约是300,000辆。本次换代车型呢同步全球设计的标准，并且呢针对于国内用户做了一些本土化的升级。新车采用对立统一设计理念，标配星图的 LED 灯组，还推出了运动化的 X-Line 的专属版本，外观提供9座的车身配色，内饰风格简约通透，全系搭载27英寸的一体式宽屏幕，11英寸的交互仪表，搭配了高通骁龙8295P 的车规芯片，内置了 AI 大模型，并且支持双音区的语音、车载 K 歌、游戏等多种的娱乐功能，同时呢，配备了 BOSS 音响以及 L2 级的驾驶辅助系统。车身的尺寸方面啊，全面加大，轴距达到了2690毫米，后备箱的常规容积是483升，后排座椅放倒后可以拓展到1454升，车内多处灵活的储物空间啊，装载实用性是非常强的。动力方面，这台车是提供了两套方案，1.5升自吸搭配了IVT 变速箱，主打的是省油，百公里的综合油耗仅需要6.54升。1.5T 涡轮增压版本匹配的是8AT 的变速箱，最大马力可以达到200匹，配备了多种的驾驶和路况的模式。在舒适配置方面，前排的座椅通风加热、方向盘加热，还有感应电动尾门等等的功能，均在这台车上是有搭载的。那目前呢，据了解，这台车的新车已经陆陆续续的到全国的各家门店了。那如果说有购车意向的朋友们，可以到门店里详细的试驾体验一下。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车型的零售量出炉了。纵观销量 TOP 100榜单，超过150,000辆的新能源车型有2款，吉利星越以19.42万辆累计销量拿下了冠军的宝座，特斯拉 Model Y 以17.25万辆位居第二，理想 i6 12.04万辆，小米预期10.46万辆，两款新车分别位列第3和第4位，上市就破了10万的销量。那新势力品牌快速打开了新能源市场，比亚迪仍然是新能源上榜车型数量最多的品牌，元 UP、 海豚、宋分化，其中 M7 同比暴涨120%，到了6.8万辆， M6、 M8、 M9 同比则下跌，销量来源单一的问题也是日益的凸显。微型代步车的市场遭遇到了寒冷，50宏光 mini EV、 奔腾小马等一些车型同比下滑较大，外资与合资新能源车型销量持续低迷。 TOP30 当中仅丰田博智 3X 一款合资车型，欧美日系新能源车型销量普遍不高。

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1886年，世界第一辆燃油汽车在德国诞生，从此汽车工业正式启程。140年之后，中国车企带着电动汽车进入到汽车诞生地，一场新能源时代的汽车变革正在德国进行。当前已有奇瑞、比亚迪、蔚来、领跑等10余家中国汽车品牌在德国攻城略地。根据德国联邦机动车管理局的数据，中国汽车品牌在德国新车注册当中的占比从2024年的 1.7% 提升到2025年的 2.4%， 再一步提升到了2026年上半年的 3.8%。 在6月的数据当中，中国车企凭借新能源车在德国的销量获得了爆发式的增长，其中比亚迪以月销量6259台首次冲进总榜的前15，销量同比激增了273.7%。领跑月销量2662辆，同比增长366.2%。小鹏月销量922辆，同比增长284.2%。全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近期呢迎来了全球首发，针对于外观、动力和座舱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具体来看，外观升级主要集中在前脸，包括发光边框的进气格栅，首次采用了可点亮迈巴赫格栅的一个徽标，车内配备了由3块显示屏组成的 MBUX 超级屏，并且内置最新一代的信息娱乐软件。另外还带来了玫瑰金色的仪表的界面，带氛围照明的外侧空调出风口，以及升级版的 Burmester 3D 环绕立体声音响系统和杜比全景声。奔驰自研 MBOS 架构深度融合了 AI 技术，并且应用端配备了 VLM 大模型。进阶版 MB Drive 智能驾驶系统将在国内首发车位到车位全场景领航辅助功能。动力系统换装了最新的 M177 4.0 升 V8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动力参数较上代有所提升。转向系统和悬挂方面也进行了重新的调教，标配了 Airmatic 空气悬挂，并且可选E-Active Body Control 智能主动魔术车身控制系统。

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别克官方发布了致敬 L7 纯电版本的预告图，实车有望今年三季度正式上市。从图片来看，它的外观与增程版没有太大的区别，门把手采用符合新国标的半隐藏式设计，内饰参考增程版，或将延续怀抱式的风格。搭载 10.25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15.6 英寸的中控屏以及50英寸的全景 ARHUD 抬头显示系统，在辅助驾驶方面，预计也会搭载基于 Momenta R6 飞轮大模型打造的逍遥智行辅助驾驶系统，并提供无断点城市 NOA、 全类型车位泊车辅助等功能。动力基于800伏的高压架构打造，全系支持 6C 快充，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续航超过700公里。Smart 官方发布了全新微型纯电车型精灵2量产版的测试谍照，作为经典 4.2 车型的继任产品，新车目前在全球多地开展密集的工程测试，将会在2026年10月12号开幕的巴黎车展完成全球首发。从谍照来看，测试车延续 Smart 家族经典的设计基因，三角形的前大灯组与概念车的设计一脉相承，车身的侧面保留了 4.2 经典的座舱结构，延续品牌标志性的四轮四角布局和短前后悬的设计。在续航方面，将搭载 35.7 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工况续航可以达到400公里，在补能方面支持直流快充。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近日，位于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比亚迪基地放出了大规模的招聘启事。俄泵零部件基地与小莫整车制造基地联合扩招，岗位总数超过了9000个，覆盖操作工、技术、质检、管理等多类的岗位，这是深汕比亚迪汽车工业园今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招聘。招聘规模的扩大源于深汕比亚迪汽车工业园的产能的持续扩大。据了解，比亚迪在深汕投资超过了300亿元，形成从核心零部件到整车制造再到电池 pack 的全产业链的贯通。深汕比亚迪主要生产方程豹太七等热门的中高端车型，以及宋 plus、宋 pro 等出口的车型。去年整车的年产量超过了30万辆，今年产能将加速释放。北京越野全新的豪华品牌泰坦的首款旗舰车型泰坦700正式的开启了预售，三款配置的预售价是29.98到38.98万元。新车定位为中大型的硬派 SUV， 前脸依旧是经典的五孔格栅的设计，车顶配有896线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将搭载华为乾坤

智驾 ADS5 辅助驾驶系统，车身侧面造型非常的厚实，并采用了双拼色的设计，车尾配有外挂式的备胎和竖向的尾灯，展现出硬派越野的一面。车内采用五座布局，配备 15.6 英寸的双联屏、 10.25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北汽元镜 OS 智能车机系统，内置高通骁龙8295芯片。在配置方面，提供 21.4 英寸的后排吸顶屏、车载冷暖冰箱、后排小桌板、医疗及车载制氧系统、 ANC 主动降噪加后排隐私声盾等。动力搭载 1.5T 增程系统， CLTC 纯电续航220公里，可调氮气减震等专业的越野配置。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4，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3: 九二九。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

0: 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互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6: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7: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8: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9: 一起成为
8: 潮流玩家。九二九优选百分百。

北京时间的15:10，在今天开篇的优选好歌之后，我们正式来到了今天的优选百分百的节目当中。那咱们本期节目啊，给各位茶友啊整理了全套茶具配套的好物。其实很多人啊，入手好看的什么茶壶茶杯啊，很多时候忽略了配套的小物件可能会直接影响茶汤的口感，泡茶的便捷程度。那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将从控量、控温、分茶、清洁、收纳、养护全维度给大家推荐实用高性价比的配件。首先呢，两件泡茶核心的基础工具呢，第一件是精准的电子茶秤，精准度呢可以达到0.1克，自带计时，投茶量啊可以说是精准把控，不会出现茶汤过苦或者是过于寡淡的问题。机身防水防烫，那充电一次可以用好几个月，新手老茶客啊都是比较适合的。第二件呢是可以调温的电热水壶，不同茶叶因为它适配的水温是不一样的，绿茶80多度啊，普洱呢是需要沸水，那很多网络上有很多种啊，其实还要选择支持多段恒温，食品级内胆，出水顺滑，随时能够泡出适口好茶，是茶桌刚需的两件套。

刚才啊，咱们聊完控温控量，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泡茶分茶拆茶的一些辅助小物件。首先呢，防滑隔热的茶垫啊，硅胶和天然纤维的两种材质，放在茶桌可以防滑，杜绝高温，还能够吸附水渍，尺寸丰富啊，可折叠收纳，木质石材茶桌都能够搭配。比如说经常喝普洱或者是紧压茶的朋友，一定要备一套茶针茶刀，合金材质拆解茶饼呢是不会切碎茶叶的，完整保留条索，泡出来的滋味更加的纯粹，体积小巧，不占收纳。日常分茶呀，也是离不开高密度的茶滤啊，不锈钢、陶瓷两种款式，目前市面上都很常见。细密的滤网隔绝碎茶渣，搭配支架，它架在公道杯上。拆洗清洁简单，简约的造型可以适配所有的茶具，让分茶干净通透。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优选百分百。泡茶的桌面的整洁啊，其实离不开几件清洁的防护好物。第一件是迷你的茶渣桶，那专门呢收纳废水茶渣，加厚材质，防水防漏，带密封盖，而且没有异味，自带提手，清倒也是方便的。比如说在家里的飘窗啊、小茶桌都是可以放的。第二件呢是茶壶硅胶防烫防滑圈，套在盖碗啊、茶壶边缘，端拿不烫手，还能够防止壶盖滑落有一些磕碰出现，而且耐高温无异味，拆卸都是很方便的，还能够循环使用，小小的配件可以延长茶具的使用寿命。最后呢是超细的纤维茶巾，吸水的速度很快，那擦拭茶具不留水渍，面料柔软，也是不伤釉面的，不掉色不掉毛，折叠后随手放在茶桌，既是清洁工具也能够点缀茶席。

如果说您是经常外出喝茶，还有多品类茶叶分开存放的朋友，有一类的收纳好物，不知道您是不是留意过，多功能茶具收纳包分层加厚防震啊，类似这种包，多功能茶具收纳包，其实是比较不错的，手提肩背两用，内部隔层呢自由调节，茶壶、茶杯、茶叶全部都能装，防水面料，出门携带也是不怕磕碰的，搭配定量的密封的茶叶罐，陶瓷、不锈钢，还有锡制的多种材质。避光防潮，隔绝异味，罐身呢带定量的标识，取茶方便，各类的绿茶、乌龙、普洱都能够分开储存，锁住茶叶的鲜香。日常桌面搭配隔热防滑的杯垫套装，竹木硅胶材质，也是比较耐高温的，一套多枚可以全家使用，避免桌面留下烫痕，品茶仪式感也是直接拉满。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3: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4: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1: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潮流玩家。九二九优选。

半点之后的优选好歌之后，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聊茶具。茶具啊，长期使用其实容易积攒茶垢。那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他是没有专用的茶盘，那但是有两件好物可能能够解决您的痛点。首先呢，您可以用一些全套的专用清洁刷这些一套刷子包含软毛刷、缝隙刷、海绵刷刷头柔面不伤釉面包括茶壶壶嘴还有茶滤缝隙里的陈年茶垢，其实都是可以清理干净的。而且它的手柄防滑，洗完悬挂晾干，它不容易发霉。那新手用盖碗其实容易烫手，可以搭配专用的盖碗防烫的硅胶套，贴合器身隔热效果也是比较好的。透明的款式不破坏盖碗的外观，拆洗也是更加的方便。租房办公室没有茶盘的话，推荐的是双层沥水茶水托盘，上层镂空存沸水，下层储水，轻便冲洗，书桌餐桌零食泡茶都能用，轻松的可以实现茶水分离。

0: 还有一些小配件啊，日常取茶、保护茶具底部，还有出行简易的泡茶工具，这些配件其实也是实用性拉满的。比如说什么呢？不锈钢长短茶勺的套装，避免手直接触碰茶叶，其实更加卫生嘛。长勺呢适配的是深茶叶罐，短勺呢在桌面上放着随时取用，光滑的表面不吸附茶味，而且清洗简单。茶壶、茶杯底部容易磨损桌面，无痕的防滑底贴就能够解决问题。超薄的隐形的这种小粘胶，而且呢耐水、防高温、防水啊，还有陶瓷、紫砂、玻璃茶具，它都是可以使用并且适配的，既能够防滑，又能够保护桌面不产生划痕。那经常出差露营的朋友，备一套便携茶包的泡茶的三件套啊，包括茶夹、茶，还有一些防烫的装置，茶叶疏漏疏通壶嘴的装置，随身带着，随时随地都能够简单的泡茶。
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拆卸清洗也是更加方便的，放在茶桌厨房都合适。家里比如说有紫砂壶啊、竹木茶盘啊，准备天然植物的养护油，定期擦拭滋养紫砂，然后呢形成包浆。竹木茶盘涂抹之后会防干裂，无异味，而且不影响茶汤啊、不影响茶汤，简单操作就能够延长茶具的使用年限。

到这里呢，今天咱们多款的茶具配套好物就全部给大家介绍完毕了，覆盖泡茶、冲茶，还有分茶品饮、清洁打理、外出收纳、长期养护的全流程。这些配件呢，没有花哨的功能，却能够解决喝茶时的各类的小麻烦。不管是刚入门的这个新手，还是常年喝茶的老茶客，都能够找到适配自己的单品，选购不用盲目的堆砌啊，结合自己的饮茶的场景、茶具款式的挑选，优先选择食品级的安全材质，兼顾实用和性价比就足够了。喝茶呢，本身追求简约舒心，好用的配套工具只是为了让茶叶释放完整的香气，让泡茶的过程更加的轻松惬意。好的，时间关系啊，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优选百分百，也祝愿各位茶友日日有好茶相伴，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长嫩石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2: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3: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3: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节目的一开始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林俊杰的学不会啊，我不知道张文有没有什么学不会的东西。
1: 学不会，
0: 学不会，
1: 我觉得就有
0: 野心家。
1: 不我确实有很多真的就学不会的东西，但是你要突然想我就我想想，就是那个就是在海上面有一个摩托艇拖着你，然后你就有一个那个冲浪板，然后要站起来，那个
0: 我知道啊，
1: 我怎么都站不起来，我把海水灌的
0: 我们一个朋友的女朋友
1: 浪拍的我的头晕了啊，不是不光是他，然后周围很多人其实都站起来了，但我是真的站不起来。
0: 你把水也喝饱了是吧？
1: 喝饱了，而且被浪拍的头也晕那种。
0: 那上学那会儿呢，有没有什么学不会的东西啊？就很想学，
1: 啊、
0: 很努力的去学了，但是就学不会的东西有没有？
1: 上学的时候没有，
0: 科目也没有，是不是？
1: 没有。
0: 那你还怪厉害的。
1: 有化学就学不好，对。
0: Chemistry。
1: 嗯，上学学不好。
0: Chemistry。
1: 知道就说，不知道就不要问。
0: 最近呢有条消息呢，就是网络上刷屏还是挺厉害的，大家伙应该也都知道的，就是中国的青年数学家
1: 啊、
0: 王红啊，然后也是获得了这个数学界的诺贝尔奖项，叫菲尔兹奖啊，也是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史的历史性突破。这位数学家呢，一个女数学家，35岁
1: 啊，
0: 而且呢就是啊，就看起来就是还挺雷厉风行，那种挺精干的那种哦，就是从他的身上，就是如果说你不仔细看的话，也看不出有些数学的影子。但人家就是数学界特别厉害的牛人，而且解决了数学界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啊！对整个的数学界和科技界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儿。所以我就在想啊，就是你说他们小的时候学习是不是也都是那种特别认真呀，啥那种写不写作业呀、数学每次都考多少分呀？
1: 我觉得人家可能不在意，人家只学自己想学的，
0: 就光钻研自己所钻研的东西。
1: 就所谓这种作业，如果就是不是特别有意思的，或者觉得做起来浪费时间 ，so easy 的这种可能就不写了。
0: 那如果说你说你的数学能力特别厉害，在这个班里面，然后你就不写数学作业，老师会不会说你啥？
1: 不会，
0: 不会，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比方说你数学真的很强。今天谁没交作业啊？数学作业张文没交，张文就算了，他毕竟每次都数学考试都考100分嘛，
1: 对，是的，
0: 真的是这样子的啊。
1: 我觉得就是反正之前我们遇到的老师是这样的，
0: 就只要你厉害就可以，
1: 啊、
0: 是不
1: 是？可以，
0: 哦、是
1: 的啊，而且就是会有一些人，就是比如说就可以提前就可以飞，就是。
0: 哦，
1: 就自习课你都可以不用上，
0: 对
1: 啊、
0: 所以说你看从上学那会儿到现在步入社会啊，无论是学科也好，还是或者有一些技能也好，有的呢可能是我们怎么学都学不会的，有的呢可能就是哎一点就通，一通就会啊，就是不管是自然学科也好呢，还是步入社会的一些技能也好啊，就是对于你来说好像都觉得挺简单的。
1: 嗯，
0: 其实呢今天我们想跟大家伙一起互动的话题就来说说啊，就是以前上学那会儿，就是你
1: 有啥你觉得太难了学不会，
0: 就是啥科对你来说你觉得难得很啊、就是或者什么科对你来说特别的

0: 简单，有没有什么？
1: 咋还有特别简单的呢？
0: 哎，有的人
1: 不是说就说特别难的吗？
0: 光说难的不说简单，
1: 光说难的呀。
0: 那你让人那样子，
1: 就是要你这个是给，我觉得你这是给自己设置的，就是你想咧一下。
0: 我要咧，那我就咧的多了。
1: 那你先咧你自己不会的，就学不会的，
0: 英语
1: 就学不会，
0: 英语不会，
1: 就学不会，
0: 咋样都学不会嘛。所以我刚说这个 chemistry， 我都回头想一想，到底是不是 chemistry 啊？最后一想。好像还真是看不错。各位都可以来一起分享一下，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今天呢我们也会来期待和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啦。稍后的时间一首好听的歌继续送给各位，我们一会儿来看看大家伙的消息。

0: 大家好，我是张文。
1: 哎，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在我们上学那会儿呢，什么样的学科对你来说是非常头疼的？但有没有一些学科对你来说也相应的会比较的简单呢？说白了就是一个偏科的话题。张文，我觉得就是上学那会儿
0: 物理化学都不好，
1: 但是数学感兴趣是不是啊？
0: 数学还挺好。
1: 哎，你为什么数学好，其他的不行呢？
0: 就我发现数学的那种独特的美感，严谨的美学，然后在里面获得了乐趣。
1: 你要是当时坚持一下的话，估计今天就没有
0: 那应该也
1: 红色字儿了。
0: 那应该也不会。就我自己也不是天才，只是单独在解题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莫名的快感。
1: 哎，我前两天跟别人聊天，就是说现在还有的人，没事干，抖音上喜欢看别人刷题
0: 啊。
1: 就是看怎么样解这个高中的方程式、啊、
0: 我也喜欢看
1: 的就觉得
0: 希望今天给我多推一点
1: 还挺有意思的是吧、
0: 哦、是的、
1: 哎、该不会这个事儿就是你跟我说的吧？
0: 应该不是我，
1: 应该不是你、啊、
0: 对，
1: 那看来像你类似于你这样的人还挺多的
0: 啊、
1: 嗯，就是看别人说这个题怎么解，然后一步一步他也在做，别人也在做，就那种感觉啊、所以说张文是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什么高考最后时间突击了一下，有一门成绩上升得很快、是不是啊？
0: 那个是历史。
1: 历史啊。
0: 对。
1: 我跟你说啊，对于我来说我最难学的两科、一个呢就是英语，另外一个就是历史。
0: 啊，
1: 历史
0: 为什么
1: 我背不下来吗？那些东西啊，什么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
0: 你现在是背系列的呢？
1: 春秋和战国。
0: 哦，太能列了，太能列了啊！
1: 一统秦两汉。
0: 啊、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三分魏蜀吴啊！
0: 关闭这个考试没有用啊！
1: 也有用的，也有点用的。
0: 人家不会这样直接考你的，这样考就没有意义了。他要考的是你的历史思维
1: 啊，历史思维啊，
0: 对，
1: 那就考那么深的东西啊。
0: 是你要知道这件历史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同时间哪里发生什么，这两个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1: 哦，
0: 然后你要从这个哲学和这个政治学的角度去解读当时这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必然性。和非必然性啊等等，就类似于这种的题都是啊。
1: 好吧，我们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的信息啊，就是看看各位是怎么说的啊。这位听友小心是说了，说我是艺术偏科生啊，最好的是美术，画画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0: 啊，
1: 最差的是体育哦，800米永远跑不完嘛，跳绳永远不及格。现在明白了啊，这个美术让我发现美，体育让我学会坚持，没有哪一门是多余的啊。因为现在自己从事了一个小的工作室啊，每天呢搞艺术创作，其实也挺消耗体力的。说的有这么一些道理，是不是啊？
0: 是的啊。
1: 来继续
0: 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叫做粉红色的回忆。他说，那你要让我说的话，我觉得我特别学不会的就是舞蹈。
1: 舞蹈。
0: 对，他说之前大学的时候有一年体育课，居然考的是樱花舞，老师教着我们所有女生跳，然后就是我就真的是一点都不会跳出来，非常的可笑也不好看。
1: 你听你们跳的是菜花舞，是不是啊？
0: 像樱花哒哒哒哒哒，就是那会儿那个郭富城跳的那个。
1: 哒哒滴撒咕哒滴哒。
0: 哎呼呼撒撒嘛哎呦呼呼龙的龙啊，对，乖乖龙的龙啊。
1: 哎，我觉得那个舞啊，就郭富城跳起来最帅，其他人跳起来好像都没有那么帅的样子。
0: 没有，我觉得我跳也帅呢。
1: 行，一会儿我们看一下，我们把那直播镜
0: 来，我们把那歌停一下来
1: 啊，叫
0: 萨库拉，
1: 郭富城的樱花是不是、
0: 不是叫乖乖龙的，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
1: 哎，是不是这个
0: 啊？
1: 不
0: 是
1: 什么，
0: 不是的，不是不是，
1: 就是这个嘛啊，啪啪萨萨库拉
0: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
1: 啊，
0: 来，
1: 张文马上就要跳了啊。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哦，张文跳的耳机都甩掉了啊。
1: 哦，跳高兴的。
0: 啊，特别高兴，鞋子都飞的呢啊。我们的微信上的很多听友也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是怎么说的啊。
1: 来看一下这位小柏，他说这个你要让我去有一些东西我完全学不会的话，那就是唱歌。就是以前那个音乐课我根本听不懂，就是我唱的歌永远都不在调上。我就是传说中的五音不全。实在天赋不足，我也不强求。
0: 哎呦喂。那对于很多人来说，唱歌不在调上也有可能能成名。对于庞麦隆，你知道他吧？
1: 知道。
0: 我的法兰鞋，
1: 我不觉得他很开心哎。我觉得他
0: 确实有时候唱歌的时候都不是很开心。
1: 我觉得他可能就还蛮痛苦的。
0: 还有很多听友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这位朋友呢是叫做阿玉啊，阿玉是这样来说的。他说，你们都是数学好、英语好、体育好、美术好啊，有没有像我一样的？我是啥都好那种。
1: 你是国家的那一种。
0: 哎，我没有，我是英语真不行。英语的话，我就说过，我那一年就特别唯一
1: 那
0: 就
1: 你英语差还是家人英语差？
0: 我是考试差，但是我觉得我有东西我能了解一些呢，就有些词儿我能说出来呢。就是也许就是应试的时候吧，我可能就稍微欠一点。完形填空呀、听力啊，它稍微欠一点。但是你要我那种日常的交流，我感觉我也能交流一下那种感觉。
1: Hello。
0: 加油。
1: 好的，继续，我们再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哎，赶紧抓紧时间读留言好吗？这位叫做罗吉的朋友，他说，你要说什么特别差的话，那我觉得我可能确实数学非常的差，
0: 数学很差，
1: 就是学不会

0: 什么都学不会。我觉得像我一样的人请举手应该不在少数。
1: 张文当年说数学学得好吗？说出三个跟数学有关的定理啊。
0: 勾股定理。
1: 勾股定理啊。
0: 啊。
1: 啊。
0: 还有
1: 股勾定理啊。
0: 不是啊。还有我想不起来了，时间太久了其实。嗯。
1: 勾股定理啊。
0: 啊。
1: 啊还有那个。
0: 圆周率。
1: 圆周率不是定
0: 不是吗？
1: 定理啊。
0: 啊。
1: 是不是啊？一会儿我给你讲吧，
0: 你现在也不知道对吧？
1: 我咋不知道？
0: 你要百度一下，
1: 我
0: 然后再
1: 来
0: 羞辱
1: 我。
0: 我
1: 跟你说，就怕你不知道。
0: 赶紧快点，半年马上要播气象了。
1: 拉格朗格尔定律
0: 啊，这是什么？
1: 你不知道吗？这个
0: 拉格朗格尔
1: 对，拉格朗格尔定律
0: 啊，不是拉格朗格尔啊。
1: 行，一会儿半点之后给大家放一个，就是朗格里格朗
0: 啊，好吧啊。
1: 那来看看，确实半年了，我们一会儿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
0: 好的，
1: 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九二九，
3: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半点气象。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呢是26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小雨转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风力是无持续风向的微风。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是郭嘉张文继续带给您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今天呢跟各位说到的是上学那会儿啊，哪些科学的好，哪些科学的不好啊。
1: 嗯，
0: 拉个朗格定律啊，送给张文同学。
1: 啊，谢谢啊。
0: 没事
1: 啊，
0: 勾股定律。
1: 那我一会儿就送你一首歌好不好？
0: 啥歌啊？
1: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0: 模仿小孩子模仿不下去了。
1: 不是啊，就是你的英语不好嘛，就帮你补补。
0: 错，我就不说英语，我全世界都要说中国话。
1: 好好。
0: 很多人也是继续的发来的信息，我们再看看啊。丽丽是说的，说学的最好的是语文，最差的是物理啊。曾经因为物理差哭过无数次，甚至都不想上物理课
1: 啊。
0: 后来就慢慢的接受了，我又不是全能的啊，我把语文学好就行了嘛。物理尽力就行。现在做文职工作啊，感觉语文那些底子就够了。物理虽然没用上啊，但是。想想好像也对逻辑思维能力有点帮助吧啊。
1: 嗯，
0: 其实物理我个人觉得你要学进去的话还挺有意思的。那现在这个 AI 啊流行的时候，以后的 AI 最大的发展就是物理 AI。
1: 物理 AI
0: 什么叫物理 AI
1: 不知道吗？
0: 我给你讲一下什么叫物理 AI 啊。物理呢就是说你的机械呀什么这个机器人呀，它都是通过就是它属于物理学科的，它用机电呀、什么的控制它的躯体在进行这个行动啊。那什么叫物理 AI 呢？就是让这个可以行动的电机拥有这种所谓的 AI 的直觉和意识。
1: 嗯
0: 啊，就现在的 AI 我们大多数都是给它在电脑上输入个指令，它呢给我们回答一些所谓的问题，但是它没有这种视觉识别能力，还有感知外界的能力啊什么的。所以机器人其实造出来不难，如何把 AI 和机器人结合在一起就比较难了。就是它能够感知你的心情，能够感知外界的变化，用视觉感知，就跟正常的人类一样有这样的思维。所以说这就是未来的物理 AI 的一个大方向啊。
1: 所以就是你刚刚讲了半天，我其实也没反应过来，没听懂，
0: 没事儿、
1: 啊，对，没事儿啊，
0: 你物理看花就行了嘛。
1: 对对，水中月。继续再来看一下朋友留言，这位叫做祥静的朋友，他说：“你要说就是上学的时候哪一门我实在学不好，那就是长跑。
0: 嗯，
1: 我要是长跑，全班人都给我鼓劲儿嘛。
0: 哦，
1: 在终点喊那取的巧克力，加油呀，最后一点啦！
0: 加油！”
1: 然后跟着跑的同学，我跑不动就是跑不动啊，啪倒就是啪倒啊，就是反正以前你就是跑不动。
0: 就那天还说了啊，就是跑步的时候其实比较尴尬的啥、比较尴尬的就是
1: 你真的跑不动，真的有人在那边加油，
0: 最后一名了，那种氛围都营造出来了，你要放弃的话就很难受，你还得硬着头皮把它跑完，然后接受全场给你坚持下来的那种掌声和鼓励，是不是？
1: 是的啊，来啊，继续。这位叫做物子，他说我的这个学也学不会的就是做饭啊、
0: 你是新东方的那个学员。
1: 他说就是
0: 物子按理说厉害的很呀，
1: 对啊，那做羊肉的呀，
0: 羊羔肉，
1: 这个名字起的是给自己起了一个有寓意的，就充满了

0: 希望，对自己充满了期许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吗？
1: 是啊，
0: 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我做饭谁都觉得难吃，
1: 哦，
0: 所以我现在也不做了。哎，确实是有人就是做饭就真的真的很难吃，嗯，
1: 没错
0: 啊。
1: 还有很多听友的信息，这样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再一起听一首歌吧，
0: 嗯，
1: 送给所有英语不好的朋友的一首歌
0: 啊，
1: 中国话，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来，想躺在板凳上。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我们在这个时间呢，再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说到的是上学那时候的学科有没有擅长的、不擅长的啊？还有微信当中的这位听友的名字呢，是叫做零二，是说了说，当年学的最好的是数学，最差的是语文啊。他说现在。是公司的会计啊，这个所以说还是有点用的啊。但是我也一直没明白一件事情，为什么我是女生，我的语文却学得不好呢？啊，好像大多数都是女孩语文学得好，数学学得稍微欠一点，是不是？
1: 哎，是的，但是也有数学学得也蛮好的。
0: 比方说你是不是？
1: 啊，比如说我妹，数学、物理、化学动不动都是第一名，特别厉害。
0: 哦，厉害啊！
1: 对，厉害
0: 啊。
1: 我表妹，我有一个表妹，就我是我们家学最差的，其实
0: 也还好了，我觉得最起码你上大学了嘛，是不是？
1: 不不不，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就是我大学中间有一次暑假回来
0: 啊，
1: 然后就是碰到我一个表弟，就是大家家里要一起吃饭嘛，我表弟说，我妈说让我不要学你，我要学你以后就只能像你这样子了。
0: 哦，哎，别人一听你是那种长沙理工的，人家都觉得你，
1: 他们都考得比我好，
0: 人家应该都觉得你这样
1: 理
0: 科、理

0: 记得我同桌是一个物理的学霸，然后他呢特别经常愿意帮助我，他有时候讲题讲的就是他已经觉得讲得很透了，但我真的没有听懂，最后只好说我懂了。
1: 嗯，
0: 然后他非常欣慰，后来他又尝试问了一下刚才那道题中间的某些细节，发现我所谓的听懂了就是应付他，他非常难过。
1: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别人给你很细心的讲题的时候，你真的不好意思不懂，你就硬上头皮懂。
0: 是的，但是真的就是没有懂。
1: 曾经呢就是，但是我特别不喜欢这样的人就跟我给别人教台球一样，别人如果说觉得他会了，我说你到底会了没有？就是任何事情我必须要那个人强行一定就得真懂就懂了，没懂就是没懂，我可以给你再讲一遍，但是你不要那样子，我给你讲了好几遍你不懂，你假装说你懂了我就会问你到底懂了没有到底会了没有那种感觉啊。我们来继续看大家伙消息啊，看看各位是怎么说的啊。
0: 来啊，继续。
1: 还有这位朋友啊，小毛，小毛是说了说，步入社会回头看看那些偏科的日子啊，你想想当年为有些成绩没考好啊懊悔的瞬间啊，都是珍贵的青春吧啊。
0: 嗯。
1: 其实现在人生没有以前的那种特别密集的考试了，但感觉好像时刻也都在面临着一些大考小考。
0: 嗯。
1: 也是感谢学生时代吧，能让我们对有些东西有所顾忌有所忌惮，正是因为这样的忌惮才让我们在社会中能够朝着自己喜欢的方向走说的有点，因为小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我们是最害怕纪律的，是不是？就是没忘带作业也害怕呀，这个东西没有写好也害怕，就是怕的事情很多也许有一天你步入社会之后，你发现以前小的时候害怕那些东西怎么这么不值一提呢？但是回头想想啊，就是因为那些规矩慢慢的才形成了你现在一个懂规矩守规矩的人。
0: 哎，是的。来，最后我们再看两位朋友的留言吧。这位叫别烫嘴啊，他说这个我觉得我的短板真的就是体育，所有跟体育相关的包括跳舞，就是我节奏感也不好。真的如果有人让我跳舞，我就痛苦的尴尬的就不行了。其实我觉得跳舞这件事情不一定要多好看。
1: 张文跳舞
0: 在快乐。
1: 张文有没有学过舞蹈？
0: 我没有学。
1: 但是我觉得你要是那样跳那种特别飒的那种舞蹈，应该还是挺好看。
0: 没有，我觉得我什么舞都会跳。你知道，就有的时候我看那个抖音上的就是各种舞蹈，
1: 那个就什么《天山明月城阙》，人家都跳，你咋？
0: 但我懒得很，你知道吧？我不能站着跳，我能躺着跳。
1: 你这是一开创那种啥新的舞蹈吗？
0: 对，就我就躺着跳就是站着的话，站着的话太累了，我就躺着把动作做。
1: 躺着那叫颠，你知不知道？你站着在躺着叫颠，你知道吧？
0: 随便吧反正就是跳，太会跳了，真的
1: 太会说了。好吧，那就在这样轻松的氛围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0: 好吧
1: 不管咱们偏什么科这个肯定有不擅长的，也有擅长的嘛，是吧？文道有先后，术有专攻嘛，是吧？那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我是郭嘉，
0: 我是张文，
1: 我们下期节目继续相约在电波里，不见不散啦，
0: 拜拜啦。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二十六集。
2: 叶高，我答应你，陪你去山东对付你的杀父仇人琅琊王家。
3: 西大街的别墅里，知离对叶高说，叶高却有些怀疑。
4: 知离跟我也没有多少交情，与长安李家的战斗似乎都是知离逼迫我的。现在知离答应随我去山东找琅琊王家的麻烦，对知离而言能获得什么样的利益呢？
3: 叶高并不相信知离是因为一腔热血才答应帮他的，在他看来，知离绝对是那种心机极深、无利不起早的人。
2: 怎么，你还不乐意了？
3: 见叶高愣起神

0: 来，知离又开口了。
1: 不是，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你也不要哄我。你为啥答应随我去山东了？
2: 没什么，我只是单纯的觉得很有趣。
0: 知离的意思是，随叶高去山东找琅琊王家这件事挺有趣的。
1: 你不是说琅琊王家的少主王之卫的修为不在立场之下吗？那你还答应陪我一块儿去冒险？
2: 对啊，我就是喜欢冒险。再说了，同为六大世家的长安李家已经被咱们联手击败，那琅琊王家还能有多可怕？人生在世，总不能浑浑噩噩、碌碌无为的过一辈子，跟有趣的人做有趣的事，那才叫人生啊。
0: 叶高点了点头，虽然他还不清楚知离真正的动机，但平心而论，他的确需要知离这样的强劲的帮手。知离的高超的修为、缜密的心机都让叶高感到钦佩。叶高只希望知离不会成为他的敌人，他的敌人本就够多了。
1: 哦，那好，这可是你说的，你喜欢冒险才答应跟我一块儿到山东去的，可不是我逼着你去的。还有啊，我不欠你什么，你可不能以此来邀功。
2: 放心吧，我虽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是也不会趁火打劫啊。什么时候出发？
0: 叶高微微皱起眉头，心说知离怎么比他还要心急，似乎当初被琅琊王家打死的是知离的亲爹。
1: 现在？
0: 叶高试着问。知离点点头，转身就上楼收拾东西。叶高也来到自己的房间，整理一下他的破包。十分钟后，二人收拾妥当，来到院子里，将行李装车后便上了车。
1: 就这么走了？
2: 长安李家已经不足为惧，继续留在这里也没多大的意义。此去山东路途遥远，你这土包子又不会开车，所以啊，趁着时间尚早，咱们抓紧赶路，争取尽快赶到，以免夜长梦多。
0: 叶高心知知离说的在理，但却隐隐感觉知离似乎比他还要心切。瞄了一眼知离的裤腰带，叶高忽然问：
1: 李哥，你这腰带是用什么材质做的？为何能对许替花的李贵、李宗辉造成严重的伤害？之前李畅也问过同样的问题，你说你的裤腰带是从一个碎娃的手中抢来的。
0: 知离微微一笑，俊美的侧脸竟让叶高有些心猿意马。
2: 这个不是裤腰带，我说了，我的鞭刃名为长鹰。至于制作长鹰的材料，别人不知道就算了，你还不清楚吗？
0: 叶高却是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知离在说什么，便说道：
1: 我怎么可能知道你裤腰带的材质啊？还有，这么厉害的玩意儿，你是从哪个孩子的手中抢来的？
2: 哼，别跟我装傻充愣，叶公子，以你的眼力问这个问题，不是有些多余了吗？
0: 正待叶高准备继续追问知离有关裤腰带的问题的时候，别墅门口驶来一辆黑色奔驰车，而后雷子从车上下来，拦在知离他们的五菱车前。
1: 哟，你小子是不是还想挨打了？
0: 叶高摇下车窗，探着脑袋嚣张地问。雷子也没搭理叶高，而是径自打开五菱车的后车门上了车。后车厢里装满了现金，雷子将现金堆到一边，给自己腾了个地方，掏出烟来分发给知离和叶高后开口道：
3: 二位，这是准备离开了呀？
1: 不是，你有意见？
3: 别误会，我来这里是想跟二位聊聊，可不准备跟你们动手。
0: 叶高与知离对视一眼，皆不知道后排坐的这位哥们想聊什么。
3: 李畅死了是你们干的吧？
0: 叶高连忙摇头，知离也露出一脸的震惊，问道：
1: 二公子死了？怎么可能？昨天李家老爷子的鬼魂还说饶李畅不死，难道是李家的人不顾老爷子的命令，偷偷地处决了李畅？
0: 对二人的反应，雷子早有心理。

0: 已准备，只是说道：
1: 二位别紧张，我此来并非是要兴师问罪。李畅死了，但他绝不是死在李家人手中的。池先生，您对我们李家的地牢很熟悉吧？
2: 熟悉啥呀，我都没去过。
1: 那为何我在地牢里见到阁下抽的烟头？
2: 你亲眼看到那根烟是我抽的吗？没有吧，一个烟头而已，你就将我视作杀死李畅的凶手了？
0: 叶高也感觉很突然，之前他已经答应李畅保住李畅的性命，如今却被雷子告知李畅死了。
3: 哎，不管怎么说，我都没有能保住李畅的命，这是我言而无信了。
0: 叶高的情绪瞬间失落了很多，虽然李畅确实该死，可是毕竟他还是答应了李畅会保住李畅的命。
1: 二公子李畅是否在先，图谋李家的家主之位，罪该万死，所以现在他死了，我压根不想追究谁是凶手。对我而言，不论谁是凶手，都算是帮助老爷报了仇，老爷对我有救命之恩，所以说句心里话，我很感激凶手。
0: 知离冷冷一笑，没有接话。
1: 除了李畅之死以外，李家还出了一件大事。
3: 哦，还有谁死了？
0: 而后雷子将李府地牢关押的老头失踪的事说了出来，叶高一脸茫然，知离也瞪大眼睛。
2: 你们地牢里的老头到底关的是谁？莫不是那老头越狱顺手宰了李畅？
1: 我也不清楚他的身份，我跟随老爷的时候他已经被关到地牢了，那时候他还挺年轻，估计也就40来岁，这一晃20多年过去，他也成了个白发白须的老人。
2: 你没问过你们老爷有关那名囚犯的信息吗？
1: 我不是那种多嘴的人，老爷不说我自然不好发问。至于是那老头自己越狱杀死李畅，还是有人助他逃离地牢，这就不好说了。
0: 叶高看着知离，心中充满疑惑，他可没去过李家的地牢，也就不知道地牢里还关着个老头。
2: 哦，能被李家关押在地牢几十年的人，想必不是泛泛之辈。
1: 兴许吧，李家搞成这样，老爷死了，二公子死了，长孙虎娃下落不明，能力平平的李宗鹏却成为代家主。唉，真是世事无常啊。池先生，叶先生，说起来李家的变故与二位有着必然的关联。
2: 那又如何，李宗辉死于李畅之手，虎娃则被旁系宗亲李宗臣带走，李畅不知道死在谁的手上，归根结底这是李家自己造的孽啊。
1: 我与二位无冤无仇，李家变成这样虽与二位有关，但我也完全没有前来寻仇的意思。老爷待我恩重如山，却惨死于二公子李畅之手，你们戳穿了李畅的狼子野心，说起来我得感谢你们。你们走吧，虽然我不知道你们的来历，你们的目的，但我知道你们不会就此受受的，以后多加小心吧。你们联手对付长安李家的消息已经传遍天下，想来你们日后少不了各种各样的麻烦。
0: 他的确不怎么记恨叶高和知离，他这次过来也只是想跟二人随便聊聊，而且他言语中还透露出对二人的关心，这让叶高和知离多少有些意外。
3: 看起来这个雷子倒还是个恩怨分明的男子汉呢。
0: 叶高在心里对雷子做出评价。说罢雷子拉开车门下了车，知离和叶高跟雷子告别后便发动车子准备离去。
1: 哦对了，还有件事需要提醒二位，在李畅与你们对决前的那晚，他曾派人往凤阳送了一封信，至于信的内容我无从得知，但我认为那封信多半是为了对付你们才连夜送出的。
3: 凤阳？
0: 叶高重复了这个地名，连忙拿出笔记本查看，就看到笔记本上有关六大世家的记录中赫然有凤阳朱家这四个字。
2: 嗯，我知道了，多谢提醒。
0: 知离应了一声。

0: 声，便驾车离开。车子驶出去一段距离后，叶高才问：“
1: 李畅送到丰阳的信，是送给丰阳主家的吧？”“
2: 我怎么知道啊？”“
1: 李畅的事，是你所为吧？”
0: 知离矢口否认，叶高却用满是怀疑的眼神盯着他，心说：“老子要保的人，最终还是死了。知离，最好不是你干的，不然的话，老子迟早要跟你算账。”“
1: 那你觉得李家地牢关着的老头子会是啥人呀？”“
2: 想来自然是李家的对头，但是李宗辉将他囚禁了20多年却没杀他，这似乎很不合理。依我看，那个老头多半是掌握了某些重要的秘密，李宗辉想从他口中撬出秘密，这才一直没杀他。”“
1: 秘密？什么样的秘密能让李宗辉这种人囚禁他20多年都没有下手杀他？”
0: 对于这个问题，知离心中是有答案的，但知离并未将答案告知叶高。知离的脑海中闪过那张自信满满的脸，当年那人才年纪轻轻便已名动天下，傲视群雄。“
2: 朱阳，能做的我都做了，究竟能恢复几成实力，全看你的造化了。这个世上总有太多无奈，英雄迟暮，美人白头，便是其中一二。”“
1: 哦，知离口中的英雄迟暮，说的莫不是李府地牢中关着的老头？”
0: 而后，二人聊了很多有关六大世家的事情，当然，大部分时间是知离为叶高讲述。叶高只作为一个听众，听知离将六大世家的事娓娓道来。“
1: 也就是说，王之卫的实力在六大世家年轻一辈中属于拔尖的。”
0: 听了知离的叙述后，叶高问。知离点点头，脸上挂着风轻云淡的微笑。叶高却越发怀疑，明明是他要去找琅琊王家报仇，但知离似乎比他更为急切地想要赶到山东。叶高点上根烟，知离也不再言语，二人陷入沉默。“
1: 此来西安，虽然是被这个神秘的知离拉上了贼船，却总算是达到了目的。长安李家的家主李宗辉死了，妻子李畅也死了，玉桂之能总算是回归我手，总而言之，此行还算顺利。”
0: 只不过正因为知离的神秘身份、强大实力，才会让叶高对他深感忌惮。如今叶高很是矛盾，一方面他需要借助知离的力量来对付新的敌人，另一方面他又吃不准知离为何愿意帮他，为何与他并肩战斗。仔细回想自己与知离相识以来发生的每一件事，叶高清楚地意识到，知离身上的秘密不比他身上的秘密要少，知离总给他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平心而论，他们这次能够成功击垮长安李家，知离功不可没。甚至叶高认为，就算他没有参与到这次的对决中，知离也有办法摆平李家。以一己之力便能击败绵延千年的长安李家，知离的实力简直可怕。当然，除了知离强大的实力之外，他的心机城府、临危不乱也足以让人敬畏。叶高注视着后视镜中越来越远的明城墙。“
1: 长安虽繁华，到底不是家。咱们这次离开西安之后，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说实话，我倒是很钟情于鼓楼那家反击的肉夹馍呀。”“
2: 你念念不忘的是西安的肉夹馍，还是跟长安城有关的爱恨情仇啊？”“
1: 什么爱恨情仇啊，不要扯淡了，老子在这边连个妞都没照过。”
0: 其实真正让叶高念念不忘、恋恋不舍的，不是什么肉夹馍，也不是已经不成气候的长安李家，而是省博何家村怡宝展厅中那六条造型独特、身形纤瘦的赤金走龙。想到这里，叶高决定再试探一下知离，便开口问道：“
1: 李哥， 你学识渊博，我想问问，何家村出土的赤金走龙是干啥用的？为啥一个个的瘦成我个样子？
2: 你是在考教我吗？
1: 那里那里嘛，我只是单纯的跟你请教一下，因为咱们以前看到的龙的雕刻也好，绘画也罢，总之各种各样的龙的图腾形象都是非常有力度感的，不像何家村的赤金走龙那么的消瘦嘛。
2: 金龙遇见无寻处，花自春风鸟自啼，头龙简直是啊，你知道的不比我少吧？
0: 知离答非所问，吟诵了一句宋代诗人欧阳光祖的诗词和朱元惠九曲棹歌。叶高强忍着内心的震惊，故作不明所以。
1: 什么龙什么剑？李哥，你说慢点，我记一下，听不懂啊，你给我解释解释嘛。
0: 说着叶高再次拿出笔记本，将知离吟诵的诗句记下，还故意记错了几个字，假装自己从未听过这首诗，假装自己不懂知离在说啥。叶高不再跟知离探讨金龙玉简的事，他只感到无比的震惊。他忽然意识到知离所掌握的秘密远超过他的预期。
1: 这家伙居然知道金龙玉简，我靠，看来我得重新思索这家伙的来历与目的了。我估计他绑架胡娃本来就是为了对付长安李家，可他为何一定要拖上我？难道他知道我的身份？此去琅琊王家，他最开始虽然有所抗拒，但实际上他比我更想去琅琊。再加上他对柳大师家如此的熟悉，难道他的目的是……
0: 想到这里，叶高内心翻江倒海，直到此刻他才意识到自己一直都低估了知离。知离绝不仅仅是一个精通术法的高手而已，他拥有超凡的实力与极深的城府，且熟知六大世家的秘密，知道金龙玉简之事，博闻强志，深不可测。叶高忽然感觉有些精神恍惚，这一刻他竟再也无法分辨身边这位容颜俊美的男子究竟是敌是友。一阵出神过后，叶高忍不住想起前几天做过的噩梦，梦境中那个名为鏖战的白衣男子给他带来的屈辱让他永世难忘。
1: 你讲玉贵之能只是个开端，这里不管你的目的是啥，不管你的真实身份如何，你若是敢阻拦于我，休怪我翻脸不认人。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玉简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背》，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二十七集，
2: 正在开车的知离瞥了一眼叶高的双手，看到叶高手心流出的血液，微微摇了摇头，也不再提赤金走龙、金龙玉简之事。
3: 此去狼牙危机重重，你得保护好身体。
2: 叶高没搭理知离，在知离吟诵出那两句颂诗的时候，叶高对知离的提防就已经攀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4: 此人若是朋友的话，必能诛恶完成大业；此人若是敌人，必将是我生平的劲敌呀。
2: 这是叶高对知离做出的评价。在李宗鹏、雷子等长安李家的人看来，叶高和知离是亲密无间的好友，是并肩战斗的伙伴。然而在叶高和知离这两位当事人看来，二人彼此之间却是各怀心事，互相防备的。至少在现在，叶高尚未将知离当成自己人。他之所以跟知离通往山东，只是想借助或者说利用知离而已。然而知离又怎是任人利用之辈？他答应叶高去会会琅琊王家，自然有他自己的目的。还有一个让二人都感到有些棘手的问题，虎娃失踪。长安李家的长孙，家主的接班人虎娃失踪了，与他一

0: 起失踪的还有跟原家主李宗辉关系交好的族弟李宗臣。按照知礼等人的推测，定是李宗臣识破了李畅的狼子野心，担忧虎娃也会惨遭毒手，才带着虎娃远走高飞的。虽然虎娃尚且年幼，但这孩子在身处危难之际表现出来的淡定成熟，已经足以让诸多成年人汗颜。叶高和知离都认为，以虎娃的资质，日后定然能成大器。正所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年幼的虎娃便是那没被除掉的草根。他的失踪对叶高和知离而言就像心头生出一根刺。不过幸好虎娃还年幼，三年五载内不至于对叶高他们造成威胁。虎娃跟李宗鹏那种酒囊饭袋不同，年幼的他一定能知道李家遭逢巨变的缘由。从那起绑架案开始，李家便走上不归路，而绑架案的始作俑者正是知礼与叶高。
1: 只要虎娃还活着，纵有一天他会造俺们报仇的。
0: 这是二人出行之前叶高对知礼说过的话。可是就算把虎娃放在叶高面前，以叶高的性子也不忍除掉那个虎头虎脑的嘎娃。尽管虎娃流落在外是个隐患，尽管叶高还不清楚李家地牢里越狱的老头是什么身份，尽管长安李家的实力依旧很强大，但叶高知道，在李宗辉父子相继死去，他得到御鬼之能后，他跟长安李家的恩怨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他要远赴山东临沂，找到六大世家之中的琅琊王家，再去算一算他跟琅琊王家之间的账。
1: 暂时还没有能将御鬼之能完全地融回关头，哎，毕竟是过去了这么多年了，连我都忘了该怎么使用御鬼之能了，真的是天大的讽刺啊。
0: 一辆自北向南行驶的绿皮火车上，一个表情冷酷的男青年正端坐在座位上。青年身体强壮，已经是九月份了，绿皮车上四处透风，周围的乘客大都穿上长袖外套，唯独这青年的上身只穿着一件黑色紧身背心，下身穿着一条花花绿绿的大短裤，脚上蹬着一双略丑的拖鞋。除了他这一身清凉休闲的装扮外，他的肤色也很引人注目，黝黑的皮肤透出一股子健康的气息，露出的胳膊上可以看到轮廓清晰的肌肉，这青年便是琅琊王家的少主王之伟。他已经在这趟慢悠悠的火车上晃悠了十几个小时，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也是他第一次坐火车。直到邻座的两位女学生打扮的姑娘商量着要去上厕所，王之伟这才知道原来火车上是有厕所的。待两位姑娘方便完了回来，他便连忙揣着卫生纸冲向厕所。憋了十几个小时，饶是他是修为精深的术士也有些受不了了。排泄完污浊之物后，王之伟才长长地松了口气，看着便池前几个没有标志的按钮，他却有些懵了，也不知道按下哪个才会冲水，便一口气挨着个把面前的按钮按了一遍。而后车厢中传来刺耳的报警声，王之伟连忙提上裤子离开厕所，正朝座位走回去的时候，迎面冲过来几名身着制服的铁道公安。王之伟只听到他们在说厕所有突发情况之类的话语，便悻悻回到座位。
2: 是我按下了报警的按钮吗？
0: 几分钟后，铁道公安排除了险情，确认是有乘客无意中按下的报警按钮，这才来到车厢里安抚众人的情绪，让大家不要紧张。同时公安们询问是谁在搞恶作剧，王之伟只是趴在座位前的小桌上假装睡着，假装跟他无关。待公安们离开之后，王之伟才偷偷睁开眼，见车厢里一切如常，这才放下心来。此次南下他是一个人偷跑出来的，瞒着他的未婚妻徐嫣，若是被徐嫣知道他一个人跑到南方，定免不了一番毒打。没办法，谁让王家的少主王之伟虽一身本事且脾气火爆，却偏偏是个怕老婆的人呢？

0: 出发之前，他已经从管家老王头那里得知，长安李家出事了。盘踞西北多年的长安李家，如今已经不复往日的辉煌。李家家主李宗辉暴毙，李家二公子李畅被杀，长孙虎娃下落不明。而李家遭逢变故的最重要的导火索，则是一起绑架案。两个来历不明的男子绑架了李家的长孙虎娃，而后李宗辉死亡，二公子李畅赎回虎娃后，虎娃失踪，李畅被杀。那两个男子，一个名叫叶高，另一个名叫知离。对王之伟而言，这两个名字都无比的陌生。他虽久居琅琊，却也对天下间的高手了如指掌，从未听过叶高和知离的名号。
1: 真有趣，李宗辉这个老狐狸居然折在两个后生手上，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0: 特别是在得知叶高和知离二人的年龄不过才二三十岁后，刚满二十岁的王之伟便生出跃跃欲试的想法，想要同这两位年轻好手一较高下。毕竟他也是长江的后浪，年轻气盛的王家少主有一颗不甘人后的心。绿皮车上人多嘴杂，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起初王之伟还充满好奇，不断观察周围人的言行举止，暗中推测他们的职业背景等相关信息。然而这一路已经坐了十几个小时，王之伟早已失去兴趣，别人的事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这次南下为的是调查南方的暴雨。王之伟感觉这些天来南方普降暴雨，似乎不是单纯的天灾。很小的时候，他就听家里的老人讲过诸多故事传说，其中一段故事让他印象深刻，所以他才会不顾家里的人以及未婚妻的反对，孤身南下，只为一探究竟。如果这次的暴雨与他幼年听过的故事有关，那么这无疑是他扬名立万、一鸣惊人的绝佳机会。想着自己即将名震天下，王之伟忍不住笑出声来，坐在对面的两位姑娘却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
2: 靠，看什么看？
0: 王之伟瞪着眼睛吼道，以此来掩饰自己的失态。两个姑娘的脸刷就红了，起初二人还都对坐在对面这位黑帅哥有些好感，却不料对方一开口就是污言秽语，丝毫不懂得怜香惜玉。见两个小姑娘怯生生低下头，王之伟翘起二郎腿来，悠哉悠哉哼起家乡的民歌《沂蒙山小调》。坐在对面的姑娘可不知道，面前的黑帅哥便是六大世家中琅琊王家的少主王之伟。他们连六大世家是啥都不清楚，他们只知道对面的黑帅哥素质低下，脾气很臭。
3: 哎，小妹妹，是去南方上学吗？
0: 就在这两个姑娘尴尬地低着头暗骂王之伟粗鄙不堪的时候，一个男声响起。王之伟抬头一看，就看到一个手里端着保温杯的中年男人正站在他身边，刚才说话的就是这个男人。男人看起来三四十岁，一双小眼睛色眯眯的，脸型又长又尖，嘴巴两边两撇小胡子更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猥琐。王之伟他们的座位是三连座，而他对面只坐着那两个姑娘，刚好还空一个座位。说着，这男子也不顾两位姑娘有何反应，自顾自坐在两个姑娘身边靠走廊的座位上。
4: 我们是去江南打工的。
0: 男子将保温杯放在小桌上，眯着小眼打量这两位姑娘，然后说道。
3: 哦，年纪轻轻背井离乡不容易啊。二位妹妹，我看你们的面相应该是大富大贵之命，不过目前来说机缘未到，所以啊，你们还需要吃些苦头才能转运呢。
1: 靠，原来是个神棍。
0: 其中靠在窗户边的姑娘却来了兴趣，连忙说道。
5: 大哥，您说的是真的吗？我们姐妹真的是富贵命。您说的机缘未到又是什么意思？要什么时候机缘才能到啊？
0: 猥琐的算命大叔捏了捏自己的小胡子，沉思片刻后有些为难地说。

0: 天机不可泄露。不过呢，我感觉跟二位妹妹特别投缘，实在不愿你们再多走弯路啊。
1: 大哥，你有话就直说吧。
2: 窗边姑娘已经被这猥琐男人吊起胃口，便催问道：
3: 哼，江湖骗子不值一闪。
2: 王之伟心想，本来他还想提醒一下这两位姑娘不要上当受骗，但又觉得有必要让这两个涉世未深的姑娘体会一下人心险恶，便保持了沉默。别看王之伟没出过远门，之前还在火车的厕所里闹出笑话，可他毕竟是琅琊王家的少主，是实力非凡的修行者，自然也见过一定的世面，猥琐男这一套他一眼就能看穿。
0: 这个
2: 猥琐男面露难色，假装思索了几秒钟后，才从兜里取出两张硬纸片。
0: 若要让机缘提前来到，只需这两张护身符便可以。不过呢，我要是把护身符给你们，就相当于违背了天道，强行让你们提前享受荣华富贵，这样一来对我的运势将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2: 王之伟瞄了一眼猥琐男所谓的护身符，
3: 就这种粗糙的玩意儿，在我们灵异批发市场上最多1块钱一个。
1: 大哥，不，大师，那您说需要我们做些什么才能减少对您的不利影响？
2: 窗边的姑娘殷切地看着猥琐男人手里的纸片。
4: 出来的时候我二婶说了，不能跟陌生人说话。
2: 窗户边上的姑娘却听不进去，又追问了猥琐男一遍。
0: 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二位妹妹，你我相见便是有缘，如若能够助你二位提前享受富贵，那么我的运势受损也无妨。正因为你们是有缘人，这两张护身符便赠予你们。不过呢，护身符可是我从龙虎山求来的，当初我还给人家道观奉了不少的香火钱。
3: 扯了这么多，还不是想骗钱吗？
2: 王之伟不屑地撇了撇嘴。
1: 大师，你当初供奉了多少香火钱才求到这两张护身符？
2: 窗户边上的姑娘已经被猥琐男所蛊惑，一心想着得到护身符以改变自己的命运，飞黄腾达。
0: 看二位妹妹年纪轻轻，又是外出打工的，那我肯定要吃点亏了。实不相瞒呢，当初我在龙虎山的道观里供奉了1000块钱才求来这两张护身符，现在啊，我只收你们200块，是两张一起，一共200块啊。
1: 200块。
2: 窗边的姑娘已经开始掏钱，同行的姐妹却拉住她。
4: 200块呀，咱们出门的时候一共才带了多少钱？你想清楚了。我总觉得这两张守护符没那么神奇，不可能改变咱们的命运，也不值那么多钱。
1: 你懂什么？人家大师花了1000块求到的护身符，现在只收咱们200。你别管了，钱我来出。等你以后大富大贵了，可别忘了是我帮你买的护身符。
2: 眼看这桩生意就要做成，小姑娘已经从钱包中取出两张崭新的100元大钞。猥琐男子脸上的笑容更盛，王之伟也没心思戳穿男子的骗局。可就在这个时候，异变突生，姑娘正要递给猥琐男的200块钱，被一只粗壮有力的大手一把抢夺过去，猥琐男递出的两张护身符也被这只手顺带甩在地上。猥琐男抬起头，愤怒地注视着这只大手的主人，但一秒钟后他便老老实实低下了头。大手的主人是个虎背熊腰的凶悍壮汉，汉子用自己的身体挡在猥琐男面前，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把雪亮的匕首，匕首正对着猥琐男的心口窝。
5: 别吵吵，

0: 老子坐趟火车，先是遇到江湖骗子，后是遇见劫匪，哼，不知道还能遇到什么场面。
1: 喂，你俩也把钱拿出来，快点，别逼我。

0: 壮汉的目光转移到两位姑娘身上，两个姑娘已经小声抽泣起来。面对这种场景，她们两个弱女子实在难以反抗。不到一分钟，这两个姑娘已经把身上的1000多块钱全都交给壮汉。壮汉还伸手在二人身上摸索了一番，借着搜钱的名义开油。说实话，这俩姑娘长得还算清秀，但也谈不上漂亮，因此壮汉也只是摸了几把，并未有更深一步的侵犯。两个姑娘抱在一起低声哭泣，壮汉抬头朝前面看去，前方不远还有几个跟他身形相仿的汉子正在洗劫他们的猎物。王之伟知道这是碰上强盗集团了，但他并不着急出手，而是开口对对面的猥琐男说：
1: 大师，您不是高人吗？怎么连几个小魔贼都搞不定吗？
0: 这时候他们身边的壮汉已经去走廊另一头的座位上洗劫，故而没听到王之伟说的话。
2: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拿刀子抵在你胸口，你敢不交钱呢？
0: 窗边的姑娘哭了一阵子，还不忘捡起地上那两张护身符，怯生生对猥琐男说：
3: 大师，我们没钱了，这护身符能给我们吗？
0: 猥琐男挠挠头，心说两张破纸片也不值钱，这两个姑娘已经够可怜了，给就给人家呗。可怜的姑娘将两张护身符攥在手心，这一刻她似乎将之视作救命稻草。他们本就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才选择外出打工的，然而现在他们还没到打工的地方呢，就被人洗劫了身上的钱财。又有一个壮汉走过来，目光停留在两位姑娘的身体上，这壮汉伸出舌头舔了舔自己的嘴唇，眼中露出贪婪之色。王之伟抬头瞄了壮汉一眼：
1: 哥们儿，你要是劫财我可以视而不见，你要是劫色，这事儿我可得管了。
4: 你俩跟我来厕所。
0: 壮汉伸手指着二位姑娘说。两位姑娘被吓坏了，愣在座位上不敢动弹。壮汉见状抄出匕首架在其中一位姑娘雪白的脖颈上：
4: 老子让你来厕所，听不懂人话吗？
0: 这时候又有几名壮汉凑过来，壮汉们一个个都拿着匕首短刀，色眯眯看着两个姑娘。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2: 1, 2, 3, Let's go。
0: 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潮。

好，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九二九为您送上的潮根新疆。各位，晚高峰即将到来，我是您的车厢 DJ 方舟。哎，这个时间的乌鲁木齐感觉车流穿梭，清风微凉，结束了一整天忙碌的你，无论是奔波在城市的通勤路上，还是奔赴新疆山野美景的旅途当中，都请放慢脚步，调高音量。夏日的新疆热度不减，网红文创点亮城市烟火，特色新潮美食刷屏全网，雪山草原公路承包了整个夏天的浪漫，传说韵味和新潮活力双向碰撞，这就是日新月异永远鲜活的大美新疆。那么接下来的一小时，抛开工作疲惫，卸下生活忙碌，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每一段出行的路途。潮起新疆，生动无疆，潮更新疆，即刻出发。

略概述化送给大家。各位，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啊，我是方舟。哎，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来为所有此时此刻在路上忙碌的各位的哥、的姐以及我们的网约车的车主们来做一个服务，来关注一下有关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最新的一些航班的进港的动态信息。那么着重为您介绍的是关于在北京时间20点之前进港的航班。那么现在是18点10分，那所以说呢，还是有时间可以大家来安排一下自己接送旅客的时间。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来继续关注一下。那在北京时间的19点11分啊，将会是由哈密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496 进港，那么将会预计呢是提前4分钟啊，由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JS6478， 那么预计是在19点51分，今天会晚点31分钟，由昆明飞往乌鲁木齐的 MU5837 19点33分，也晚点13分钟，由上海飞乌鲁木齐的 FM9219， 那么将会在这个19点45分，预计呢是晚点25分钟进港。还有呢，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HU7894 19点45分，也是晚点20分钟进港。北京大兴机场飞乌鲁木齐的飞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GD5219 预计呢是在19点06分提前24分钟进港。由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8L9663，那么预计呢是在原计划是19点30分，那预计呢是在19点06分提前24分钟进港。武汉飞乌鲁木齐的 MU2613 哈，原计划呢是在19点35分进港，但是预计呢会晚点这个1个多小时75分钟，那么是在20点50分进港。库尔勒飞乌鲁木齐的 G54227619点25分提前15分钟进港。郑州飞乌鲁木齐的 CZ637519点11分提前34分钟进港。长沙飞乌鲁木齐的 CZ3129这个提前55分钟，18点50分进港。还有呢，重庆飞往乌鲁木齐的 HU6349，预计呢是在19点31分提前24分钟进港。印尼飞乌鲁木齐的 JS7536 预计呢是在19点48分，同样提前12分钟进港。这是有关于民航方面的一些进港的一些航班的动态信息。那么在北京时间20点之前，那么根据以上的信息啊，大家可以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当然有很多朋友说，我这会儿就想在机场啊排着队等一等，听听我们的节目，哎，这也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另外听节目的时候也记住，摇下车窗，可放掉所有的烦恼，让好心情永远陪伴自己。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香水有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状况，那么来看看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道路的这个通行情况是怎么样的，也希望能够给所有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做一个帮助。来关注一下拥堵指数排行榜的前五位的几条道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河南南路的辅路哈，也就是从广汇桥到红山路，目前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排队的现象，目前拥堵指数呢是达到了 3.4， 车速呢基本上是在15码之内哈。那么另外呢就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拥堵指数呢是28，那么车速也是在15码之内。团结路从民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的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排到了第三位。友好南路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拥堵指数是2.5，平均车速呢是在19码以内。克罗马依西街辅路，那么从切尔巴格街到这个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的这个通行速度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目前来说的话呢，是排到了这个第五位，第六位是大湾北路，依然是受道路施工的影响。那么从团结路一直呢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说呢，在这个交通节点，也希望大家把车速放慢一点，放缓一点，放稳一点，咱们在路上稳驾慢行，平安出行。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

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主要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
0: 电音世界潮。

0: 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半点气象，
2: 好，我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本

到夜间呢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小雨，25度到15度，塔城多云，31度到16度，伊宁晴，31度到18度，博洛小雨，28度到17度，克拉玛依呢是多云转小雨，28度到23度，奎德恩小雨转多云，31度到18度，石河子多云，30度到18度，昌吉小雨转多云，30度到19度，哈密呢是阴转多云，32度到25度，吐鲁番小雨转多云，37度到24度，库尔勒小雨转晴，29度到15度，阿克苏呢是晴，32度到19度，阿图什晴，35度到20度，喀什晴，35度到21度，和田多云转晴，34度到20度。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

这里是长庚新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刷新到的是在北京时间的20点之前进港的航班的动态信息。来关注一下，由南京飞乌鲁木齐的 CZ6928 预计呢是在20点49分将会晚点44分钟进港。北京大兴机场飞乌鲁木齐的飞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CZ8163 预计呢是在20点22分晚点12分钟进港。沈阳飞乌鲁木齐的 CZ6461提前57分钟将会在19点28分进港。成都飞乌鲁木齐的9C7333，那么这是在20点18分啊，提前22分钟进港。还有呢，跟大家提示的有青岛飞乌鲁木齐的 GS7540，那么预计呢是在20点56分将会晚点6分钟进港。义乌飞乌鲁木齐的 CZ6876将会在20点35分，那么提前15分钟进港。还有呢，就是阿勒泰飞乌鲁木齐的 GS7558。将会在20点40分哈，提前15分钟进港。那么继续来关注一下，由兰州飞乌鲁木齐的 UQ2522将会在20点38分进港。还有呢，西安飞乌鲁木齐的 CZ6015是在20点33分，提前27分钟进港。那么库车飞乌鲁木齐的 GS755420点44分，提前16分钟进港。还有呢，成都飞乌鲁木齐的 CA420920点46分，提前14分钟进港。济南飞乌鲁木齐的 CZ6968预计呢是在20点59分提前1分钟进港。郑州飞乌鲁木齐的 PN6245将会在21点37分哈，那么预计呢会晚点32分钟进港。合静飞乌鲁木齐的 EU191020点37分提前28分钟进港。还有呢，广元飞乌鲁木齐的 3U345620点50分提前25分钟进港。来，各位好朋友们，此时此刻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那么接下来时间，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好朋友。

友们，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路上的通行状况啊，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快速路。今天河滩快速路呢有几个交通节点，目前来说压力是比较偏大的。首先关注一下柯南高架桥面上，现在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东外环的入口处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其次由东向西的方向南湖路的下桥口车辆通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那么还有呢，要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啊，就是河滩快速路现在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小西门的路段，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其次呢，就是在苏州路桥下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状态，由北向南的方向最主要的交通节点依然是河北路桥下。目前来说的话呢，车辆在走的过程当中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包括喀什路桥下目前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状态。那同时呢，就是南外环最主要的交通节点由西向东的方向南，就是团结路的这个出口处，那么车辆的通行速度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呢在路上大家稍微慢行。那同时呢，在市区范围内目前来说交通压力比较偏大的天山区，那么包括呢我们之前所介绍到的像龙泉街的双向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新华南路还有新华北路小西门的路段，目前来说一直到西大桥的路口现在双向进入到了一个缓行。受此影响啊，红山路现在呢同样也是双向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还有呢，就是西大桥桥面上啊，由西向东的方向进入到这个新华路的路口处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包括现在你像扬子江路还有呢公园北街这几条道路，在右转进入到西大桥桥面的时候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状态。所以说大家在路上在走的过程当中，就是因为流量实在太大了，没必要太着急，咱们在路上稳驾慢行，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咱们把烦恼都能够抛到那个脑后，然后呢让自己在路上出行的时候呢都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此时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

离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朝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好，我们最后的时间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有关于出港方面的一些航班的这个动态信息，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啊，来安排一下您的这个时间，主要是介绍到的是在北京时间的21点之前的这个出港方面的相关消息。乌鲁木齐飞沈阳的 CZ6392 预计呢是在北京时间的20点整出发，就出港。还有呢，就包括啊这个时间段的，给大家说一下，你包括乌鲁木齐飞北京、飞成都，都是在20点，以及飞和田的都是在20点整这个出发。另外呢，就是有乌鲁木齐飞往济南的SC8716 预计呢是在20点10分这个出港，还有呢飞这个长沙的 HU6204 预计呢是在20点15分出港，飞贵阳的也是在20点15分出港，那么乌鲁木齐飞上海的 FM9224 那么预计呢是在20点45分那么这个出港，这都是出港方面的相关的信息。那么继续给大家来介绍的是乌鲁木齐飞往昆明的 MU5838 20点37分出港，预计呢会晚点7分钟。飞往阿拉木图的 CZ6011 将会准点20点30分出港。另外呢，就是乌鲁木齐飞北京大兴机场的 CZ6909 20点30分也是准点出港。还有呢，乌鲁木齐飞库尔勒的G54119将会在20点35分准点出港。那么飞往武汉的 MU2614预计会有所延误，将会晚点40分钟，是在21点15分出港。乌鲁木齐飞往杭州的 HU622020点49分将会呢晚点14分钟出港。那么同时给大家介绍的是乌鲁木齐飞往宁波的 CZ8925是在20点40分，那么准点这个出港。同时呢，给大家介绍到的还包括飞往郑州的 CZ6376也是在20点45分准点出港，飞往伯乐的 GS7503 20点59分将会晚点9分钟出港，飞往贵阳的 GS6478 20点50分那么也是准点出港。这是在北京时间21点之前哈出港的一些航班的动态信息。那么所以说呢，在这个时间段，那么提前这个1个半小时以上的话呢，大家呢也可以来把您的这个接送旅客的时间来做一调整。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如

0: 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冉杰克船长。
0: 周二，哎，等一下，我得确定、
1: 对，是周二。
0: 我以为我
1: 过，就是常快了。
0: 对，一般周一的时间，常规的事情没有发生，所以说就会有一种，哎，今天是周一还是周二的那种感觉？
1: 对，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啊。那么作为周二的下班呢，相信这一刻啊，大家的整体状态调整的都很不错了，
0: 就是有一种难熬的周二终于结束了。
1: 对，忙忙叨叨的周一它早都过去了，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周二的这个节奏，我觉得对大家来说呢会更加的轻松和舒适一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今天的这个天气啊，那个小凉风你一吹，
0: 哎呀，我那个自在呀，
1: 是吧？对大家来讲呢，我觉得这会儿下班在路上还是挺舒服的啊。
0: 哎，是的，
1: 就是可能往常啊，下班在路上你得把那个空调开大，冷气吹足，今天你把那个窗户摇下来，那个小风一吹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对，那个感觉就非常到位了。
1: 对对对啊，那
0: 尤其是下班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散个步，就感受一下这种清凉
1: 啊啊，这样子啊，把你的座驾停到单位的那个停车场停好
0: 啊，
1: 你给我散步回家。其实我觉得你说的我懂你的意思啊，就是下班了以后可以比如说在这个，哎，对对对，就是休闲的场所里面溜溜弯啊，散散步啊，是不是啊？这种所以说各位朋友啊，如果说这会儿呢你还没有办法就是散步溜弯的
0: 啊，
1: 哎，大家还在这个下班回家路上的，我觉得你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把广播打开
0: 啊，
1: 调频锁定我们的929，哎，来试着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哎，可以持续的锁定收听嘛，可以作为你的这个下班的陪伴。如果说你不喜欢
0: 啊，
1: 你就逼
0: 一
1: 下自己
0: 啊，你就喜欢了，
1: 你就逼一下自己，是不是啊？你就听着，你就成习惯了，好不好？
0: 还有就是，就是反思一下自己，好不好？啊，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是不是？
0: 对，
1: 你不喜欢真的不是我们的原因，因为呢，我觉得啊，怎么会有人不喜？
2: 这么可爱的两个人呢？
1: 我跟你说，这下真不喜欢了，咋办？但是没关系啊，因为我觉得呢，下班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跟大家能够轻松的陪伴啊。
0: 是的。
1: 所以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想跟我们聊一聊、宣一宣，咱们就宣起来。
0: 哎。
1: 如果说呢，只是想默默的陪伴，我觉得也可以，我们也完全的接受，好不好？
0: 我们接受任何形式的陪伴啊。
1: 没错。
0: 就是刚才甜甜说到了，这个时刻呢，就锁定我们的频道929，锁死，就我们就一起来听节目。
1: 对
0: 啊，如果说想要互动的朋友啊，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窗口，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一下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来聊起来。
1: 啊，
0: 全给，
1: 是
0: 不是？
1: 必须的，各位朋友们啊，而且啊，真的，大家一定要什么畅所欲言
0: 啊，
1: 因为呢，你们不要就是带着那种任何的包袱啊。对于我们的平台来说，能播的我们播，不能播的我们，对吧？
0: 润色一下也能播，
1: 哎，就是跟大家聊起来啊，
0: 你看
1: 说明什么？大家。

0: 没把我们当外人。
1: 你看
0: 是不是，
1: 我跟你说啊，嗯，就是之前呢，总是有听众给我们打考勤，
0: 嗯，
1: 今天呢，我也想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0: 嗯，
1: 郝玉来来了没有？
0: 哦，哎，
1: 啊，
0: 嗯、
1: 天笑双侠啊，来了没有？
0: 嗯，
1: 啊，张通、雪花、XL、
0: 嗯、
1: 啊，来了没有？在不在？啊，
0: 那个
1: 吴彦祖、
0: 吴彦祖什么的，
1: 啊，对，卖毒货的吴彦祖、
0: 张扬了什么？等风来了什么的，各位朋友们啊，
1: 那个欧呀、剑山呀、啊，灰太狼啊、威廉呀、醉梦呀、啊、安然呀，
0: 账点，我跟你说，账点啊会出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有些听众说呢，说我也在呢，从来只字未提。
1: 赶快多在我们微信平台上
0: 对对对、啊、
1: 让我看到你，这样的话我就能记住了。
0: 是的，
1: 好不好
0: 啊，今天呢各位好朋友啊，咱们呢也会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啊、
1: 嗯、
0: 跟收音机前的各位一起来宣一宣唠一
1: 唠、
0: 啊、
1: 点啥。
0: 对，今天呢我们想问问大家啊，就是那些年
1: 啊
0: 的一块钱
1: 啊
0: 究竟能干个什么呢？
1: 哎呀，我们就聊一块钱的，
0: 哎，多一点咱们都不聊，因为那会儿那些年的一块钱那就是巨款。
1: 哎，真的，
0: 我真觉得那会儿的一块钱就是巨款了，
1: 尤其是对我们小朋友来说啊、
0: 嗯、
1: 有一块钱真的就是觉得、
0: 嗯、
1: 哇，给就是妈妈、嗯、你给我五毛钱就行，五毛钱就够了啊，就够了够了，给你一块钱之后，哇塞，我们可以狂欢一下了，
0: 真的、啊、
1: 是吧。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来说一下啊，那些年的一块钱你都可以用来干嘛啊。嗯、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我可以买十个那个大大泡泡糖。
1: 哦对，
0: 哎吧，一下感觉很多。
1: 哎，那个时候、嗯、两毛钱一毛钱一个吗？
0: 一毛钱。
1: 哎，我
0: 记得长条的那个一毛钱一
1: 个，那
0: 个
1: 不叫大大，
0: 那叫啥？哦，那个不是说错了，那个
1: 大大
0: 龙
1: 一块钱吗？还两块钱？
0: 说错了，那个
1: 长条的那种，
0: 长条
1: 上面裹着像面粉一样
0: 糖霜那样的东西、
1: 啊，
0: 然后就是嚼着甜甜兮兮的那种。
1: 啊对
0: 啊，那叫什么我忘了，
1: 反正就是一毛钱的
0: 泡泡糖，反正是一种泡泡糖，是不是、
1: 嗯、
0: 啊？我觉得那个泡泡糖可以直接买十个。
1: 哎，我跟你讲啊，
0: 嗯、
1: 那个时候啊、
0: 嗯，
1: 就是市面上卖的和某一个地方卖的不一样，
0: 嗯、
1: 因为我们家就是当时小姨舅舅都是在财经大学上。学，
0: 嗯，
1: 然后他们校园里头卖的那个一毛钱的泡泡糖，
0: 嗯，
1: 是又厚又大的，比市面上的要大一圈，你知道吗？
0: 真的
1: 啊、哦，他们就给我带回来了之后，
0: 嗯、
1: 我就觉得哇塞，我就是王者、
0: 嗯，
1: 怎么这么好呀？这个泡泡糖，
0: 那你应该是最幸福的小朋友啊！
1: 哦、
0: 我跟你说，那会儿只要我拿一块钱，我能买上那么一把子泡泡糖，
1: 嗯、
0: 我就觉得今天
1: 啊，
0: 小伙伴们就得听我的了，
1: 就是拿上一把泡泡糖，
0: 对，
1: 来，
0: 嗯、
1: 张三，
0: 嗯、
1: 来李四，我这有泡泡糖，我们一起分。啊，你跟我一起玩，你不许欺负我，
0: 嗯、
1: 或者是啊，你要听
0: 我
1: 的。我
0: 跟你说、
1: 啊，
0: 我那会儿刚开始还是很卑微的
1: 啊，
0: 把我带上撒、
1: 啊，
0: 把我加上撒，跟我带我一起撒，然后把那泡泡糖拿出来以后，
1: 嗯，
0: 抢着要我。
1: 甜甜还是客气了
0: 啊，还
1: 我感觉你那时候应该是孩子王、
0: 嗯，
1: 走啊，跟我一起玩，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跟你玩了。
0: 哎，这那会儿真没有，
1: 真的吗？
0: 那是为什么？因为小时候啊，
1: 嗯、
0: 就是说实话，游戏技能有点差
1: 啊、哦，
0: 就属于那种。干啥啥干不明白、
1: 哦、
0: 玩啥玩不通透的那种。
1: 对，因为那个时候玩游戏、
0: 嗯、
1: 厉害的人才比较那个什么吃香。
0: 对，我是属于那种规则
1: 玩比较菜的，就
0: 对
1: 吧、
0: 嗯、我只是可以搞搞气氛、
1: 哦、
0: 就是在旁边给点情绪价值
1: 哦
0: 太棒了，加油，就是那种啊，我觉得这样的可以啊、
1: 嗯、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来回忆一下啊、
1: 嗯、
0: 那些年的一块钱你都用它来干嘛啊、
1: 嗯、
0: 然后呢阿欣说一块钱买五个水气球跟同学对行砸。
1: 哇、
0: 哦、哎，这个好吧，但是我觉得一块钱，我怎么感觉一块钱可以买十个？因为我感觉那个小气球应该是一毛钱一个吧，就是小气球嘛，
1: 一毛钱吗？
0: 就是那个气球啊，然后往里面装水，我感觉那个小
1: 扎成那个小水球，
0: 就小小的那个气球，我感觉一毛钱一个，是不是？
1: 应该是吧？
0: 嗯，
1: 哎，一块钱才能买五个吗？我没印象了啊。
0: 对对对啊，我也不知道了啊。七道落幕时有发来这个语音的信息，我们可以来听一下他说了些什么啊。
1: 我们来调整一下、啊
0: 嗯、好，
1: 我们稍后再来听吧、
0: 嗯、
1: 好不
0: 好？
1: 好
0: 好好、
1: 嗯、
0: OK 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悟空说呢，说结啥奏的呢，你们两个迟到，还有就是啊，你们两个人这头让人遛弯呢，遛弯的话凌晨落汤鸡的 咋办呢啊、嗯、
1: 我们都不知道外面下
0: 雨
1: 了。
0: 哎，我也很想知道各位朋友们现在外面下雨了吗？
1: 因为我们上节目之前还在那个楼门口还稍微呆了一下、
0: 对对对啊、就是是不是在同一片乌鲁木齐的天空之下，但是我们经历了不一样的天气变换，是不是？
1: 我感觉它在山上呢、
0: 有可能在那个、南山上，是不是啊、这会儿南山上下雨了，是不是啊、
1: 还给我发了一段视频啊，
0: 有可能有可能啊，
1: 还有悟空啊、
0: 嗯、
1: 刚才差点给没给你

0: 打考勤啊、
1: 嗯，
0: 哎，
1: 哦，确实，
2: 你来晚了、啊，
1: 你看，你看，就漏掉了吧，
2: 啊、来晚了、
1: 啊，
2: 漏掉了，漏掉了啊，嗯，
0: 我们来听、嗯、听一下这个祈祷落幕式的语音。
1: 好，祈祷落幕式，你好，嗯。
3: 以前我记得小时候零几年的时候，
1: 嗯，
3: 1块钱可以买两套炸串。
1: 买啥？
3: 一串炸串5毛钱吗？
1: 哦，炸串
3: 可以买两串。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炸串。
0: 对，对，
1: 而且我跟你说，祈祷落幕时，
0: 嗯，
1: 我这一听啊，我就感觉你应该比我小。他那会儿1块钱买两个炸串，你知道，我记得我那会儿买炸串，
0: 嗯，
1: 有那种3毛钱的呢，就是
0: 真的
1: 3毛钱那个炸串啊、
0: 哦，
1: 有的有的，3毛，我印象中有3毛的、5毛的，还有2毛的都有。我印象中是有那种就是几毛。
0: 那我们学校卖的有点贵啊，因为我年龄。比你大一点嘛，但是我们学校好像也就是5毛1块那样子的炸串，
1: 真的吗？哦、还是我记错了？你这样说的我都有点恍惚了，
0: 我现在也搞不清楚了，帮我们确认一下，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啊？然后风雨醉梦说南山下雨了，确实、
0: 哦、
1: 啊，
0: 你看他给我们发的那个视频，就一看就不是在市区当中的，
1: 嗯、对对对啊、嗯，这会儿下雨了啊，
0: 是还有阿通，哎哎，是不是阿通、
1: 嗯、
0: XL 说了、
1: 嗯，
0: 哼，还好你们点了我了。要不然我就生气了
1: 啊、嗯、哦, 哦，别生气，别生气啊！
0: 我们可要点你的啊！
1: 对，必须点你啊！嗯、就是漏了谁都不能漏了 XL， 是不是啊？
0: 每次、嗯、就是我不知道 XL 是不是穿 XL 码的衣服、啊，我每次都会有这种默许的那种默认的那种感觉。
1: 哎，你可以说一下你穿什么码的衣服。
0: 哎呀，这个名字起的还确实比较特别一点、啊、
1: 张通说、嗯、你们的湖面我在呢
0: 啊，你湖面我们在呢嘛，一样的啊，
1: 是的是的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嘛，就是问问大家那些年的1块钱你都能干嘛啊、
0: 嗯、
1: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乐乐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能坐上一会儿摇摇车。
0: 哦，
1: 哎，去硬币，我知道那个爸爸的爸爸叫什么，就那个什么
4: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啊、
1: 现在1块钱也能坐那摇摇车吧，能不能
0: 坐不了了、
1: 啊、真的
0: 坐不了了，
1: 不是说也是投硬币吗？坐不了了、
0: 我感觉最近好像我没有看到有那样的东西了、嗯、但是有类似的替代品，
1: 但以前有那个啊，
0: 那种小
1: 摇摇
0: 车呀、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啊、坐不了那些东西
1: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嗯、好运来说我来了，那时候的1块钱过年的时候可以买一盒
0: 嗯
1: 擦炮玩。
0: 哦，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擦炮还确实比较好玩一些、嗯、
1: 对对对啊。然后黑雨说、嗯、2包辣条，我是10后。黑雨你再不要装啊。哎呀，10后他是嗯，
0: 哎，我记得那个
1: 1810是吧，
0: 我记得那个牛板筋是1块钱1包吧，不是5毛钱1包吧。
1: 嗯，那会儿是有5毛钱1包的辣条的、
0: 哦、
1: 因为我印象中那种就是里面有很多辣片的那个、
0: 哦、
1: 就小辣片的那个好像是5毛钱1包、
0: 哦、
1: 对对对，
0: 就辣子多多的那种、
1: 哎、对对对对对啊、
0: 嗯、
1: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张扬他有说、
0: 嗯、
1: 他说我那会儿1块钱啊，他说我能买10根辣条。
0: 哦，
1: 哎、1毛钱1根、啊、
0: 对对对、
1: 嗯，那
0: 个时候小卖部、
1: 那个、长条那个是吧，
0: 对，那个时候我们还叫他小卖部。
1: 嗯，
0: 小卖部的老板会把那个大包的辣条拆开卖。
1: 嗯、对，
0: 是不
1: 是？
0: 因为那个时候孩子们
1: 嗯
0: 都没有那么就是、嗯、没有那个实力，
1: 没有那么富裕，
0: 啊、
1: 手上没那么富足，是不
0: 是？
1: 是
0: 啊、还有，
1: 甚至我跟你说、嗯，1毛钱买了那么一根长长的辣条，给他揪成好几段，分给其他小朋友们，一人来一口，见者有份儿。
0: 我跟你说，别说分辣条了，
1: 嗯，
0: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买泡面吃，就是方便面、干脆面，
1: 嗯，
0: 雄鹰五啊那样子的，
1: 一人掰一疙瘩，
0: 5毛钱1块钱的那个干脆面，
1: 嗯，
0: 不是说一人掰一个疙瘩，
1: 嗯、
0: 那个当然是会掰的。
1: 嗯，
0: 包括那个辣椒面我们都会撒到手心啊、
1: 嗯、
0: 一人来上一点要舔着吃，
1: 真的。
0: 哎呀，
1: 天哪，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小马宝莉啊、
0: 嗯、
1: 他有说，他说那会儿1块钱
0: 嗯，
1: 他说可以买 QQ 糖、啊、
0: 哦
1: 哦，那会儿对对对 QQ 糖1块钱1包，
0: 嗯嗯，
1: 旺仔 QQ 糖是1块钱的、
0: 哦
1: 嗯、
0: 还有森森给我们发来消息的说，那个时候1块钱能买100根粘牙糖，你们还记得那玩意儿吗？
1: 哦、多少根？
0: 粘牙糖好像是100根，
1: 哎、
0: 是一那个
1: 一分钱一根，
0: 一根是1分钱吧？
1: 粘牙糖
0: 啊，小小的一点点啊。
1: 啊，我
0: 就跟牙签似的，
1: 我没吃过那个粘牙糖、
0: 哦、
1: 但是我理解，我以为是那种长条那种，
0: 不是不是，小小的
1: 啊一点点，是不是、
0: 嗯嗯、
1: 然后
0: 我
1: 看到
0: 吃过
1: 啊那个是吧、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0: 嗯，
1: 这位朋友呢叫阿胖，他这么说的，他说小时候1块钱，他说买龙须酥呀、
0: 哦、
1: 他说能买上2小盒
0: 啊，龙须酥。

0: 酥。嗯、
1: 哦。对对对，那个时候我们确实特别爱吃龙须酥，
0: 嗯，
1: 但是那个还挺奢侈的来，我觉得，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海洋说，那个时候一块钱我能买两个棒棒糖，
0: 嗯 嗯，
1: 然后都是很奢侈的。
0: 嗯、对，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紫气东来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他就有说，他说我记得我以前一块钱，
1: 嗯，
0: 我能坐个来回的公交车呢。哦哦。那会儿五毛钱吗？就是、
1: 哦、
0: 可能他有那个，就是五毛钱过去，五毛钱回来的那
1: 种，有可能
0: 对吗？
1: 但是五毛钱也不太稀奇啊。
0: 嗯、
1: 就几年前，不说几年前吧，好像就前两年，
0: 嗯、
1: 十路公交车都是
0: 五毛
1: 钱，
0: 也是
1: 五毛
0: 钱，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也是
1: 五
0: 毛钱啊。
1: 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风帆说，我那个时候一块钱能买五根冰棍儿。
0: 哦，对，那会儿的冰棍也就是
1: 两毛钱
0: 一
1: 个，嗯。就那个冰疙瘩，嗯，
0: 对、啊，
1: 觉得还挺好吃的。
0: 是、啊，
1: 是如果说你想买，想买那个稍微奢侈一点，
0: 嗯，
1: 雪糕的话，
0: 嗯，
1: 好像是五毛钱一个吧。
0: 对，真是这样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1: 嗯、
0: 这位叫做晚风赋予你的、
1: 嗯，
0: 然后这位朋友他这么说，他说那会儿的一块钱，而我可以买好几包唐僧肉呢，而吃的可高兴了。哦，我知道唐僧肉收到的这个东西，应该就是那个什么辣椒丝，类似像那种那个就是。是人工制造辣椒丝那种东西、
1: 哎、
0: 是
1: 那个吗？我感觉
0: 萝卜丝吗？
1: 萝卜丝，萝卜丝，萝卜丝，
0: 萝卜丝有点那个甜滋滋的那个感觉。对对对，萝卜丝，萝卜丝那种感觉啊、
1: 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等风来他这么说，他说一块钱我可以买个包子呢，而现在一块钱都买不上包子了啊、
1: 哎。买不上吗？
0: 买不上，
1: 包子差不多一块五。
0: 对对对，现在两块，哎，现在什么两块五、三块、
1: 哦？真的很久没有在外面吃过早餐了。
0: 对对 对, 对啊，应该都是两块五、三块了啊。就一块钱很难买上了。然后悟空说，难道你们的一块钱没有买过一个健美雪糕和两个冰棍儿吗？
1: 哦，健美雪糕我没听说过。哎，
0: 我也没听说过啊、哦、那一会儿如果说一块钱一个雪糕、
1: 嗯、
0: 那真是就是
1: 有点奢侈了，
0: 很奢侈、哦、啊，我觉得那个雪糕你都得那个慢慢舔着吃。
1: 哎，我记得那个时候火炬好像一块钱。
0: 是哦，对，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能吃到火炬都是父母来学校接你的时候。
0: 对，
1: 爸爸，我想吃火炬啊！行行行，给你买。我们自己一般情况下不会买火炬。
0: 真的，你知道啊？小时候的我、啊
1: 嗯，
0: 我第一次能够感受到我是那么依赖我的爸爸。嗯、就你知道以，就是你我爸爸到现在说起来都会觉得，
1: 在我手上叔叔栽了很多次。
0: 对
1: 呀、
0: 啊，对对对，因为我爸到现在说起来都会觉得说，现在感觉我好像没有那么需要他了。就是有时候听上去也能，他说你小时候每一次特别。期待我去学校接你放学，就每一次都是那种就吵着闹着要爸爸来接我放学，因为每一次来接我放学的时候都能蹭吃蹭喝、
1: 哦、
0: 而且是那种啊，就是在外面就是吃饱喝足嘴擦干抹净以后回家以后还得假装没吃过任何东西的吃妈妈做的饭
1: 啊、哦、因为
0: 就那种嗯，
1: 因为不想让妈妈知道，不然会挨骂。
0: 那是我和爸爸的秘密、哦、然后呢吃妈妈做的那个什么家里面的家常饭的时候还会说好香呀哎呦，我还能再吃一碗妈妈，然后就把自己很撑。嗯，
1: 像我们都是，嗯、哎呀，我不太饿，不太想吃妈妈。
0: 真的吗？
1: 我在大伯家，
0: 这样我妈妈会生气的。真的，这样我妈妈一定会生气，而且她就会说，
1: 嗯、
0: 会骂我爸爸，就说你肯定是带着在外面吃东西了，是不是？
1: 嗯、
0: 不然他平时胃口那么好，关键是因为我每天胃口都很好。妈妈会起疑，所以说回家还要再假装吃很多、
1: 哦、
0: 啊。
1: 哎，你那时候没长胖吗？
0: 哎呦，小时候圆圆滚滚的，各位朋友们，小时候圆圆乎乎的啊，就是那种
1: 真的很招人喜欢，
0: 黑胖黑胖的那种大胖丫头。人家都是白白胖胖，我是黑胖黑胖的大胖丫头啊。
1: 哎呀，
0: 然后 Mr. Pan 说，你看、
1: 嗯、
0: 你们节目多抠门
1: 啊。
0: 你看人家围城他们多大方、
1: 嗯、
0: 一参加就给大礼包。
1: 哦哟，
0: 你俩能不能工作努力点，你们俩把赞助拉上来行不行？多久没听到你们给听众朋友们发礼品了。
1: 哦哟，天哪，
0: 总天天叫的呢、嗯、哎呀，哎，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各位朋友们啊、
1: 嗯、
0: 现在呢围城和小慧的节目玩转新娘每天会有这个大礼包放送，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得到更多的福利
1: 啊、嗯、那你们去听他们的节目、
0: 嗯、对，大家可以关注大家可以关注早上的玩转新疆，好不好啊？我真的节目上天天潘总潘总潘总的、
1: 啊、
0: 也没有见潘总啊给我们节目赞助，
1: 真的
0: 哪怕一个辣条。
1: 哎，是
0: 还在那阴阳
1: 我们、
0: 我们、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我们都放出去了，谁我们出去赞助了以后拉赞助以后又会说了，说哎呀这两个人不爱上班，这两个人

0: 跟一天就到处跑，啊、哎呀，
1: 这个
0: 太难了。
1: 我就想跟潘总说，嗯、潘总，你岁数咋这么多、啊？
0: 左边拉门出去。潘总说，我就后悔多这么一嘴。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那个天降双侠说、嗯，现在一块钱只能买一包牙签吧？
1: 哦。
0: 哎，
1: 还专门搜了一下哈、
0: 啊。如果买牙签一块钱一包的，可能都不太好，就都是那种不太好用的，
1: 哎、
0: 是不是？
1: 但是我们刚才说到了那个大大泡泡糖，
0: 嗯，
1: 好像是一毛钱，
0: 还
1: 是
0: 一毛钱吗？
1: 是是现在是一块钱能买四个，
0: 两个，四个，
1: 哎、四个
0: 吗？
1: 啊，
0: 一块
1: 钱能买
0: 四个，是不是？
1: 嗯，
0: 嗯然后我看到冻货吴彦祖。说我上学那个时候、
1: 嗯、
0: 一块钱能买四包方便面，
1: 真的
0: 两根火腿肠，三包辣条，同学们还能给我找零钱回来，
1: 真的假的？
0: 我也想知道。
1: 你这个有点吹了吧？啊，
0: 你不会是，哎，我也感觉怎么可能呢？你不会是直接从同学手里抢来的吧？
1: 我感觉他是跟我爸一个年代的。
0: 哦哦，是吗？
1: 我爸就经常跟我说，我们小的时候哪有像你们这么多钱，我一毛钱能分成好几份花呢？
0: 啊，
1: 都这样子的，
0: 真的，
1: 就感觉你这个好值钱呀、啊，一块钱。
0: 对
1: 呀、
0: 啊，感觉很值钱啊。
1: 嗯。
0: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木林森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那会儿一块钱可以买两个包子，哇，真的，他说一块钱可以买两个包子，他说而且可以买两支笔，而且可以坐公交，他说还可以买馒头，买棒棒糖，他说那会儿一块钱老值钱了。哦，感觉那一块钱能干很多事情、
1: 嗯、哎，他刚才提到馒头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其他的，就是凉皮、
0: 嗯、
1: 当时我好像记得是两块钱还是三块钱一份凉皮，
0: 对，
1: 是是
0: 小时候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小时候真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小时候我觉得五块钱你就能吃得很好了、
1: 哦、
0: 就你就可以吃很多东西了，
1: 对，
0: 那会儿就为了买自己想买的东西，我就会每天妈妈给的那个吃饭的钱、
1: 嗯、
0: 我就会自己吃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你说的凉皮儿、
1: 嗯、
0: 然后把剩下的钱我就省下来就不花、
1: 嗯、
0: 然后攒够了我就可以买我喜欢的东西。
1: 哦、
0: 嗯、
1: 确实、
0: 啊、但是现在、
1: 嗯、
0: 真的各位朋友们啊，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啊、
1: 嗯，
0: 就是得全部花完都不一定能吃饱，就把那钱全花完都吃不饱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 Mr. 潘说、
1: 嗯、
0: 我一块钱那时候我能请十个丫头子喝冰袋呢。
1: 哎，我们那个时候就我们在哈密叫这个叫冷冰冰，
0: 我们那边，因为我在伊犁，我在伊犁嘛，叫代代冰。
1: 哦，
0: 每个地方
1: 都
0: 不一样，
1: 太一样。
0: 在哈密叫
1: 冷
0: 冰
1: 冰、
0: 嗯，我们那边叫代代冰。然后、
1: 哦、
0: 你看，
1: 他叫
0: 潘总叫
1: 冰袋
0: 啊，冰袋啊、
1: 嗯。潘总，你是哪儿的？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嗯
1: 嗯。哎，那个时候冷冰冰确实也好像是一毛钱一个嘛，
0: 对，
1: 很便宜、
0: 啊、是
1: 好像就是那个什么
0: 嗯
1: 棒棒冰稍微贵一点，那个就像
0: 那个五毛，
1: 说
0: 那个五毛
1: 那个奢侈一些，
0: 对，那个五毛钱、
1: 嗯、那个还可以分给同学吃，
0: 掰开就可以了、
1: 啊、两个人一块啃、啊、
0: 对、啊、
1: 特别开心、
0: 嗯、然后卖冻货的吴彦祖说，真的，我那时候给那个同学一块钱让买东西，最后让把零钱找回来，然后如果那个同学现在在听节目的话，我就给他道个歉。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我觉得这种事情不要干啊！真的，
1: 哎呀，太不地道了！
0: 这样子麻烦把这个卖冻货的吴彦祖这位朋友给我拉黑。我觉得自己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啊！就是这种事情真的啊，提都不要提，好不好啊？好。那这位同学，如果说你在收听节目的话，我们节目组也真诚的代、
1: 嗯、
0: 吴彦祖向您道歉、
1: 嗯、当然是卖冻货的吴彦祖、啊、
0: 对对对啊，这个卖冻货的吴彦祖啊，嗯，
1: 还有黑雨给我们发来消息的说，居然说我是哎什么
0: 1810后的，而且我现在就用我的小天才电话手表打电话投诉你们，来，我想那个，就那种吧。
1: 肯定现在就是，
0: 啊、就我已经
1: 胳膊肘已经滋起来了、啊，
0: 我的那个胳膊肘已经滋到自己嘴巴跟前了
1: 啊。啊，
0: 来，我想投诉一下那个拜托了晚高峰两个姐姐，阿姨，按照这个说法应该是阿姨了，是吧？
1: 黑雨装吧啊，
0: 嗯，可以呢，黑雨，你用你的小。
1: 行了，那我们就这个便宜，我们就赚，我们就占了啊。
0: 嗯
1: 啊，那个小可爱啊，
0: 对对对啊，
1: 一会儿就叫阿姨好不好？
0: 是
1: 啊
0: 啊。然后看到微信公众

0: 平台上啊，还有慢指轻扬，他有说，他说一块钱那会儿，我妈能买好多菜呢。哦，对，我觉得在妈妈就是爸爸那个辈儿的时候，其实一块钱是可以买一些那个蔬菜的，对吧？
1: 是，嗯，哎呦，还有这个 XL 发了消息的，说小时候一块钱可以买十个弹珠，买了以后信心满满的准备再赢几十个回来，结果能回家的时候还欠小伙伴20个弹珠，
0: 哦，
1: 那就是你玩的有点菜啊。
0: 对啊，是的。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个微粉他是这么说的，
1: 嗯，
0: 他说我咋记得我那会一块钱我能买一碗面，
1: 哦，
0: 清汤面。哦，真的吗？
1: 哦，
0: 那这个物价很感人啊，是不是？嗯，一块钱要能买一碗面的话，
1: 还有这个。风帆啊，这位朋友啊，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差不多我记得在1978年那会儿，我还上小学，兜里啊揣着1块钱，那简直就是巨款，去小卖部，1分钱买那个白糖果，然后2分钱买那个花生酥，能买一大捧，
0: 哇，
1: 就感觉非常过瘾啊。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何赞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我记得我那会儿一块钱好像就只能买上一支笔或者一把尺子了。
1: 哦，
0: 对对对，那会儿可以买一些那个简单的文具，一块钱是吧，买那种什么自动铅笔一块钱，啊，都不一定能买到特别好的，是吧，
1: 对对对，
0: 最简单的那种自动铅笔啊。
1: 是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雨安啊，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哎，他说一毛钱可以买一个，那个，
0: 咋都缩水成一毛钱了呢？这位朋友，
1: 揣着2毛可以买2个饼，然后呢，一块钱能买3袋辣条，然后同学分着吃，真便宜啊，
0: 哦！是啊，张通，张通又来拉仇恨了。
1: 嗯，
0: 我小时候在生活的地方没花过1块钱。我们家就是开小卖部的，
1: 哦哟，
0: 基本上
1: 小时候就羡慕这样的。
0: 对，他说基本上小零食自由，我都是赶集去镇上，用我的那个弹玻璃球赢的钱买肉夹馍、凉皮子吃。
1: 哦哟，就吃家里没有的呗，是不是？
0: 天哪，我好奇的是，弹玻璃球还能赚钱呢？太厉害了吧，你这个也太厉害了啊，就说明他的那个玻璃球应该是弹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了，是不是？
1: 你看前面我们就有一个弹玻璃球特别菜的啊，还欠别人20个的，
0: 对，
1: 说你的 XL，
0: 对，真的是
1: 商通就是赢别人的那种，可能就是赢了你的，
0: 没错啊。所以说呢，各位朋友啊，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年你花过的1块钱它都能用来干什么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零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风力4到5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3度左右。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不知道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通行有没有影响啊？这会儿呢，看到这个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以及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包括这会儿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以及鸿雁池北路到胜利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呢，还是出现了这个些许排队的情况哈。
1: 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哈。
0: 嗯，
1: 那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是当年一块钱能买一些什么东西啊？
0: 没错，这我发现啊，就是大家就是说到的这些东西啊，真的会暴露年龄。就有些朋友提到的一块钱能买到的东西，就是。就是让我们很吃惊啊。
1: 对，真的可以买吗？
0: 哎，有朋友说的一块钱买肉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哦，
1: 是
0: 这得是什么年代，就是那种啊。所以说其实你现在看啊，就是可能一块钱它的运用到的这个时间空间相对的那个场景少一些，但是在以前一块钱真的能干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1: 真的是小时候可憨了，说了小时候一块钱能买五个芭比泡不比芭比泡泡糖。然后带贴画的那种，他说能不能来一首刘德华演唱的《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刚刚的冰雨
1: 你
0: 感觉到了吗？对啊，刚刚那个冰雨有没有感觉到在脸上胡乱的拍呢？啊，今天我相信可能有可能啊会有这个降雨的光临啊，
1: 是，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让大家先提前适应一波冰雨的节奏。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啊，就是那些年的一块钱你可以用来干什么？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修堂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够一家人吃上好几天的菜呢。
1: 会过日子的一位朋友啊。
0: 对对对，甚至啊，我觉得在以前，就因为都有小院儿，就是都不用花钱，就是很多的那个小院里自己就种的一些什么菜啊什么之类的，对吧？
1: 是，
0: 就可以直接吃的这种啊。
1: 对，大力水手说，记得小时候凉皮一份5毛，羊肉串5毛钱，这个我记得，就是我那个小烤肉是5毛钱一串，反正我那个时候是那样子的。拿那个木头箱子装的那种冰棍儿，5分钱一根，然后糖精加色素做出来的那种。
0: 我知道是不是那个冰棍上还得包上一层厚厚的东西，
1: 对，白色的那个。
0: 厚厚的，反正
1: 棉被一样的那样的。
0: 我有印象，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去那个奶奶家玩的时候，我真的见到这样，就是还得骑在一个车上，就是
1: 带着、骑自行车，后面带着那个那样的一个箱子，然后自己穿的那种像医生一样的白色的衣服和帽子，
0: 对，
1: 就干干净净、整整洁洁的。然后到那个小区啊，或者是到那个院子之后啊，就会喊冰棍儿。冰棍
0: 儿，
1: 小朋友就像过节了一样，哇，冲过去，
0: 就是那种，
1: 应该是先冲到家里，
0: 妈妈，我要吃冰棍儿，你给我给5毛钱吧，妈妈，妈妈，妈妈，
1: 就这样子，然后再去找那个卖冰棍儿的人。
0: 反而是啊，我在我爸爸妈妈那儿吃不到这种冰棍儿，因为爸爸妈妈会觉得就是这种就不让我吃这个冰棍儿。我每次去奶奶家都可以偷偷的吃到，就是奶奶、爷爷奶奶就会给你买，然后就会让你吃，我觉得吃的可高兴，然后吃的满嘴那个。色素，就是吃的舌头都有各种颜色，然后吃的特别开心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面上雪花来了，他说1块钱可以买10个大大泡泡糖。
0: 张通，你到底记对了没？他说我记得我小时候一本新华字典好像是5毛钱，你
1: 真的
0: 假的？我感觉不是啊，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新华字典很厚的，非常厚的啊。然后呢，还
1: 现在可以拿到的我手边的新华字典是24.9块。
0: 对，然后
1: 当时我不记得了，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是5毛钱
0: 吧。我觉得5毛钱有点不，应该不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但是我刚看到有位朋友啊，微信公众平台上王超他是这么说，他说以前那个小人书。

0: Are you ready?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哈，今天我们说到了嘛，就是那些年的一块钱你都是怎么用的，用它来干嘛啊？就是，大家感受一下啊，我真的觉得那些年的一块钱好难花完，就真的是那种感觉啊。就是现在呢，虽然说可能一块钱咱们买到的东西没有那么多了，但是那些年一块钱的快乐啊，我觉得真的是无限大的，是不是？
1: 真的，真的是这样子的。像十几年前，我们一块钱可以买很多冰棍儿，然后还能看电影，还可以坐公交车，就是可以买很多很多东西，
0: 还能买一家的那个叫什么，就是什么蔬菜啦，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是不是？
1: 像以前，别说一，就是不说一块钱啊，好像五块钱给我们买蔬菜，我们还能剩一些，
0: 对
1: 吧？像什么小的那种面霜。霜啊，好像也就一块钱。
0: 面霜，
1: 就那个小的
0: 那个，我知道你说
1: 粉粉的那个颜色的那个面霜。
0: 我知道你说的是那个叫什么，就是类似像擦脸油、
1: 郁美净、那个袋装的，好像就一块钱。
0: 袋装的那个就是护肤、擦手什么之类那样的那个东西，而且香香的那种。
1: 真的是
0: 香香的，回忆袭击我。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那些年的一块钱究竟你能干什么啊，大家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下一个小时呢也可以跟我们继续聊起来。
1: 是的，
0: 当然呢下一个小时杰克然和甜甜呢也会继续在直播间陪你听听歌唠唠嗑啊，咱们的这个堵在路上的时光就会过得很快很快很快哦。
1: 那我们下一个小时继续跟大家聊，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
0: 的
1: 歌曲，
0: 稍后再见喽。

0: 是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荣誉。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玩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

0: 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6: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7: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6: 是心跳布置。
8: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6: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高峰。

0: 北京时间的20:09，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对，这一会儿呢，正值高峰当中的高峰啊，不知道行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你们都堵在哪条路段了啊？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这一会儿及时的这个路况信息。当然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共同刷新梳理啊，现时段的延安路从鸿雁池北路到胜利路由南向北，以及这个机场高速从吴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桥由西向东，还有呢团结路从这个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包括呢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这会儿呢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都有一点堵哦。
1: 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来说一说你行驶的那条路的路况怎么样啊。
0: 没错啊，今天呢上一个小时我们聊到了嘛，就是说那些年你花过的1块钱
1: 哦，
0: 它都可以用来干什么。那么我们这一个小时呢，我觉得也可以跟那些年的这个串联起来。那些年怎么一下感觉语气变成了这样、你听过的歌是不是啊、那些年曾经让你啊就是怎么说魂牵梦绕的歌
1: 啊、可以
0: 曾经伴随你入眠的歌是不是啊、我相信就是那些年的阶段啊，比如不管你是偷偷听 MP3 也好、还是偷偷听那个叫什么那个随身听也好、还是偷偷听那个
1: MP4
0: 巨型录音机、抱着那个大录音机，
1: 那个没办法偷偷、
0: 那个没办法啊，那个太大，就是我觉得都会有一些歌就是伴随你入眠，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那些年大家一起听过的歌都有些什么呢？
1: 说到磁带啊，我第一个能想到的是那个酒吧，相约酒吧那首歌曲。
0: 哦，
1: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啊，对，
0: 啊，对吧？我是给你唱和声的，因为那个不是有一年在那个什么春晚的时候，就两位这个天后级别的歌手就唱了这首歌嘛，是不
1: 是？非常好听啊！当时我记得啊，我上学的那时候年纪比较小嘛，然后我自己没有办法买那个磁带，我就跟我的邻居借那个磁带。
0: 哦，你去借了磁带？
1: 对，借了磁带，因为家里有很多那种就是废掉的、不用的那种磁带。
0: 嗯嗯。
1: 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磁带可以有内录的那样的功能。
0: 哦，
1: 我
0: 先
1: 用
0: 录下来，
1: 我就用原来的那个磁带录了一版。录到另外一个磁带里头。
0: 你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1: 然后我当时就不断的单曲循环那首歌曲。
0: 我的天啊、哎，我那会儿啊就是大家记不记得那会儿那个录音机有那个就是录声音的功能。
1: 对对对对，
0: 就你可以唱，唱完以后它会给你录下来。
1: 你说的是那个大的那个卡磁带的吗？
0: 对对，卡的那个
1: 它有红点点，一摁它是
0: 我自己录过歌用那个就可想而知我小时候有多就我真用那个录过歌就是把我的那个声音录进去、
1: 我跟你讲，我们家因为听歌的人比较多，我爸就特别喜欢听歌，所以我们家是从来没有断过录音机的。就是如果说坏了没关系，咱们再买一个。
0: 哦，
1: 他会买各种各样的。
0: 对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就聊到了那些年你听过的歌啊，然后君子哥有发来语音信息啊，
1: 我们来听一下，
0: 我们听一下君子哥说了些什么。你好，君子哥。
2: 杰克然，天天下午好，
1: 下午好。
2: 哎呦，这个原来这个烟波塞电啊，今天这个啊，由南向北往庐山街走，走。
1: 天哪！
0: 谢谢君子哥发来的路况消息。君子哥的这个语气啊，大家自己自行感受一下。哎呀，堵的磨脾气了，就是这种感觉。哎呀，就是那种啊，生不了一点气了。
1: 就那种感觉
0: 没事，跟着我们一起唠唠嗑听听歌啊，时间过得很快啊。
1: 是，
0: 今天我们说到了那些年大家一起听过的歌啊，然后小时候可憨了提到了汪苏泷的风度和多余的解释，
1: 这个应该是比较最近期的一些歌曲
0: 啊。不是应该不是近期的歌，应该是以前的歌吧。
1: 但应该也不是我们小时候的歌了吧。
0: 这不是小时候的歌吗？
1: 不是吧，
0: 我
1: 不
0: 知道。哎，我
1: 也不
0: 知道。
1: 我感觉汪苏泷出现也就是近10年的事情。
0: 哎，不是
1: 不是吗？
0: 很早了，我感觉那个汪苏泷出现是在那个就是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我感觉应该是有一些时间。
1: 我关注他的还 关注到他的时间有点晚了。
0: 汪苏泷出现在什么时期、
1: 啊、
0: 就是那种网络歌手盛行的时期、
1: 哦、
0: 那会儿汪苏泷、
1: 嗯、
0: 徐良、
1: 就是、
0: 然后那个许嵩、
1: 哦
0: 哎、他们算不算网络歌手，就是反正类似这种歌手就非常非常，
1: 就当年那些什么狼爱上羊
0: 啊，没到这种程度还没到这种程度但是有到那种程度、
1: 嗯、
0: 玫瑰花的藏里，就类似这种歌曲的那个、
1: 哦、
0: 那个阶段、
1: 哦、
0: 那会儿应该是，或者是那个就是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啊、
1: 哦，
0: 反正这样的歌就会比较多一点、啊。
1: 哎，小时候可憨了，跟我们分享的还有《老鼠爱大米》
0: 哦，
1: 就这个时代嘛，差不多就
0: 差不多吧。我觉得应该差不多是这个时代的吧。嗯，
1: 我爱你，
0: 嗯，
1: 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对，就这个啊，你看，
1: 哎、
0: 你张通人说了，
1: 嗯，
0: 张通人说了，说这是 QQ 三巨头啊，我的姐。
1: 哦，是这样子的。
0: 哦，在 QQ 炫舞时。
1: 哦，
0: 就 QQ 炫舞的背景音乐， QQ 飞车的背景音乐啊，就类似。
1: 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小时候可憨了说到的这个《老鼠爱大米》这首歌曲，
0: 嗯，
1: 是比较早的口水歌的鼻祖。
0: 对，
1: 我是这样认为的。
0: 算啊、嗯，就是，然后我看到阿豪说：“甜甜杰克然，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我记得那时候去音像店买磁带。老板当时极力推荐张宇的《月亮惹的祸》，老板说这个磁带卖的特别的火、
1: 啊、然后呢
0: 月亮惹的祸
1: 就听了之后就爱上了。
0: 你买了吗？我估计他是在那个影像店音像店门口听了一下午。
1: 哎，那个时候像那种磁带店啊都是开在那个什么大商场、
0: 嗯、
1: 就是当时的那个商场门口的。
0: 嗯，
3: 拜托，生活不止一面，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啊，拜托啦，晚高峰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山杰克船长。
0: 是的，今天我们分享到了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啊，然后呢我就发现很多的朋友对今天的歌单还是很满意的。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空白格他就提到了单恋一枝花，他说这首歌特别的顶，当时特别的喜欢，因为我就找单恋的经历。
1: 然后阿豪就紧接着发了一条，哇，单恋一枝花也是专辑里最喜欢的歌曲。
0: 哇，天哪，就大家很有共鸣啊。大力水手说，听二位主持人在节目里和听众互动的时候状态爆表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了一首歌。
1: 什么歌？
0: 站在高岗上。
1: 这首歌情绪价值也非常顶，就觉得就是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我自己也站在了那个高岗上去瞭望美景。
0: 对啊，最后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主要是喜欢你们俩的主持风格。
1: 谢谢你。
0: 站在高岗上这首歌是那个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呀喂，那个
1: 对对对，
0: 我们给你唱一下行了啊。
1: 我也想表现一下，但是这首歌我真的唱不上去啊，但我特别喜欢这首歌。
0: 对，
1: 然后雪花就说了，杰克然今天才艺大展示啊，唱了好多歌哟。
0: 真的啊。姚山流云说，那不就是神曲彩铃横天下的时代吗？比如求佛、香水有毒、披着羊皮的狼，每次唱两句之后都会来一句喜欢这首歌吗，发送短信至10086设置为您的彩铃哦。
1: 真的是那个时候要是听到对方的歌曲觉得比较喜欢的话，确实会打电话设置为彩铃的时候，
0: 而且那会儿好像是几
1: 块
0: 钱，
1: 两
0: 块
1: 钱，
0: 几块钱呢，还得买呢，
1: 对
0: 吧？
1: 挺贵的，但后来慢慢就免费了。
0: 对啊，然后呢，张通说，情愫懵懂时期听到的童话和生日礼物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单曲循环了好久好久好久。
1: 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你喜欢谁呀，快告诉我们。
0: 对，说出你的故事。
1: 是的，
0: 我记得之前的张通很幸运成为我们的幸运的观众，我们送他去了演唱会的现场，而且在非常好的位置。是那个女孩子吗？
1: 好事了啊。
0: 那应该是都是媳妇了是不是？
1: 应该是，应该不是同一个。
0: 能这样说吗？哎，那天看你带的好像不是。
1: 哎呀，这个怎么有一种就是兄弟就是朋友
0: 开台了，
1: 对对对，那种感觉。哎，你装死带那个丫头跟这个
0: 咋不一样，
1: 不是一个人。
0: 咋回事，咋每次都带的不一样。然后我看到啊，好运来说，心太软，丁香花，哑巴新娘，真爱一世情。A 乐也提到了小刚的心太乱啊，我们刚刚其实在节目当中也帮大家来安排了这些歌啊，
1: 真的就是一些老歌哎，然后听到这些歌名的时候就觉得一下子那个回忆就回到了曾经的时候。
0: 对，
1: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我们班的男生特别喜欢听水木年华的歌曲
0: 哦，一生有你
1: 啊，
0: 对吧，
1: 就是爱疯的那种状态。
0: 对，哇，那会儿啊就感觉不会唱一个水木年华你都没办法跟大家聊天，就跟你男生不唱水木年华没法聊天，女生不唱刘若英没法聊天。
1: 哎，真的
0: 那种感觉。
1: 对，然后还早一些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喜欢谢霆锋的歌曲。最重要的是不说喜欢他的歌吧，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的造型真的是
0: 很
1: 多男生会模仿的。
0: 对，真的是。
1: 结果那个头发好几天不洗，一绺一绺的。
0: 应该那会儿啊，说喜欢阿杜的朋友有没有模仿他的那个造型呢？因为那会儿阿杜应该是留的那个
1: 也是有点长
0: 头发，但是我知道那会儿 F4 哇，那会儿 F4 也是很多男孩子争相模仿的呀。
1: 我跟你讲，那个时候只能凑，就是只能模仿他们的人数，没有办法模仿他们的造型和长相。
0: 对，那个长相确实是模仿不来的。
1: 对，但凡四个男孩在一起，四个同学在一起呢，就说高二 F4 来了嘛，高一 F4 来了嘛。都这样子的，
0: 关键一定走路的时候手插兜，那个手就是你见不到，永远在那个兜里。

0: 杵着呢，就是那种感觉，感觉他们想象当中的自己很帅很酷，
1: 对，
0: 他们想象当中的自己就是他们走过去以后，周围的人要尖叫，然后要散开，就那种感觉的啊。
1: 那个时候四个男生组到一起，那就叫 F 四。如果说七个男生组到一起，那就是七匹狼。
0: 是吧？对，七，感觉一下子档次不一样了。七匹狼，七匹狼。然后我看到、
1: 哎、我跟你讲、叫 F 四的一般都是身边的女生会给他们起这样的名字，
0: 就会觉得很帅。
1: 对，
0: 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是比如说啊，哪个那学校 F 四、那应该是长相真的很了得，
1: 相对来说比较帅的男生，
0: 很帅了，对吧？一般上都是七匹狼，可能就是自己给自己冠的名。什么飞龙在天什么之类的，就是差点意思。就类似这种
1: 飞龙在天是什么鬼。
0: 就类似那会儿，比如就比如说几个人说我们是飞龙在天的、那种感觉啊。
1: 还有同学会说我们是古惑仔啊，是吧？
0: 哇，就真的啊，就不一样，是吧？啊，就每一个那个名字都会有它背后的故事啊。然后 A 乐还提到了水手啊、星星点灯啊，他说也是我那个当时九零年代的时候，我的激情青葱岁月的我。好的好的啊，
1: 咋了？说到青葱岁月。
0: 青葱岁月啊，
1: 你这样子感慨的不得了，是不是？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忙而不忙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哎呀，必须是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呢，明明就蒲公英的约定，退后花海，他说听妈妈的话这歌啊，都让我觉得太怀念了，
1: 是吧？还有阿豪给我们分享了这个消息，他说七个男生我还以为是葫芦娃，那是小学的时候，好吧？
0: 葫芦娃你。七个葫芦娃，
1: 我是二娃，是吧？
0: 对，小学才会说自己是葫芦娃，
1: 对
0: 吧？等到再稍微大一点，都不是葫芦娃那种，都得是带有龙呀、虎呀，就是那种狼啊，就是这种。
1: 再不急也得是奥特曼，我跟你讲。
0: 你相信光嘛？对吧？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乌曼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吧，就是在我们那些年啊，听到的一些歌，《不得不爱》《江南》《晴天》《黄昏》。Always online 哦，对，这些歌确实也是有，就是有一个那个青春时代的那些歌啊。
1: 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古优啊，给我们分享的《单车恋人》后弦的歌。
0: 喂、这个歌
1: 绝对是很老了。还有那个《痴心》绝对。
0: 天哪，
1: 是是
0: 这个歌绝对是我觉得属于时代的一个记忆了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听啊。

无论脚步走了多远，故乡的味道都熟悉而顽固，它一头锁定了你，另一头永远牵绊在记忆深处的故乡。心有所念的美味而味蕾全开，是件幸福的事儿。此刻愿你沉沉睡去，梦里变成当初那个流尽口水的小孩，笑到没心没肺，吃尽山珍海味。祝你醒来又是好胃口的一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

理想没有华丽登场，我在人生跑道总会慌张，我没能让伤疤变得漂亮，但我知道未来欢迎我继续去闯。我的笑，我哭着把世界吵醒，世界很忙围着我转个不停。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我们总在生活里奔波赶路，见过晨光破晓，也熬过深夜没落，有年少滚烫的热忱，有梦里不愿醒来的温柔，有并肩同行的欢喜，也有落笔仓促的遗憾。世间万千心绪都能够在一首首旋律里找到归处。今晚耳朵的旅行以旋律藏山海，心事皆有回音为主题，精选十首治愈单曲，藏着少年理想、深夜梦境、成长释怀、山野奔赴与漫天温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抛开白天的忙碌琐碎，跟着歌声翻越山海，把藏在心底的欢喜、迷茫和思念与期许尽数安放，让每一段心事都能够在旋律中听见属于自己的回音。

人生路漫漫，前路有平川也有陡坡，有相逢相伴也有孤身独行。白小白质朴走心的唱腔，道尽行走世间的万般感触。我们一路跌撞前行，会遇见风雨，会错过风景，会和故人走散，却依旧要提着热爱继续往前走。漫长旅途从不会一帆风顺，不必急于抵达终点，沿途的悲欢得失、遇见与别离，都是人生独有的风景。放平心态，缓步前行，所有坎坷终会抹平，漫长前路自有温柔风光等候。

青春是一本仓促翻开的序章，藏着莽撞、热烈、纯粹与未完成的心愿。毕文君干净澄澈的嗓音勾勒出少年时代独有的模样，有奔赴理想的热忱，有懵懂心动的羞涩，也有奔赴前路的无畏。我们都曾拥有闪闪发光的少年时光，那时不惧未知，不怕跌倒，满心都是滚烫向往。纵使岁月流逝，青春落寞，心底那页热烈的序章永远不会褪色，永保留一份少年赤诚，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漫漫长夜终有尽头，熬过黑暗便能遇见破晓微光。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 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半年之后听到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破晓以后。胡彦斌极具爆发力的唱腔，唱出冲破困境等待黎明的坚定。人生难免陷入漫长低谷，

笼罩前路，看不到光亮，只能独自咬牙坚持。但黑夜从不会永久停留，所有煎熬、迷茫、挣扎都是破晓来临前的铺垫。只要心怀微光，不肯放弃，熬过无人问津的长夜，破晓之后，漫天晨光都会为你而来。

年少的心热烈纯粹，敢闯敢拼，怀揣不被世俗磨平的理想。南征北战充满力量的说唱与旋律，唤醒每个人心底封存的少年心气。长大后，我们被现实打磨，慢慢收敛锋芒，渐渐忘记年少时不顾一切的热忱。可那颗年少的心从未消失，只是暂时藏在心底，无论走多远，都别丢掉当年那份勇敢与赤诚，守住年少初心，永远保有对抗生活的热血与底气。

歌声奔赴深海，孤身追寻心中独属于自己的鲸。心灵那一高空灵婉转的嗓音，勾勒出了辽阔深海与孤独追寻的浪漫意象。我们每个人都像深海独行的旅人，奔赴一场无人知晓的追寻，寻找精神共鸣，寻找自我归属，寻找灵魂同频的知己。追寻之路漫长孤寂，时常孤身漂泊，但心底向往从未熄灭。愿你跨越深海风浪，终能遇见属于自己的那一头温柔巨鲸，寻得灵魂归宿。

世间大多缘分，开篇惊艳，收尾仓促，故事也来不及细细书写，便匆匆落笔收尾。余佳运与景迪温柔和声相融，道尽有缘无分的怅惘与遗憾。太多相遇猝不及防，离别却悄无声息。很多心里话来不及诉说，很多约定来不及兑现，故事就草草落幕。不必执着于纠结仓促的结局，相逢一场已是难得馈赠。坦然接纳聚散无常，将短暂美好妥善收藏，与仓促落幕的故事温柔和解。

当全世界下起大雨，所有委屈、难过、孤单尽数倾泻，还好有人并肩共撑一把伞。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搭配艾娜温柔治愈的唱腔，将低落时刻里彼此陪伴的温暖娓娓道来。人生总有大雨倾盆的时刻，失意、委屈、孤独轮番袭来，仿佛独自扛下世界所有的阴霾。但不必独自淋雨，总有人看穿你的脆弱，陪你抵御漫天风雨。愿你在大雨滂沱之时有人相伴左右，共等雨停，共候晴空。晚风渐柔，夜色渐深，今晚耳朵的旅行也要和大家挥手告别。十首歌曲串联起笑脸下的心事，漫漫人生路，少年青春，梦境遗憾，仓促缘分与风雨相伴。旋律藏山海，每一段歌声都能够接住我们无处安放的万千心事，让所有的孤单、遗憾、期盼都拥有温柔回应。愿往后漫长岁月，你能守住少年热忱，熬过黑夜等候破晓，接纳仓促离别，也有人陪伴你共挡世间风雨。感谢各位今晚的陪伴，我是凯文，愿旋律常伴长夜，治愈所有心绪。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 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你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此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
4: 音乐说晚安。

用音乐和星星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门。下面这些歌送给晚睡的你。

真正的贵人不是有钱人有权人，而是遇到事儿能帮助你，在你没有方向的时候像灯塔一样给你光亮的人。在这波澜起伏的一生中，我们会有很多身处黑暗的时刻，但当你走投无路时，总会有那么一些人安慰你，温暖你，帮助你跨过人生的难关。人生之路道阻且长，怀着感恩之心对待生命中的贵人，无论你身处何种境遇，都会获得源源不断的能量。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在这个世上，凡所相遇皆有意义，一半助你，一半渡你。每个来到你生命中的人都是最好的安排。有人说，每一个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都是赠予你的礼物，他们只是包装不同，需要你付出一些耐心来慢慢拆开。在这过程中，你也许会收获感动，也许会遭受伤害，但到最后，这些都会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

美食家蔡澜先生说，把生活的素质提高，今天活得比昨天快乐，明天又要比今天快乐，就此而已，这就是人生的意义，活下去的真谛。希望今天的你很快乐，明天的你更快乐。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背》，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二十六集。
2: 叶高，我答应你，陪你去山东对付你的杀父仇人琅琊王家。
3: 西大街的别墅里，知离对叶高说，叶高却有些怀疑。
4: 知离跟我也没有多少交情，与长安厉家的战斗似乎都是知离逼迫我的。现在知离答应随我去山东找琅琊王家的麻烦，对知离而言能获得什么样的利益呢？
3: 叶高并不相信知离是因为一腔热血才答应帮他的，在他看来，知离绝对是那种心机极深、无利不起早的人。
2: 怎么，你还不乐意了？
3: 见叶高愣起神来，知离又开口了。
4: 不是，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你也不要哄我。你为啥答应随我去山东了？
2: 没什么，我只是单纯的觉得很有趣。
3: 知离的意思是，随叶高去山东找琅琊王家这件事挺有趣的。
4: 你不是说琅琊王家的少主王之卫的修为不在立场之下吗？那你还答应陪我一块？

0: 冒险。
1: 对啊，我就是喜欢冒险。再说了，同为六大世家的长安李家已经被咱们联手击败，那琅琊王家还能有多可怕？人生在世，总不能浑浑噩噩碌碌无为的过一辈子，跟有趣的人做有趣的事，那才叫人生啊。
2: 叶高点了点头，虽然他还不清楚知离真正的动机，但平心而论，他的确需要知离这样的强劲的帮手。知离的高超的修为，缜密的心机，都让叶高感到钦佩。叶高只希望知离不会成为他的敌人，他的敌人本就够多了。
0: 哦，那好，这可是你说的，你喜欢冒险才答应跟我一块儿到山洞去的，可不是我逼着你去的。还有啊，我不欠你什么，你可不能以此来邀功。
1: 放心吧，我虽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是也不会趁火打劫啊。什么时候出发？
2: 叶高微微皱起眉头，心说知离怎么比他还要心急，似乎当初被琅琊王家打死的是知离的亲爹。
0: 现在？
2: 叶高试着问。知离点点头，转身就上楼收拾东西。叶高也来到自己的房间，整理一下他的破包。十分钟后，二人收拾妥当，来到院子里，将行李装车后便上了车。
0: 就这么走了？
1: 长安李家已经不足为惧，继续留在这里也没多大的意义。此去山东路途遥远，你这土包就不会开车，所以啊，趁着时间尚早，咱们抓紧赶路，争取尽快赶到，以免夜长梦多。
2: 叶高心知知离说的在理，但却隐隐感觉知离似乎比他还要心切。瞄了一眼知离的裤腰带，叶高忽然问
0: 李哥，你这腰带是用什么材质做的？为何能对雪替花的李贵、李宗辉造成严重的伤害？之前李畅也问过同样的问题，你说你的裤腰带是从一个碎娃的手中抢来的。
2: 知离微微一笑，俊美的侧脸竟让叶高有些心猿意马。
1: 这个不是裤腰带，我说了，我的编刃名为长音。至于制作长音的材料，别人不知道就算了，你还不清楚吗？
2: 叶高却是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知离在说什么，便说道：
0: 我怎么可能知道你裤腰带的材质啊？还有，这么厉害的玩意儿，你是从哪个孩子的手中抢来的？
1: 哼，别跟我装傻充愣，叶公子，以你的眼力问这个问题，不是有些多余了吗？
2: 正待叶高准备继续追问知离有关裤腰带的问题的时候，别墅门口驶来一辆黑色奔驰车，而后雷子从车上下来，拦在知离他们的五菱车前。
0: 哟，你小子是不是还想挨打了？
2: 叶高摇下车窗，探着脑袋嚣张地问。雷子也没搭理叶高，而是径自打开五菱车的后车门上了车。后车厢里装满了现金，雷子将现金堆到一边，给自己腾了个地方，掏出烟来分发给知离和叶高后，开口道：
3: 二位，这是准备离开了呀？
0: 不是，你有意见？
3: 别误会，我来这里是想跟二位聊聊，可不准备跟你们动手。
2: 叶高与知离对视一眼，皆不知道后排坐的这位哥们想聊什么。
3: 李畅死了，是你们干的吧？
2: 叶高连忙摇头，知离也露出一脸的震惊，问道：
0: 二公子死了？怎么可能？昨天李家老爷子的鬼魂还说，饶李畅不死。难道是李家的人不顾老爷子的命令，偷偷地处决了李畅？
2: 对二人的反应，雷子早有心理准备，只是说道：
3: 二位别紧张，我此来并非是要兴师问罪。李畅死了，但他绝不是死在李家人手中的。知先生，您对我们李家的地牢很熟悉吧？
1: 熟悉啥呀，我都没去过。
3: 那为何我在地牢里见到阁下抽的烟头？
1: 你亲眼看到那根烟是我抽的吗？没有吧，一个烟头而已， 你就将我视作杀死李畅的凶手了？
2: 叶高也感觉很突然，之前他已经答应李畅保住李畅的性命，如今却被雷子告知李畅死了。
0: 哎，不管怎么说，我都没有能保住李畅的命，这是我言而无信了。
2: 叶高的情绪瞬间失落了很多，虽然李畅确实该死，可是毕竟他还是答应了李畅会保住李畅的命。
3: 二公子李畅是福在先，图谋李家的家主之位，罪该万死，所以现在他死了，我压根不想追究谁是凶手。对我而言，不论谁是凶手，都算是帮助老爷报了仇，老爷对我有救命之恩，所以说句心里话，我很感激凶手。
2: 知离冷冷一笑，没有接话。
3: 除了李畅之死以外，李家还出了一件大事。
0: 哦，还有谁死了？
2: 而后雷子将李府地牢关押的老头失踪的事说了出来。叶高一脸茫然，知离也瞪大眼睛。
1: 你们地牢里的老头到底关的是谁？莫不是那老头越狱顺手宰了李畅？
3: 我也不清楚他的身份，我跟随老爷的时候他已经被关到地牢了，那时候他还挺年轻，估计也就40来岁，这一晃20多年过去，他也成了个白发白须的老人。
1: 你没问过你们老爷有关那名囚犯的信息吗？
3: 我不是那种多嘴的人，老爷不说我自然不好发问。至于是那老头自己越狱杀死李畅，还是有人助他逃离地牢，这就不好说了。
2: 叶高看着知离，心中充满疑惑，他可没去过李家的地牢，也就不知道地牢里还关着个老头。
1: 哦，能被李家关押在地牢几十年的人，想必不是泛泛之辈。
3: 兴许吧，李家搞成这样，老爷死了，二公子死了，长孙虎娃下落不明，能力平平的李宗鹏却成为代家主。唉，真是世事无常啊。知先生，叶先生，说起来李家的变故与二位有着必然的关联。
1: 那又如何，李宗辉死于李畅之手，虎娃则被旁系宗亲李宗臣带走，李畅不知道死在谁的手上，归根结底这是李家自己造的孽啊。
3: 我与二位无冤无仇，李家变成这样虽与二位有关，但我也完全没有前来寻仇的意思。老爷待我恩重如山，却惨死于二公子李畅之手，你们戳穿了李畅的狼子野心，说起来我得感谢你们。你们走吧，虽然我不知道你们的来历，你们的目的，但我知道你们不会就此受受的，以后多加小心吧。你们联手对付长安李家的消息已经传遍天下，想来你们日后少不了各种各样的麻烦。
2: 他的确不怎么记恨叶高和知离，他这次过来也只是想跟二人随便聊聊，而且他言语中还透露出对二人的关心，这让叶高和知离多少有些意外。
4: 看起来这个雷子倒还是个恩怨分明的男子汉呢。
2: 叶高在心里对雷子做出评价。说罢，雷子拉开车门下了车，知离和叶高跟雷子告别后便发动车子准备离去。
3: 哦，对了，还有件事需要提醒二位，在李畅与你们对决前的那晚，他曾派人往凤阳送了一封信，至于信的内容我无从得知，但我认为那封信多半是为了对付你们才连夜送出的。
4: 凤阳？
2: 叶高重复了这个地名，连忙拿出笔记本查看，就看到笔记本上有关六大世家的记录中赫然有凤阳朱家这四个字。
1: 我知道了，多谢提醒。
2: 知离应了一声便驾车离开。车子驶出去一段距离后，叶高才问，
4: 李畅送到凤阳的信是送给凤阳朱家的吧？
1: 我怎么知道啊？
4: 李畅的事是你所为吧？
2: 知离矢口否认，叶高却用满是怀疑的眼神盯着他，心说老子要保的人最终还是死了， 知离最好不是。

0: 是你干的，不然的话，老子迟早要跟你算账。
1: 那你觉得那家李老管着的老头子会是啥人呀？
2: 小来虽然是李家的对头，但是李宗辉将他囚禁了二十多年却没杀他，这似乎很不合理。依我看，那个老头多半是掌握了某些重要的秘密，李宗辉想从他口中撬出秘密，这才一直没杀他。
1: 秘密？什么样的秘密能让李宗辉这种人囚禁他二十多年都没有下手杀他？
0: 对于这个问题，知离心中是有答案的，但知离并未将答案告知叶高。知离的脑海中闪过那张自信满满的脸，当年那人才年纪轻轻便已名动天下，傲视群雄。
2: 朱阳，能做的我都做了，究竟能恢复几成实力全看你的造化了。这个世上总有太多无奈，英雄迟暮，美人白头，便是其中一二。
1: 哦，这里口中的英雄迟暮，说的莫不是李府地牢中关着的老头？
0: 而后二人聊了很多有关六大世家的事情，当然大部分时间是知离为叶高讲述，叶高只作为一个听众，听知离将六大世家的事娓娓道来。
1: 也就是说，王之卫的实力在六大世家年轻一辈中属于拔尖的。
0: 听了知离的叙述后，叶高问，知离点点头，脸上挂着风轻云淡的微笑。叶高却越发怀疑，明明是他要去找琅琊王家报仇，但知离似乎比他更为急切地想要赶到山东。叶高点上根烟，知离也不再言语，二人陷入沉默。
1: 此来西安，虽然是被这个神秘的知离拉上了贼船，却总算是达到了目的。长安李家的家主李宗辉死了，妻子李畅也死了，玉桂之能总算是回归我手。总而言之，此行还算顺利。
0: 只不过正因为知离的神秘身份强大实力，才会让叶高对他深感忌惮。如今叶高很是矛盾，一方面他需要借助知离的力量来对付新的敌人，另一方面他又吃不准知离为何愿意帮他，为何与他并肩战斗。仔细回想自己与知离相识以来发生的每一件事，叶高清楚地意识到，知离身上的秘密不比他身上的秘密要少，知离总给他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平心而论，他们这次能够成功击垮长安李家，知离功不可没。甚至叶高认为，就算他没有参与到这次的对决中，知离也有办法摆平李家。以一己之力便能击败绵延千年的长安李家，知离的实力简直可怕。当然，除了知离强大的实力之外，他的心机城府、临危不乱也足以让人敬畏。叶高注视着后视镜中越来越远的明城墙。
1: 长安虽繁华，到底不是家。咱们这次离开西安之后，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说实话，我倒是很钟情于鼓楼那家樊记的肉夹馍呀。
2: 你念念不忘的是西安的肉夹馍，还是跟长安城有关的爱恨情仇啊？
1: 什么爱恨情仇啊，不要扯淡了，老子在这边连个妞都没照顾。
0: 其实真正让叶高念念不忘恋恋不舍的，不是什么肉夹馍，也不是已经不成气候的长安李家，而是省博何家村怡宝展厅中那六条造型独特、身形纤瘦的赤金走龙。想到这里，叶高决定再试探一下知离，便开口问道，
1: 李哥，你学识渊博，我想问问何家村出土的赤金走龙是干啥用的？为啥一个个的搜成我个样子？
2: 你是在考教我吗？
1: 那里那里嘛，我只是单纯地跟你请教一下，因为咱们以前看到的龙的雕刻也好，绘画也罢，总之各种各样的龙的图腾形象都是非常有力度感的， 像何家村的赤金奏龙那么的消瘦吗？
2: 金龙遇见无寻处，花自春风鸟自啼。头龙简直是啊，你知道的不比我少吧？
0: 知离答非所问，吟诵了一句宋代诗人欧阳光祖的诗词和朱元惠九曲棹歌。叶高强忍着内心的震惊，故作不明所以。
1: 什么龙什么剑？李哥，你说慢点，我记一下。听不懂啊，你给我解释解释嘛。
0: 说着叶高再次拿出笔记本，将知离吟诵的诗句记下，还故意记错了几个字，假装自己从未听过这首诗，假装自己不懂知离在说啥。叶高不再跟知离探讨金龙遇简的事，他只感到无比的震惊。他忽然意识到知离所掌握的秘密远超过他的预期。
1: 这家伙居然知道金龙遇简，我靠，看来我得重新思索这家伙的来历与目的了。我估计他绑架胡娃本来就是为了对付长安李家，可他为何一定要拖上我？难道他知道我的身份？此去琅琊王家，他最开始虽然有所抗拒，但实际上他比我更想去琅琊。再加上他对柳大师家如此的熟悉，难道他的目的是……
0: 想到这里，叶高内心翻江倒海，直到此刻他才意识到自己一直都低估了知离。知离绝不仅仅是一个精通术法的高手而已，他拥有超凡的实力与极深的城府，且熟知六大世家的秘密，知道金龙遇简之事，博闻强志，深不可测。叶高忽然感觉有些精神恍惚，这一刻他竟再也无法分辨身边这位容颜俊美的男子究竟是敌是友。一阵出神过后，叶高忍不住想起前几天做过的噩梦，梦境中那个名为鏖战的白衣男子给他带来的屈辱让他永世难忘，世人的嘲讽讥笑让他铭刻骨髓。想到这里，叶高不自觉地攥紧双拳，指甲没入皮肉，直至手心渗出血来，却浑然不知。
1: 你们夺走的属于我的东西，我会一件件地拿回来。长安丽江玉桂之能只是个开端。赤离，不管你的目的是啥，不管你的真实身份如何，你若是敢阻拦于我，休怪我翻脸不认人。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简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街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风4到5级。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一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二十七集，
2: 正在开车的知离瞥了一眼叶高的双手，看到叶高手心流出的血液，微微摇了摇头，也不再提赤金走龙、金龙玉简之事。
3: 此去狼牙危机重重，你得保护好身体。
2: 叶高没搭理知离，在知离吟诵出那两句颂诗的时候，叶高对知离的提防就已经攀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4: 此人若是朋友的话，必能逐恶完成大业；此人若是敌人，必将是我生平的劲敌呀。
2: 这是叶高对知离做出的评价。在李宗鹏、雷子等长安李家的人看来，叶高和知离是亲密无间的好友，是并肩战斗的伙伴。然而在叶高和知离这两位当事人看来，二人彼此之间却是各怀心事，互相防备的。至少在现在，叶高尚未将知离当成自己人。他之所以跟知离通往山东，只是想借助或者说利用知离而已。然而知离又怎是任人利用之辈？他答应叶高去会会琅琊王家，自然有他自己的目的。还有一个让二人都感到有些棘手的问题，虎娃失踪。长安李家的长孙，家主的接班人虎娃失踪了，与他一起失踪的还有跟原家主

0: 李宗辉关系交好的族弟李宗臣。按照知礼等人的推测，定是李宗臣识破了李畅的狼子野心，担忧虎娃也会惨遭毒手，才带着虎娃远走高飞的。虽然虎娃尚且年幼，但这孩子在身处危难之际表现出来的淡定成熟，已经足以让诸多成年人汗颜。叶高和知离都认为，以虎娃的资质，日后定然能成大器。正所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年幼的虎娃便是那没被除掉的草根。他的失踪对叶高和知离而言，就像心头生出一根刺。不过幸好虎娃还年幼，三年五载内不至于对叶高他们造成威胁。虎娃跟李宗鹏那种酒囊饭袋不同，年幼的他一定能知道李家遭逢巨变的缘由。从那起绑架案开始，李家便走上不归路，而绑架案的始作俑者正是知礼与叶高。
1: 只要虎娃还活着，纵有一天他会造俺们报仇的。
0: 这是二人出行之前叶高对知离说过的话。可是就算把虎娃放在叶高面前，以叶高的性子也不忍除掉那个虎头虎脑的嘎娃。尽管虎娃流落在外是个隐患，尽管叶高还不清楚李家地牢里越狱的老头是什么身份，尽管长安李家的实力依旧很强大，但叶高知道，在李宗辉父子相继死去，他得到御鬼之能后，他跟长安李家的恩怨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他要远赴山东临沂，找到六大世家之中的琅琊王家，再去算一算他跟琅琊王家之间的账。
1: 暂时还没有能将御鬼之能完全地融会贯通。哎，毕竟是过去了这么多年了，连我都忘了该怎么使用御鬼之能了，真的是天大的讽刺啊。
0: 一辆自北向南行驶的绿皮火车上，一个表情冷酷的男青年正端坐在座位上。青年身体强壮，已经是九月份了，绿皮车上四处透风，周围的乘客大都穿上长袖外套，唯独这青年的上身只穿着一件黑色紧身背心，下身穿着一条花花绿绿的大短裤，脚上蹬着一双略丑的拖鞋。除了他这一身清凉休闲的装扮外，他的肤色也很引人注目，黝黑的皮肤透出一股子健康的气息，露出的胳膊上可以看到轮廓清晰的肌肉。这青年便是琅琊王家的少主王之伟。他已经在这趟慢悠悠的火车上晃悠了十几个小时，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也是他第一次坐火车。直到邻座的两位女学生打扮的姑娘商量着要去上厕所，王之伟这才知道原来火车上是有厕所的。待两位姑娘方便完了回来，他便连忙揣着卫生纸冲向厕所。憋了十几个小时，饶是他是修为精深的术士，也有些受不了了。排泄完污浊之物后，王之伟才长长地松了口气。看着便池前几个没有标志的按钮，他却有些懵了，也不知道按下哪个才会冲水，便一口气挨着个把面前的按钮按了一遍。而后车厢中传来刺耳的报警声，王之伟连忙提上裤子离开厕所，正朝座位走回去的时候，迎面冲过来几名身着制服的铁道公安。王之伟只听到他们在说厕所有突发情况之类的话语，便悻悻回到座位。
2: 是我按下了报警的按钮吗？
0: 几分钟后，铁道公安排除了险情，确认是有乘客无意中按下的报警按钮，这才来到车厢里安抚众人的情绪，让大家不要紧张。同时公安们询问是谁在搞恶作剧，王之伟只是趴在座位前的小桌上假装睡着，假装跟他无关。待公安们离开之后，王之伟才偷偷睁开眼，见车厢里一切如常，这才放下心来。此次南下他是一个人偷跑出来的，瞒着他的未婚妻徐嫣，若是被徐嫣知道他一个人跑到南方，定免不了一番毒打。没办法，谁让王家的少主王之伟虽一身本事且脾气火爆，却偏偏是个怕老婆的人呢？出发之前他 他已经从管

0: 家老王头那里得知，长安李家出事了。盘踞西北多年的长安李家，如今已经不复往日的辉煌。李家家主李宗辉暴毙，李家二公子李畅被杀，长孙虎娃下落不明。而李家遭逢变故的最重要的导火索，则是一起绑架案。两个来历不明的男子绑架了李家的长孙虎娃，而后李宗辉死亡。二公子李畅赎回虎娃后，虎娃失踪，李畅被杀。那两个男子，一个名叫叶高，另一个名叫知离。对王之伟而言，这两个名字都无比的陌生。他虽久居琅琊，却也对天下间的高手了如指掌，从未听过叶高和知离的名号。
1: 真有趣，李宗辉这个老狐狸居然折在两个后生手上，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0: 特别是在得知叶高和知离二人的年龄不过才二三十岁后，刚满二十岁的王之伟便生出跃跃欲试的想法，想要同这两位年轻好手一较高下。毕竟他也是长江的后浪，年轻气盛的王家少主有一颗不甘人后的心。绿皮车上人多嘴杂，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起初王之伟还充满好奇，不断观察周围人的言行举止，暗中推测他们的职业背景等相关信息。然而这一路已经坐了十几个小时，王之伟早已失去兴趣，别人的事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这次南下为的是调查南方的暴雨。王之伟感觉这些天来南方普降暴雨，似乎不是单纯的天灾。很小的时候，他就听家里的老人讲过诸多故事传说，其中一段故事让他印象深刻，所以他才会不顾家里的人以及未婚妻的反对，孤身南下，只为一探究竟。如果这次的暴雨与他幼年听过的故事有关，那么这无疑是他扬名立万、一鸣惊人的绝佳机会。想着自己即将名震天下，王之伟忍不住笑出声来，坐在对面的两位姑娘却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
2: 靠，看什么看？
0: 王之伟瞪着眼睛吼道，以此来掩饰自己的失态。两个姑娘的脸刷就红了，起初二人还都对坐在对面这位黑帅哥有些好感，却不料对方一开口就是污言秽语，丝毫不懂得怜香惜玉。见两个小姑娘怯生生低下头，王之伟翘起二郎腿来，悠哉悠哉哼起家乡的民歌《沂蒙山小调》。坐在对面的姑娘可不知道面前的黑帅哥便是六大世家中琅琊王家的少主王之伟，他们连六大世家是啥都不清楚，他们只知道对面的黑帅哥素质低下，脾气很臭。
3: 哎，小妹妹，是去南方上学吗？
0: 就在这两个姑娘尴尬地低着头暗骂王之伟粗鄙不堪的时候，一个男声响起。王之伟抬头一看，就看到一个手里端着保温杯的中年男人正站在他身边，刚才说话的就是这个男人。男人看起来三四十岁，一双小眼睛色眯眯的，脸型又长又尖，嘴巴两边两撇小胡子更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猥琐。王之伟他们的座位是三连座，而他对面只坐着那两个姑娘，刚好还空一个座位。说着，这男子也不顾两位姑娘有何反应，自顾自坐在两个姑娘身边靠走廊的座位上。
4: 我们是去江南打工的。
0: 男子将保温杯放在小桌上，眯着小眼打量这两位姑娘，然后说道：
3: 哦，年纪轻轻背井离乡不容易啊。二位妹妹，我看你们的面相应该是大富大贵之命，不过目前来说机缘未到，所以啊，你们还需要吃些苦头才能转运呢。
2: 靠，原来是个神棍。
0: 其中靠在窗户边的姑娘却来了兴趣，连忙说道：
5: 大哥，您说的是真的吗？我们姐妹真的是富贵命。您说的机缘未到又是什么意思？要什么时候机缘才能到啊？
0: 猥琐的算命大叔捏了捏自己的小胡子，沉思片刻后有些为难地说：
3: 天机不可泄露，

0: 过呢，我感觉跟二位妹妹特别投缘，实在不愿你们再多走弯路啊。
1: 大哥，你有话就直说吧。
2: 窗边姑娘已经被这猥琐男人吊起胃口，便催问道：
3: 哼，江湖骗子不值一闪。
2: 王之伟心想，本来他还想提醒一下这两位姑娘不要上当受骗，但又觉得有必要让这两个涉世未深的姑娘体会一下人心险恶，便保持了沉默。别看王之伟没出过远门，之前还在火车的厕所里闹出笑话，可他毕竟是琅琊王家的少主，是实力非凡的修行者，自然也见过一定的世面，猥琐男这一套他一眼就能看穿。
0: 这个
2: 猥琐男面露难色，假装思索了几秒钟后，才从兜里取出两张硬纸片。
0: 若要让机缘提前来到，只需这两张护身符便可以。不过呢，我要是把护身符给你们，就相当于违背了天道，强行让你们提前享受荣华富贵，这样一来对我的运势将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2: 王之伟瞄了一眼猥琐男所谓的护身符，
3: 就这种粗糙的玩意儿，在我们灵异批发市场上最多一块钱一个。
1: 大哥，不，大师，那您说需要我们做些什么才能减少对您的不利影响？
2: 窗边的姑娘殷切地看着猥琐男人手里的纸片。
4: 出来的时候我二婶说了，不能跟陌生人说话。
2: 窗户边上的姑娘却听不进去，又追问了猥琐男一遍。
0: 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二位妹妹，你我相见便是有缘，如若能够助你二位提前享受富贵，那么我的运势受损也无妨。正因为你们是有缘人，这两张护身符便赠予你们。不过呢，护身符可是我从龙虎山求来的，当初我还给人家道观奉了不少的香火钱。
3: 扯了这么多，还不是想骗钱吗？
2: 王之伟不屑地撇了撇嘴。
1: 大师，你当初供奉了多少香火钱才求到这两张护身符？
2: 窗户边上的姑娘已经被猥琐男所蛊惑，一心想着得到护身符以改变自己的命运，飞黄腾达。
0: 看二位妹妹年纪轻轻，又是外出打工的，那我肯定要吃点亏了。实不相瞒呢，当初我在龙虎山的道观里供奉了1000块钱，才求来这两张护身符。现在啊，我只收你们200块，是两张一起，一共200块啊。
1: 200块。
2: 窗边的姑娘已经开始掏钱，同行的姐妹却拉住她。
4: 200块呀，咱们出门的时候一共才带了多少钱？你想清楚了，我总觉得这两张守护符没那么神奇，不可能改变咱们的命运，也不值那么多钱。
1: 你懂什么？人家大师花了1000块求到的护身符，现在只收咱们200。你别管了，钱我来出，等你以后大富大贵了，可别忘了是我帮你买的护身符。
2: 眼看这桩生意就要做成，小姑娘已经从钱包中取出两张崭新的百元大钞，猥琐男子脸上的笑容更盛。王之伟也没心思戳穿男子的骗局，可就在这个时候，异变突生。姑娘正要递给猥琐男的200块钱，被一只粗壮有力的大手一把抢夺过去，猥琐男递出的两张护身符也被这只手顺带甩在地上。猥琐男抬起头，愤怒地注视着这只大手的主人，但一秒钟后，他便老老实实低下了头。大手的主人是个虎背熊腰的凶悍壮汉，汉子用自己的身体挡在猥琐男面前，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把雪亮的匕首，匕首正对着猥琐男的心口窝。
5: 别吵吵，把钱拿出来，老子只图财，不害命。
2: 没有丝毫的犹豫，猥琐男已经从兜里拿出1000把块钱，老老实实交给壮汉。两名姑娘一时吓得花容失色，茫然不知所措。王之伟却是无动于衷，他一眼就看出来， 这个持刀抢劫的壮汉虽懂得一些体术，却也仅此而已。真要动起手来，他有把握在5秒钟内解决对方。
3: 哟，还真是热闹！打个蛋，老子坐趟火车，先是遇到江湖骗子，后是遇见劫匪，哼，不知道还能遇到什么场面。
5: 喂，你俩也把钱拿出来，快点，别逼我。

0: 壮汉的目光转移到两位姑娘身上，两个姑娘已经小声抽泣起来。面对这种场景，她们两个弱女子实在难以反抗。不到一分钟，这两个姑娘已经把身上的1000多块钱全都交给壮汉。壮汉还伸手在二人身上摸索了一番，借着搜钱的名义开油。说实话，这俩姑娘长得还算清秀，但也谈不上漂亮，因此壮汉也只是摸了几把，并未有更深一步的侵犯。两个姑娘抱在一起低声哭泣，壮汉抬头朝前面看去，前方不远还有几个跟他身形相仿的汉子正在洗劫他们的猎物。王之伟知道这是碰上强盗集团了，但他并不着急出手，而是开口对对面的猥琐男说：
1: 大师，您不是高人吗？怎么连几个小魔贼都搞不定吗？
0: 这时候他们身边的壮汉已经去走廊另一头的座位上洗劫，故而没听到王之伟说的话。
2: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拿刀子抵在你胸口，你敢不交钱呢？
0: 窗边的姑娘哭了一阵子，还不忘捡起地上那两张护身符，怯生生对猥琐男说：
3: 大师，我们没钱了。
0: 不值钱，这两个姑娘已经够可怜了，给就给人家呗。可怜的姑娘将两张护身符不值钱，这两个姑娘已经够可怜了，给就给人家呗。可怜的姑娘将两张护身符攥在手心，这一刻她似乎将之视作救命稻草。他们本就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才选择外出打工的，然而现在他们还没到打工的地方呢，就被人洗劫了身上的钱财。又有一个壮汉走过来，目光停留在两位姑娘的身体上。这壮汉伸出舌头舔了舔自己的嘴唇，眼中露出贪婪之色。王之伟抬头瞄了壮汉一眼：
1: 哥们儿，你要是劫财，我可以视而不见，你要是劫色，这事儿我可得管了。
4: 你俩跟我来厕所。
0: 壮汉伸手指着二位姑娘说。两位姑娘被吓坏了，愣在座位上不敢动弹。壮汉见状，抄出匕首架在其中一位姑娘雪白的脖颈上：
4: 老子让你来厕所，听不懂人话吗？
0: 这时候又有几名壮汉凑过来，壮汉们一个个都拿着匕首短刀，色眯眯看着两个姑娘。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嘻嘻哈哈杂货铺，17点长篇联播，18点朝更新疆，19点拜托了晚高峰，21点令人心动的文字，22点耳朵的旅行，23点晚安新疆，0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晨风轻拂，带走昨日的疲惫，朝阳初升，照亮今日的希望，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早起的人先拥抱世界和阳光，先遇见好运，所以今天也要元气满满呀。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生活中有人忙着赶路，有人停下看看风景，有人努力追梦。生活没有标准答案，每个选择都是独一份的风景。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最好的一天永远是今天，最好的一刻永远是此刻，读喜欢的书，见想见的人，做让自己开心的事儿，平凡就是答案，简单就是幸福。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记得提醒自己，做一个纯粹、热情、勇敢的人，你会发现生活处处都藏着善意，慢慢走，自然会遇到你想要遇见的风景。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在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